0: 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5个。为期6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万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阅卷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这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的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 要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也就是说，这个节粮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器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2: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2: 侦查记录里面就发现了这。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是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器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力都是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2: 刘某呢，他是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一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4: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可能因为被雨水就是淋得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4: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2: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个案件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先生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0000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案处理的王某最终也对其策划指使他人做伪证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配合将骗取的52万元保险理赔款全部退还。真相大白，责任该如何划分？刘某连续犯罪又该如何惩处？检察官对此展开讨论。
2: 首先，刘某他这个交通肇事罪是要涉及的，但这个交通肇事罪因为前期的这个 现场勘验检查呀，它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查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它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在这里他是个从犯。
5: 最终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2: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他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对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一个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5: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0: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用伪装掩盖真相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现出原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想象一个幽灵书站，它不印刷一页纸，不储存一个文件，却能让海量盗版小说瞬间触达上亿读者。运营者隐身于网络代码背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5: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6: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里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受理。
5: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7: 他运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啊。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的这个马甲叫做解梦，哎，你外表看着是解梦，点开以后呢是玄清小说啊，他就借了这么一个马甲。
5: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这个玄清小说 APP 本身就像一个空壳，它并不在本地存储小说内容，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实时抓取第三方网站上的小说资源。用户点击阅读时，内容实际上是从犯罪嫌疑人控制的服务器上加载而来， 这种做法极其狡猾，它让侵权行为变得分散化、技术化，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平台的监管责任。
7: 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小说 APP， 那选景小说 APP 的运营商是谁，显示不出来的。而这个运营商到底在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5: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7: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儿，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啊，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5: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悬情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7: 我们有广告联盟嘛，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他共同指向到哪儿，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5: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6: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实进行了审查。
5: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悬情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悬情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8: 就类似于警方给我们提交，这个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要有个哈希来确认，唯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好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5: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悬情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7: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我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9: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5: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通过这些，啊，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啊，印证啊，被告人或者嫌疑人啊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啊 这个开发的这个悬疑小说 APP 全部都是侵权作品。
5: 然而对于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悬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7: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悬疑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5: 由于尹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9: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5: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0: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时代它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的主讲题目是伴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18届中央政治局第8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目为鸡，舟楫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九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15、16世纪明清时期，随着2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15、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达伽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18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18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19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5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20大报告比19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丕甸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经济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而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的。因此新时代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洋资源和陆地资源开发协调联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的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稳定、全面、平衡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一、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二、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快是海洋生产总值快。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业养殖已进入到了4.0时代。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池塘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到
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欢快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公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公船的产量是查干湖的2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信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台风或赤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公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一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公船，它宣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信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

心要由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

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个块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块。全国有3大海洋经济圈，这三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妃甸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百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妃甸、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在海德堡揭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蛰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陶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一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强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科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

0: 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乐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模范，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她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她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她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不富裕，一家七口人连苞谷饭都吃不饱，但她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儿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一座店以花为媒，通过赏花家塑造文明品牌。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3: 我做出去就玩，可是小李好快，有一种生活就叫硬朗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3: 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也是带到我送了医院，交病危通知单了，钱子没得了，钱是带到钱了，带到钱的子，所以呢我下到感激他。他是我呢，哦，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救命恩人，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这把小条杆。我妈那哈子就用它来喂我饭，我说送给戴院长，而不然那一年嘛我也就没走了。
0: 2000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她减轻一些负担，把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1: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哪点也不看了。那去年民间上的也来说了，就是说问我们各看哪点看呢，我们说是不看了，就在点上养老接入房子，就在点上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2: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0: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大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3: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0: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一次。说起女儿，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3: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情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孩这个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0: 那妈妈对两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
1: 嗯，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和奉献。嗯，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0: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2: 是的，
0: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2: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嗯，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0: 嗯，好的，好。

0: 这位是普琴镇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享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大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3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他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密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

砖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明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明的故事，秋收起义，壮烈牺牲。卢德明，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明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罗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罗德铭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泸溪宿营地沿着泸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罗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郡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罗德铭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罗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罗德铭身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

0: 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我知道了信仰的字面含义。直到我成为包河区长青街道的一名理论宣讲员，接触到了两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是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在他们的身上，我对心中有信仰的理解才变得具象化。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枚泛黄的勋章历经岁月的磨洗，却是99岁老兵施长明的心爱之物，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我的红色故事另一位主人公是93岁的唐旭友。1951年，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回忆起当年作为新兵出入朝鲜，唐爷爷说，一切仍历历在目。唐爷爷所在的高炮64师进入朝鲜后，首要任务是保卫志愿军后援供应的要塞青川江大桥。唐爷爷回忆道，除了难熬的冷，朝鲜夏天雨季来临，拉力机常常让战士们拉到人虚脱，正是他们的以命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他当兵第2年入团，第3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来，看，这是什么？
2: 这啥呀，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闻闻，香不香？来，一人一块，别吃。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 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了，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1: 军舰。
2: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们是志愿军？
1: 我们是志愿军。你是谁？
0: 我是一名来自2024年的大学生。
3: 2024年？
0: 是70多年后。
1: 你是未来人？
0: 是啊。
1: 那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了。
0: 应该是吧。
1: 我们这仗打赢了吗？
0: 赢了，赢了，我们赢了。
1: 同志们，我说的吧，我们一定能赢。
0: 是啊，因为你们的英勇无畏，我们不用打仗了，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也越来越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2: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0: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各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是我一生的信念。党有召唤，我有行动。

0: 过来找我也找啊。
1: 杆子叫李自刚、啊、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0: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风情不稳，发展缓慢啊，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1: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0: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1: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0: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1: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2: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我说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外了来家给我修补房屋，我说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是我们有个好书记。
1: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3: 干了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的时候啊，觉得还行。
1: 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李自刚基本上 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4: 干部说，打井队都在村里，我不相信，结果没过几天，
0: 这个打井队到了，
4: 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1: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

0: 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1: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一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0: 男儿有泪不轻弹，李姓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地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万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万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1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 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2: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户啊就吃不完。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子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0: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近几年来，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支村两委的带领下，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

我做护理护士已经做了50年了，护理护士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的，如果是有人要做衣服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哈，现在就是一条衣服1000块都买不到了。

0: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穿着奇异，惹人侧目。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她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
1: 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里的女子则更多了一份石的坚强。她们被称为惠安女，不仅能家务善耕田，而且更粗重的活也都不在话下。比方说扛着100多斤的石头盖房子，或者是挑100来斤的渔获，这些都能干得了。这种艰苦的劳动生活也形成了惠女服饰独特的风情。
0: 惠女服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汉服饰文化中难得一见的活化石。已是花甲之年的詹国平老师傅18岁入行，转眼5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惠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惠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惠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2: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季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地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肺里的大大小小的蓝蓝绿绿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就是女孩子穿的那个衣服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惠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
1: 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惠安女的衣服的袖口。
1: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2: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1: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2: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俏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素颜的睡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环生事啊，呢他不喜欢花俏的，他就很简单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2: 对对。
0: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惠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10几道工序的打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即使詹国平店里请了2个车工，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惠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2: 我现在啊，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惠女服饰的，除了 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护理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0: 惠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惠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建头、明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
1: 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惠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建头、明主肚、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2: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了，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护理要劳动，这里防晒。
1: 这个民主度是什么意思？
2: 民主度它是又是短的了，
1: 露脐装了，
2: 只是
1: 看起来很前卫，叫民主度。
2: 就是这样子。
1: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
2: 少
1: 就是短打扮的这种。
2: 对对对。
1: 然后浪费裤呢？
2: 浪费裤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1: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2: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0: 惠安女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张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2: 惠女服饰现在就是已经上年纪的人都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就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要是马上说着就着的，好看好看就是麻烦都不穿了。
0: 20年前，詹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八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2: 对这种惠女服饰有一种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惠女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哦，原来当年的惠女是这样。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的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慧理当时是很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宁的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人哈、哦、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也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0: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无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惠女服饰是精神，是由我们惠女精神演化而来的。你说580年啊，我们惠女水库全部用惠安女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惠女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惠女精神在那个580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她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她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

观众朋友们，画面上这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子、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茎盖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脐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0: 质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长根菇生长过程中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人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
1: 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
0: 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这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配置母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母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母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
1: 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
0: 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取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母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母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母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
1: 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煮培养基，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母种培养基的试管10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2/3。母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母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母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母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母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后塞住试管口，母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鞋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 放入圆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培养基占圆种瓶体积的85%左右。将圆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塞上消过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圆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圆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罐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圆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0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圆种瓶要放到圆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圆种瓶。圆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圆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圆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圆种的菌丝扩大繁殖，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配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 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地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2氯乙氰尿酸钠粉剂。2氯乙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2氯乙氰尿酸钠粉剂点燃， 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开始接种工作。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然后将原种用钩子勾到碗中，这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栽培袋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10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袋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尸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是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伸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伸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 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使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大棚栽培长根菇也要做好防涝工作，菇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菇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在300至500勒克斯之间，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可以搭建双层遮阳网阻挡强光，并且每天上午打开菇棚大门通风0.5至1小时，保证棚内的氧气含量，让长根菇在最适合的环境下生长。工人每天也要观察长根菇的生长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被绿霉菌感染的情况，在生长绿霉菌的地方撒上石灰粉，抑制绿霉菌生长。有条件的栽培户可以在棚内悬挂黄板，每隔3到4米悬挂一个黄板，黄板距离地面1.5米左右。也可以在棚内安放紫外线灯，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服菇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为了保证菇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菇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出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至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鲜菇出售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基质的营养可以维持2个月左右，每个栽植坑可以采收新鲜长根菇20至30千克。基质营养枯竭后，长根菇出菇极少或不出菇，挖出埋在土中的基质集中处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栽植一次长根菇后要倒棚才能再次栽培，防止绿霉菌等杂菌的大面积感染。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长根菇的栽培方法，希望您能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上面介绍出菇管理的温湿度控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极端的气候对温湿度控制会产生影响。如果棚内温湿度控制合适，出菇就快一些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慢一些，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1: 雷锋是共产党员，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2: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师，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0: 请你说。
3: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4: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热爱、阳光、怀抱、幸福，看着孩子稚嫩又热切的眼神，该用怎样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6: 孩子们，你们可知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7: 他们可能在雪山中被冻死呢，
8: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疾病，
4: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轻易说出口的这些概念，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9: 我知道。
0: 好，你来回答一下。
10: 老师，是在1937年吗？
0: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11: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雕。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12: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13: 学习要更加努力。
14: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15: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16: 第一道关儿从西，哎对了，
17: 三大，
16: 哎对，
18: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19: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4: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你好，少年。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和风细雨，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自从买了这两张球桌以后，我又多了一摊子事。除了社区的常规工作之外，还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处理球桌上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提前在门口等待，感觉他们是一点都不见外。
1: 像这个围栏了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一并连着地胶，就考虑一下。
2: 就是四面都要围了嘛。
1: 四面都要围。
2: 四面都要围。
0: 他们不仅要让社区买围栏，还要让社区铺地胶，甚至还把自己的球桌搬来社区打，不仅挤压其他功能空间，还对网通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对打乒乓球那么执着？拿起球拍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们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
1: 小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嘛，基本上就是玩些豆子滚滚体育环，喜欢打乒乓球的人挺多，只能打三个球就下，三个球就下，因为打不尽兴呢，就有这个情机，就是一定要把乒乓球打够，时常打到现在也没打够。来，这个就是我的教练证。
0: 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教别人打乒乓球，已经60多岁的他还每天熬夜备考，最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乒乓球教练证。更想不到的是，2年的时间里，他能把辖区的乒乓球圈子从7-8个人扩大到70-80人。
1: 在群里面的有50多人，实际来打球的可能有70-80人的啊，最小的6岁。像这个范大姐今年已是73了，60、70不算大，70、80正当年，其实都可以来打。
0: 还会自发的组建队伍，代表社区参加比赛，并为社区赢下一份小小的荣誉。
1: 这是家园的，
3: 什么时候也拿一张这个
1: 可以的，可以的，你。
0: 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这位老党员的带动下，积极加入了这个队伍。
4: 当年呢，就是5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个荣国团，然后在世乒赛获得冠军，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鼓励很大。长了1年多的时间才买上这个的，就是3分5分那个。攒起来的全部是这手指摩擦，然后成这样的。别看现在这么破烂，这是我童年磨灭不去的记忆，很破旧，但是我的宝贝，睡觉的时候就抱着做个美梦。
3: 每天都来打球，好像不来打球是真的就身体不舒服。我打了球就是全身是轻松的。
5: 我家邻居。每天见着跟我打招呼，你上班啊？我说啊，下班了啊。
3: 他们很熟练，他们就带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学，就感觉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0: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了挥汗如雨的洒脱，看到了孜孜不倦的热爱。在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以后，社区党委积极采取行动。
2: 对，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块的这个位置又大。
0: 我们找遍了辖区的每个角落，而且还带着他们实地查看，希望把球桌挪到户外宽敞的地方去。
1: 然后摆在这个露天呢，如果上面没有遮雨棚呢，很容易损耗坏掉。
0: 但因为风吹日晒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搬到户外去。于是我们重新规划空间，专门划出打乒乓球的场地，并积极筹措资金，为他们加装了围栏，铺设了地胶。
2: 那街道的领导呢，就说呢，那让我们申请这个党组织的为民群众专项经费。第二个就是我们拉动了辖区的企业、社会组织去拉赞助了嘛，共筹集资金6000元左右。
0: 同时，领导他们成立了乒乓球协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把社区阵地改成潮汐空间，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表，让不同的群体都能使用场地。这样既能服务好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也能服务好日夜奋斗的年轻人，更能呵护好社会未来的希望。像这样的社区党员、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共创美好生活的场景，随时都在我们社区上演着。 看着他们的笑容，我忽然找到了解锁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它就藏在这枚被球拍击中的小球之中。当它高速旋转着朝我飞来，此时我们要做。

就是接好这一球。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

0: 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不仅维护着湄公河国际航道的安全稳定，更促进了四国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从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景乌码头起航，在湄公河重点水域开展水路联合公开查缉、联合走访等活动。巡航中，巡逻编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挑战，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踏上执法艇，共同开启第142次巡航。
1: 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穿流而出，傍瑰丽的横断山脉奔涌而下，至中老缅交界，出国境后幻化成一米万千的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滋养了东方六国，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河，商旅络绎不绝的国际黄金水道。而曾经的它被欲望和贪婪笼罩，交织出罪恶的毒瘤，它必须被守护。2011年10月5日，华亭号和玉星八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突遭非法武装袭击，13名中国船员不幸遇难。数日之间，仅中国就有120多条商船停运，1200多名船员和600多名码头工人失业，沿岸各国百姓也陷入了危机与恐慌之中。为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稳定，保障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倡导和推动下，中老缅泰四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交流机制。2011年末，中国20天280名官兵、10名地方特招船长从11个省市汇聚，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成立。50天的时间，船艇改装、临时营房建设、两栖训练，谭建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加强什么？
1: 在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定期开展巡航护航。今天将迎来第142次巡航。第14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将从这里起航，最终停靠老泰交界的孟末码头，全程310公里。
4: 我们的同志，中老缅泰第142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全体备勤备航完毕，出发起航，请举证。
5: 走，

0: 下面稍微好一点了不？
1: 浓雾弥漫，为确保完成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任务，53101艇艇长谭建华必须迎难而上，在湄公河上扬帆13载，破浪数万里。已经是20多年老手的谭建华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上午10: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关雷港，这是沿澜沧江出国前最后一个港口，再往下游约20公里，澜沧江出中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上午11:1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中老缅三国边境交汇点南腊河口，越过244界碑，巡逻艇正式进入湄公河航道。
2: 国庆即将进入湄公河高危航道，全艇转入一级自行准备部署。
3: 执行警报！执行警报！
4: 执行警报！执行警报！
1: 刚踏出国门不久，巡航编队就进入了一级战斗部署。河上需要时刻警戒，河下世界也暗藏十分危急。礁石群、暗礁群遍布林立。
5: 湄公河就是一个天险，它是有原始的兽性。
1: 从景哈到孟末，需要穿越帕山滩、哈勒滩和寡妇石滩等160余处险滩。上午11: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湄公河班塞上滩至帕山滩航段。这里最窄处不超过14米，像一道狭窄的水上石门，船艇通过犹如穿针引线，稍有偏差就会发生触礁事故。
0: 礁石啊，这
1: 连续多日的雨水搅浑了河水，水位上升，更多的礁石淹没到了水下。在这段航道，先进的雷达测深仪并不适用。
5: 测深仪啊，还没有测到水深，这个数据还没反映出来，可能船都已经搁浅了。最直接有效就是竹竿探底，像一个听诊器一样，要通过手啊，间接的、直接的了解河床，哎，看里面到底是礁石还是软沙，到处打擦边球，不小心可能船舶就会坠礁。
0: 哎，说话，哎呀，一直没有下去嘛，能过来。
1: 齐晓东是来自山东的一名航海兵，2011年执法队伍组建时，他自信地报名来到这里。然而面对湄公河神秘莫测的水道，即便和谭建华学习了10余年，但还是不能独立驾驶，特别是在帕山滩这样的航段。巡逻艇上的艇长、操舵员、领航员三人必须密切配合。
0: 这些地方就像水下司机一样，走错了那你就坠礁了。
1: 领航员手上的这本手绘航道图成了每次闯关过隘的制胜法宝。说起这本手绘航道图，它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早在1998年，在湄公河上经历第一次航行后，谭建华就萌生了一个在船友们看来异想天开的主意。
5: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专业技术，利用了若干年的时间，把这个湄公河的航道啊给它画出来。
1: 自此以后，每一次出航，谭建华都在脑海中不断的记录，休息下来就埋头扎到航道地图绘制中。
5: 啊，把它画了，揉掉，画了，撕毁，甚至有些时候很抓狂，啊，有些时候画着画着画不下去了，
1: 历经十年，谭建华终于把三

0: 148公里的航道图绘制出来。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把多年的事故案例、行船技巧都编写到了图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这条国际航道上的各国商船。午饭时间，执法艇正在通过被称为湄公河五险滩之一的哈勒滩。险滩意味着搁浅碰船的风险。午餐已经被端进驾驶舱，然而30分钟过去，谭建华和齐晓东都一口未动。谭建华不停地伸手发出指令，然而嘴上却一言不发。
1: 你看这个大拇指要往里动，食指啊表示向右舵啊，船首向右转，食指和中指啊并立，这个就是左舵，船舶向左转向。口令如果人家喊出来啊，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去这个领悟，所以说就把时间耽误了。但是从这个手势一比，眼睛马上就看见了，是吧？他就能够啊快一秒。
0: 驶入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谭建华才动起了筷子。两个人整个吃饭过程没有超过4分钟，午饭时间就结束了。下午2:38，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寡妇石滩。航行到此，触礁、搁浅、积损是家常便饭。即便有充足的经验和准备，但湄公河的善变复杂，让航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2: 动力异常，动力异常，请机电组检查动力系统。
3: 火组织没有问题，读数正常。应该是螺旋桨缠什么东西，或者是掉了一片。
2: 全体警员注意，全体警员注意，我艇左螺旋桨异常，需要停船检查，请立即做好应急处置。
0: 不同于海上，在湄公河，一个凶险的浅滩就会打坏螺旋桨。换螺旋桨也只能随机在水流平缓的地方靠泊更换。靠泊在野外的执法艇，更换螺旋桨只能靠人工下水拆卸安装。
2: 螺旋桨马上出来了，
4: 1、2，这两批放下去，这两批要这样提起来就跑起来。
5: 转头进，
6: 你头斜着，头斜着。
0: 经过40分钟的紧张抢修，螺旋桨更换完成。沈庆勇是53101艇的轮机长，也是队伍里最熟悉船艇机械构造的人之一，和谭建华一同被特招入伍。看颜色，听声音，闻气味，听震动，沈庆勇用岁月练就的火眼金睛和异于常人的嗅觉和味觉，常常能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
7: 包括我这个手就是油油的、脏脏的，给人家说是没洗，其实没洗过多少遍了。
0: 长时间坚守在平均温度超过50度、噪音120分贝以上的机舱，每次值班结束，身上的警服都能拎出水来。 晾干后的衣服留下一圈圈白色印记，这也被巡逻队员们笑称为移动的中国地图。
7: 其实自己就是很高兴，就是拿多少钱，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钱买不来这些东西，这个心里话是买不来的，你要为这身衣服，为这个行为各方面负责。
0: 每次任务只要有沈庆勇的加入，谭建华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全感。风浪中铁打出来的本事，让沈庆勇成为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机电大将。下午4:20，巡航编队到达孟巴里奥浅滩，在这充满原始野性的航段，即便是熟悉航道的执法艇，也难免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而往来的商船、民船就更加困难。
5: 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渔船，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它就慢慢的就看着就开始沉下去了。
0: 对于很多的沿岸百姓来说，一艘小船就是他们的生计。
5: 当时那个老挝他是一对夫妇，一直抓着那个船呢、啊，抱着那个船不松手，都不让船沉没嘛，哈，彻底沉没。
0: 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的赵令明马上报告，执法艇迅速展开救援。这对为生活拼命的老挝夫妇让赵令明和队友们动容，他们奋力解救船只，还连日做了快速修理，捐助了善款。船只解救、慰问义诊、扶贫帮困，一直伴随巡航始终。一次次的出手相助，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所有队员，已经成为湄公河两岸各国百姓亲切的贴心人。多年来，捐赠的物资价值千万。
2: 你好，我们是中国执法船，祝你们一路平安。
0: 下午5:15，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汇龙河口滩，这段水域曾是毒品犯罪及非法武装活动的高风险区域。谭建华一边紧盯着前方河道的变化，一边留意着艇上各岗位的执勤情况。在艇上检查各项战备执勤的是特警实战教官张生成，最初加入队伍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实战训练的教官。在他带领下，不服输成为这支龙虎支队的信念。严苛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国际航道上拥有保驾护航的绝对实力。查走私、缉毒的过程每一秒都是高度紧张。而2023年11月24日晚，在汇龙河口滩附近和老挝队员一起与毒贩对峙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8: 天晚上我最记得是老方一个连长，他枪已经上膛了，当时我也是把枪上膛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很紧张。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嘛。
0: 在那一刻，张生成和老方连长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人、老挝人，剩下的只有亲密战友间背靠背的信任。这次行动，中老双方联合缴获了900多公斤的毒品，多达几百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被四国执法部门一次次联合查获。有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守护，湄公河多了一缕明媚的阳光，多了两岸各国百姓人家的安宁与祥和。下午6:30， 第142次巡航到达了终点，老挝孟末码头。

0: 靠泊部署，靠泊部署，准备右旋靠泊某某码头，战波小组右旋战波，各两就位。
1: 孟末是四国联合执法联络点，这里是直面金。

0: 在到达孟末联络点的第三天早上，中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从孟末码头返航，一队老挝士兵搭上了53101艇的顺风车回家。联合巡逻执法的路上，有人在迎风破浪，
1: 哎，手了，再收一点，手到了。
0: 有人在默默坚守，
2: 实在太紧了，它温度就会很高。
0: 有人背水一战，
3: 不要努力。
0: 有人百炼成钢，
4: 退。
5: 国庆即将通过24世界杯，进入国内航段，解除执行警报，解除执行警报。
0: 巡航结束，休息的时光就成了这些队员陪伴家人的温暖时刻。
6: 像以前你很小的时候，骑着我们的那个货船，这个甲板上是没有栏杆的，那个船一晃。
7: 想去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每次航行其实危险重重，那时候真的是很担心。后来我觉得担心不如化为一种动力，给他一种支持，让他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热爱，更是一种对祖国的保护。
0: 湄公河上曾经100多吨的商船小心翼翼，如今500-600吨的商船纵横交错，沿岸百姓有了更多的产业出路。
8: 15年河执法搞得太棒了，现在湄公河的治安好得不得了。
9: 我觉得变化很大，4国联合巡航为来往商船和沿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湄公河上的抢劫犯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10: 我们都同饮一江水，我们就像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
11: 目前中方均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借此机会我谨在此向为其他3国提供各方面帮助的中国表示由衷的感谢。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湄公河上，他们把这一愿景写进日复一日的巡航中，为人民谋生活，为湄公河沿岸谋发展，为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谋未来。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际。
12: 江水不息，巡航不止。如今中老缅泰4国通过全线联巡、分段巡航等方式开展不间断联合巡逻执法，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黄金航道重焕和平与生机，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和同心的温暖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
1: 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2: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1: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
2: 登记选民共有175.1万人，占全市达到选举年龄18周岁及以上人口的98.4%，充分体现选举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选民证作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核心见证，承载着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城区档案馆中保存着从高云鹏同志手中征集到的自1953年至2011年的15张选民证。
1: 从1953年的第一张选民证开始，选民证的样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样式逐渐固定，内容也更加规范。选民证样式丰富，不同年份的选民证在尺寸、纸张与内容上差异明显。1953年的选民证尺寸较小，纸张粗糙泛黄，还有些破损，使用油墨印刷与繁体字书写。
2: 随着简体字的普及以及打印技术的提高，选民证逐渐过渡为采用简体字打印。
1: 1984年起，样式趋于固定，纸张质量提升，变得光洁雪白，厚度也增加了。
2: 2010年后，更是采用了卡片等崭新的形式。在选民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印章。
1: 在早期的选民证上，印章多为方形，内容较为简单，多为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名称。后来逐渐变为圆形，内容也更加详细，加入了具体的行政区划。1998年的这枚选民证上多了一枚风六的小印章，说明在那一年。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

0: 年，人大换届选举已经有了大小选区的划分。
1: 一张选民证能装下多少时代的密码？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形章到圆形章，这些细节变迁的背后，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基因图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居民车世龄收藏的选民证，来破解一段关于宣武与西城的时空对话。
2: 我们社区的居民车世龄女士珍藏了她从年满十八周岁享有选举权以来的全部选民证。这些选民证不仅代表了她个人走向投票箱行使选举权的庄严时刻，也记录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更是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西城实践。
0: 选举权历来之不易，早期选民对选举制度虽然懵懂，但积极参与选举并悉心珍藏选民证，真是自身民主权利。在选民们心目中，小小的选民证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金不换的宝贝。
1: 伴随选举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发展，选民对选举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不再满足于参与投票，更会主动深入研究、审慎行使选举权，力求选出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实现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参与的跨越，彰显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张张人民代表大会选民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0: 自1953年以来，西城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先后开展了17届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71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贯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流动的红色力量。对于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都有哪些责任？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0: 终于布置完了。哎，小慧，这次组织活动都通知了吧？有人请假吗？
1: 都问过了，无一缺席。
0: 最近来我们支部报道的流动党员，你也通知了吧？
1: 他们也要参加吗？可他们的组织关系不在我们这儿啊。
0: 虽然组织关系不在这儿，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流入地基层党组织应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责任。具体来说，要切实履行以下六项责任：及时掌握流入党员情况，确定专人与流入党员保持联系，组织流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做好流入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加强流入党员日常监督。
2: 小婉说得对，我们作为流入地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员教育管理职责，让在外流动的党员有更多归属感。
1: 了解了，我这就通知他们。
3: 听了老战士讲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离乡不离党，学习不掉队。
0: 意见对流动党员也提出了五项责任要求：外出前

0: 前向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报告，向流入地基层党组织报到，与流出地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外出等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1: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开展学习活动，希望你能够自觉履行学习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呀。
2: 我一定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3: 对了，我们支部也有流动在外的党员，作为流出地党组织，怎么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呢？
0: 这个意见也做出了明确要求，流出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负有主体责任，有以下七项具体责任：及时掌握党员外出流动情况，确定专人定期联系流出党员，按照规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组织开展线上学习，引导流出党员发挥作用，做好优秀流出党员表彰相关工作，加强流出党员监督管理。
3: 看来做好流动党员管理工作需要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共同努力。
1: 流动党员管理要遵循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及时掌握基本情况，将动态管理与服务结合，通过这些措施确保流动党员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留而不失，心有归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社区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其他基层单位党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党的支部委员会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流程。小辉啊，这次党支部换届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进展比较顺利。上周党支部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研究换届选举事宜。会后，我也向上级党委呈报了关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的请示，上级党委予以批复。最近，党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党员大会的筹备事项，向上级党组织呈报关于下届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上级党组织予以批复。
2: 嗯，小慧，你的业务能力有所进步呀。充分做好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开好党员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做好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这个我知道，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主要有起草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员酝酿提名新一届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印制选票，草拟选举办法，布置大会会场等。
2: 说得不错，你学得很好嘛。
0: 还要及时发出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确保实际到会人数符合应到会人数的规定。
1: 支部有个老党员已经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是否应该算在应到会人数里面？
2: 经报上级党组织同意并经党员大会通过，以下情形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一、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二、自费出国半年以上的；三、被停止党籍的；四、在留党查看期间的；五、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六、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七、离退休已回原籍长期居住、工作调动、挂职、蹲点、外出学习或者工作半年以上等，按规定应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八、流动党员确因情况特殊无法到会，本人提出申请的。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向上级党组织呈报部分党员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的请示。

0: 本次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圆满结束，你功不可没呀。哦，另外别忘了，还有几项会后工作需要完成。党支部委员会向上级党组织报送关于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上级党组织根据会议基本情况等对选举结果作出书面批复。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和党员大会有关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1: 好嘞，这就去办。
2: 定期进行换届选举，是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基层党支部应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开展换届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同志们，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的工作任务，这次比学赶超大检查，我们要搞出省市，捐去分四组，每组十人，半天跑五个点，务必做到全覆盖、高标准、快节奏，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主任，每个点半小时是不是有点干呢？怕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呀。
0: 哎，重点不是看时效，是看氛围。标语要红，展板要新，汇报要响。对了，提前通知各单位，提前拍好视频，每视频的一律扣分。

0: 鼓掌。这周第三波减产，路线重新布置，展板连夜重做，宣传片改了八稿，绿化带还插了假花，他们事咋这么多呀？
1: 哎，真工作没活干。你说全折腾的人了，咱们又说谁敢不配合呀？咱们这个检查组的评分可年终直接关系到咱们评优啊。哎，啥？检查组临时改变路线？哎呀，咱们那个点还没布置呢，赶紧的找保洁，连夜打扫啊。
2: 来，站住，慢点，慢点，来，欢迎啊，好，再见。
3: 现在开始检查，限时15分钟，请介绍亮点，要静点。
1: 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们的民生服务大厅，我们的数据是实时更新。哎，小花，咱们这大厅咋黑了？赶紧的把那数据线再插一下，快点啊！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啊，这是我们各种民生服务大数据。来，领导，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打造的民生广场，我们在这里配备了响应的这个健身器材。看，这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展示墙啊，我们一共分了5个部分。
3: 这次检查成效显著，一天内前往10家单位，共发现亮点32处，建议推广。
4: 嗯，很好，下。

0: 然后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检查，规模要再扩大，要让上级看到我们的执行力。
1: 主任，我们鸡汤实在是撑不住了，我都是想问一句，咱们像咱们这样的检查，除了拍照片、填表格这种形式，到底能解决啥问题？
2: 你这是什么态度？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3: 张主任，你看你分材料，你分管领域评比、基层反映特别强烈，有的单位一周应检就三四次，填表填到半夜，根本没精力干实事。你们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央基层减负要求。
2: 林涛，这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检查都是为了促进工作落地。上级部署的任务，如果说我下去不检查去，我怕下面都是不到位。
4: 张主任，咱别绕弯子了。 中央八项规定写的明明白白的，你作为部门领导，更应该做好表率。如果再这样，你就等着处理吧。
5: 形式主义，害人害己，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切勿心存侥幸。

木工常用画棒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爆箱木料时，人应站在平爆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爆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爆口进行顺木纹进料爆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进料，爆完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一至两次即可爆平爆直。木料爆前一般应顺茬爆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爆刀不锋利时，则会因爆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爆削的进料速度或更换爆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叉现象。

0: 提到湖南省张家界这个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里瑰丽奇幻的自然风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独有的地质地貌景观让这里举世闻名。然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却不是这里的什么风景名胜。在张家界市区市中心，有一家不大起眼的饭店。这家店的招牌很有些与众不同，既不是精美的菜品，也不是什么特色小吃。那到底这家店靠什么来招揽顾客呢？咱问一问这里的食客就知道了。
1: 您知道这家饭店的招牌是什么吗？
2: 叫铜米银块啊。
1: 您来这儿主要是吃这米饭的？
2: 对啊，是米饭，还有一个他们这里的菜啊，那些都是比较健康的。米饭的话都是纯天然的，
3: 好吃，好甜。
4: 吃了这米饭就想起我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0: 原来这家饭店招揽客人主要靠这里的米饭。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米饭能让这里的顾客如此喜爱呢？要想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就要从这里的老板说起。这家店的老板名字叫童军，今年44岁，是张家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童军家里祖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以耕种为生。而自小在这里长大的童军，虽然平时看上去有几分内向，不善言谈，但却是个行动胜于言论的人，骨子里颇有几分敢闯敢拼的性子。
5: 因为这个当时张家界这边山区嘛，条件比较差，后面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去打工，在外面待了10多年。刚开始在那个电子厂上班，后面我们自己开这个电子厂，一直做这个电脑周边一些连接器连接线。当时人还做的厂还做的还可以，有100多人嘛。
0: 从一个山村出来的孩子，打拼到领导100来人的厂长，童军的事业在家乡人看来不可谓不成功。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童军的厂子就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5: 那个当时我们的产品也全部基本上都是出口的，结果是因为是出口的，出口到欧美那边，当时刚好又遇到那个2008年金融危机，当时金融危机的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了。
0: 遭遇金融危机的打击，厂子难以为继，在坚持了几个月看不到希望之后，童军萌生了转行的念头。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张家界当地旅游和特色农业的兴起，童军响应家乡政府回归创业的号召，回到了张家界，准备在家乡进行二次创业。这一次童军萌生了搞特色农业的想法。在当时张家界有不少特色农业，有养殖娃娃鱼的，有养殖藏香猪的，还有在山林里养林下鸡的。当地的特产煤茶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但童军却并没有跟风做这些产业，而是想走出自己的一条创业之路。童军自小就十分喜欢吃家乡的大米饭，也正是这个喜好让他发现了一个宝贵的商机。
5: 张家界这边从小都是吃白米饭的嘛，所以说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米饭特别好吃。怎么现在就觉得连自己回到家乡找不到那种味道了？那我也在想，因为也有

0: 很多这个朋友啊，很多亲戚，他们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讲，都是一样的感觉。那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应该把这个多想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怎么来还原那个儿时的这个米饭的这个味道？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大家都会喜欢嘛。这个可能对我这个创业来讲，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童军有了这个想法，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思路，但没想到的是，当他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童军那种了一辈子地的老父亲。
2: 他就是以前在电开上直接当老板，你想多风光，好骑那坐回去，直接在电小车上开去，司机亲戚是吧？老米的名字自己有钱，所以他一回来当了我，中天我肯定不同意啊。等于一个米的名字，二个直接以后他也搞得相当奇怪是吧？等于农村我考虑认为八字命，原先认为是挑命不是出息的是吧？所以我就反对他。
1: 在童军的老父亲看来，自己种了一辈子水稻，在张家界很多农民也都是靠种水稻为生，也没见谁靠种水稻发家致富。自己儿子的这种想法纯属白日做梦，而童军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首先做的就是和懂行的人进行交流，想要找出米饭口感变化的原因。
0: 问当地的农妇，还有我们农业局的农业司啊，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现在就找不到那个儿时的那个米饭那种味道的？哎，他们就很多人就说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品种也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这个种植的这个方式啊，用的这些肥料啊什么的，都跟我们那个时候啊70年代啊。80年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种不出的那个味道。那具体说要怎么才能恢复到那种状态呢？大家也不知道。
1: 原因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找到，这让童军很是烦恼。因为在广州待了10多年，用网络用的比较多，于是他就在网上查找，想看看其他地方，甚至是其他国家是否有经验可以借鉴。
0: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就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福冈征信写的。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本书之后啊，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然后因为他这本书上面有讲，主要是说整个的这个耕作过程中啊，不耕田，不施肥，不除草，不杀虫，他主要倡导的就是这种无为的这种思想，然后人与自然呢和谐相处。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然后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嘛。
1: 这本《一根稻草的革命》所倡导的耕种方法称为自然农法，但这种自然农法更多是一种宏观的理念，而并不是具体细致的栽培方法。这本书给童军指出了未来的方向，但细节上怎么去做，还要靠童军自己来摸索。而童军实践的第一步，就是找回以前的老品种。
0: 当时就是想着，哎，要找回这个以前的那种味道，就是说大家都说品种不一样，一问原来那个大家都说，因为原来的一品种呢，它可能说产量相对比较低嘛，所以说现在都没有人种了。
1: 在附近找不到，童军就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为了寻找到老品种，他花了1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张家界山区内所有崎岖的山间小路，甚至很多开车走不到的地方，他就徒步跋涉。
0: 因为挨着城镇周边交通比较方便的，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留种子，基本上都是买的嘛，买这个种子也比较方便，比较快嘛，大家都不愿自己留，所以说都在那种比较可能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因为他就可能自己留一点，所以就在这种很偏。

0: 记得在乡下到处去找。
1: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的时间里，童军遍访张家界的偏远地区，甚至走出张家界，走出湖南省，先后找到了100多个宝贵的水稻老品种。童军在家附近建立了一块实验田，将这些品种保留下来进行提纯复壮。2010年，童军瞒着老父亲，以每亩300元的价格租下了离家10几里外山谷中的50亩被抛荒的田地，在实验田中挑选了几个口感好、有特色，并且田间表现较好的老品种，按照书中的自然农法理念来进行栽培。在他的想象中，不施肥、不除草、不除虫，就以农作物为主，与各种的田间生物形成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没想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是有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环境之中的一位反客为主，抢占了水稻的主人地位。
0: 那个草还长得比那个稻子长得还高，哎呀，那看上去一田子全是草，所以当时这个路过的呀，周边的农夫啊，就都来笑话我说我这个就好像说种了野人稻嘛，就完全就都说你这个哪里还有收成呢，就只看见草都没看见稻子吧，所以说都来笑话我，哎呀，说我这个人就思想就有问题的，是个怪人。
2: 这天气咋臭啊，被子啊么子都有，他就说人家这个地方那干不好，不是种田的人，像他这种种田种花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好像又回到了原始社会那种种法，我们农村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我的土著农耕。
1: 虽然受到了农户们的嘲笑，但童军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土著农耕这4个字挺适合自己，跟自己的理念感觉很贴切。
0: 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就要做这个土著农耕，而且我要用这个土著农耕把它做得更好嘛，啊，然后我干脆跟别人再介绍的时候，我就干脆说我这个方法就叫土著农耕。
1: 让童军最欣慰的是，虽然最后这50亩地的产量低得可怜，每亩收获的稻谷只有100多斤，最多的也没达到200斤。但是出产的大米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0: 碾出来米煮出来饭呢，它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感觉找到了那种那个童年时的这个味道了。
1: 在童军看来，有着童年味道的大米种出来了，就算是初见成效，但是产量太少，根本谈不上什么销售。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提高产量。第二年，童军把稻田扩大到了200亩。这一次，他的想法是，产量不高，杂草应该是主要问题。但按照书中提倡的自然农法，是不进行除草的。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还是地力不足的原因。地力提高了，即便杂草多，水稻也能提高产量。在张家界当地，水稻通常一年栽种2季，也有的栽种3季。童军为了修养地力，干脆一年只栽种1季水稻，闲置的时间在稻田栽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来培肥地力。这样一来，土壤肥力明显提升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这一年的情况稍有好转，但经过测算，每亩稻谷的产量还是只有可怜的不到200斤而已。
0: 这一年投下那么多钱啊，然后就亩产1-2百斤，那个产量太低嘛，收入太少，根本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前面2-3年呢，我们就亏了好几十万。
1: 连年的投入只换来满田的杂草丛生，让童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命运却没有救。

0: 就此放过他。赔钱亏损之外，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愈加激烈。童军连续第二年的土著农耕，让他在当地的知名度又一次提升。这一次消息传到了十几里外的家中，童军的老父亲得到了消息，更是勃然大怒。
1: 只有原先我反对他，不等他种田，结果他不听我的话，回来就干两年，两年节都亏，那节都亏，所以我当时更加气愤，更加反对他，连屋都不想他建啊！我就当时装我的口袋，我讲的话还是我的预料，还是实现他失败，所以我就劝他一再不要干，但是他还不。

0: 一直强烈反对。
1: 2012年，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农场慢慢的多了起来，于是童军开始四处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学习完了之后，回到张家界，再根据所学的知识去实践，去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所学，结合前2年的实践经验，发现产量不高，只靠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是不够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杂草太多，而自己生搬硬套书中的理论，不治理草害，所以导致了产量受到极大影响。于是接下来的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设法治理杂草的问题上。但是思来想去，要保证高品质的水稻，除草剂肯定不能使用，但人工除草成本又太高，翻来覆去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年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稻田该种还得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插秧前的一次无心之举，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就是我们正常的育完秧之后呢，就不是说要插秧前就要耕地嘛，啊，翻地，翻完地之后呢，过一两天我们就插秧了。当时我们有一块地是因为耕得比较早，然后那个秧苗啊又比较矮，还不能插。不能插，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它插进去啊，所以就只能等几天，然后等了差不多十多天吧，等到秧苗能插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插秧。好，走到田里一看，这个田里边草又长起来了，因为耕田耕早了，那没有办法，又秧苗能插了，现在里边又长草了，也不能插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田呢又重新再耕一遍，然后再把秧插下去。好，就发觉这个到了再过一段时间看，我们稻田里边就是同样的这个翻耕了两遍的这块田里边，它的这个草啊明显的就没有多少，就比这个我们正常情况下耕一遍的要少很多。
1: 童军的这个意外发现让他十分兴奋，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耕两遍的稻田杂草就会少很多呢。原来插秧前的地里面有很多草，浇水之后进行翻耕，基本上草就腐烂了，但是这个时候草的种子还是在土壤里面，过不了几天就发芽长出来了。然而杂草长起来之后又进行第二遍翻耕，这个时候土壤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而新长出来的杂草还远远没有结出种子，这时候再翻耕，除去杂草之后，土壤中就几乎没有种子残留了。想通了这个道理，童军十分高兴，他将这个想法求证于当地的农业专家，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接下来的一年，童军就开始全部推行这种二次翻耕的耕作方式，并在当地专家的建议下，在插秧之后的水田里撒施了少量的有机肥，使得水体的颜色变成了咖啡色，减少了水下的光照，就如同覆盖了一层黑色地膜，进一步抑制了杂草的生长。
0: 我们秧插完秧之后啊，在那一个多月，就是草还是非常少。但是过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当我们的秧苗有40公分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下面它还是有很多那个草又长起来。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草啊，其实对于这个水稻已经没有太多的影响。你看，当我们的这个秧苗封好了之后啊，它把这个生长空间跟这个阳光啊全部遮挡住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一个平衡的多样性的这个生态链啊，我们就马上。 就呈现出来了。你看上面有稻子，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草，它就养活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昆虫嘛。因为我们这个田呢是从来就不打药嘛，里边就会有很多青蛙。

0: 花呀，或者说我有一点昆虫都来了，由这个益虫啊，它可以抑制这个害虫，它们自然的就自己就达到一个这个平衡的这个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突然爆发大量的这个病虫害吧，哎，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呢，就是说我完全可以不用农药，然后让这个水稻啊，它就会长得很好，哎，也不会影响产量，就顺其自然嘛。这也就是自然农法里边所提倡的这个人与自然那个和谐相处嘛，水稻跟杂草，和谐共生嘛，就达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嘛。
1: 最终这一年的实践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杂草减少了大半，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比较好的田块每亩可以收获稻谷500-600斤，甚至是600-700斤，比较差的田块也可以达到400-500斤了。有了不错的收成，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优质稻米卖出去。对于这个问题，经常上网学习的童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通过多年来经商求学以及寻找老品种的过程中，童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他的网上销售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通过 QQ、微信和微博、网店等各种形式对自己的稻米进行宣传，并将自己几年来的种植经历和心得写成了很多文章，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获得了顾客的信任。加上他栽培的米很有特色，除了一些追求口感的老品种之外，还有很多特色老品种，颜色各异，营养也各不相同，童军将其搭配起来称为五色米进行销售，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并且对于大米口感要求十分严格的童军，为了防止大米存放时间过长口感发生变化，自己投资建立了冷库，购买了磨米机，用冷库来储存稻谷，销售前现磨现卖，使得大米的口感保持新鲜。这样的举措更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2013年这一年，童军200多亩地所产的大米以每斤$15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收获了100多万元，一下子就把前2年的亏空赚了回来。这一年的成功让童军更加坚定了继续做土著农耕的信心。2014年，童军决定再一次扩大种植面积。
0: 我们因为慢慢的客户也多起来嘛，然后我们这个产能有限，所以就供应不上。后面就在想，哎呀，还是要增加这个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刚好就会有朋友介绍说，我们那个张家界景区里边，就在那个景区那个山顶上，我们叫空中田园嘛，说那边那个田特别好啊，风景啊也非常漂亮，环境啊周边也没什么人居住嘛啊，在海拔差不多将近1000米的那个山顶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租了2块地。
1: 位于张家界山顶景区内的田地风景更加优美，童军经常乘坐缆车上下，将这里的四季风景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进行宣传。而更高的海拔、更大的昼夜温差也确实让这里栽培的水稻品质更加突出，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客户到这里来参观。童军又在插秧和收获季节举办各种农耕文化活动，进一步聚拢了人气。来的人多了，童军干脆就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家庭农场，接待这些来参观的人们，并建立了会员制，让会员们可以定期地来到这里体验乡间生活。来的会员多了，来这里吃饭的人也多了， 久而久之，童军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米虽然好，但做饭的手艺却不够精湛，导致煮出来的米饭时好时坏。甚至有一次重要的客户来到，自己特意准备了两锅米饭，但却一锅水太多了，另一锅水太少，变成了夹生饭。有了这次经历，童军决定要下功夫学好厨艺，真正把带有童年味道的米饭完美地展现出来。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游历中国的日本煮饭仙人村岛梦。这位老人穷尽一生专注于米饭的制作，与童军很是投缘，收其为弟子，将自己50年的煮饭手艺倾囊相授。童军得名师指点，煮饭的手艺今非昔比，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人就提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么好吃的米饭作为招牌来开饭店。这提醒了童军，于是他在张家界市区内开了2家体验店，用自己的米饭作为招牌，同时向善于做湖南菜的中国烹饪大师张俊生虚心求教，将张家界的特色产业娃娃鱼、梅茶和藏猪、临夏鸡等等相结合，制作出了各种美味的菜肴，并且将自己的稻米酿制成米酒。推出之后，这里的生意十分的红火。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矛盾也得到了化解。通过连续几年的成功，童军的父亲也终于认同了他的做法。
0: 最后通过他几年的努力和辛苦的这个奋斗、这种拼搏，结果合乎这个当时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相当这个东西生产相当重视，最后可别他也得到满意的这种收获的。现在这个无公害的面、优质面，价钱相当高，市场一般订单的包子都供应不求，所以我这儿感到满意的，认为这个东西这个大有前途可挖，认为直接一定好走下去，有改善。
1: 现如今，童军在张家界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4000亩，还在海南的宝田、安徽的黄山、东北的五常、跟南溪县等许多地方开辟了新的示范基地。再加上多处饭店的收益，2018年预计可以实现收入2000多万。创业成功的他，将自己的农耕经验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开办了一所学堂，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人。许多当地的农民和外地闻名而来的创业者都在这里受益。
0: 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说希望把我们这个整套的这个技术，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把它推广开，这样的话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啊起到更大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善，这可能也是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吧，也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爸爸，爸爸，今天是我的正治生日，我来和您谈谈心，说说话。入党25年来，我没有辜负入党时的誓词。胸前的党徽依旧闪亮，举起的右手紧握，从您手中接过马鞭，我依然迎风站立。还记得第一次您带我巡边，当时您对我说：“
1: 白卡，你要继续走我的路，为祖国的边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0: 就是这句话，我在这条路走了整整37年。
1: 儿子，你是我的骄傲，37年，13505天，行程4万多公里。
0: 可是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1: 我知道。
0: 您知道？
1: 当然，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在-30多度的天气，要翻过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弯，趟过80多次自古的冰河，一次巡逻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途中雪崩、滑坡、泥石流都是家常便饭，一步崖，左边是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死亡之谷。
0: 我害怕。
1: 我也害怕，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我们坚韧、
2: 勇敢、忠诚。
0: 爸爸，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想对您说，可是
1: 儿子，你想说什么？
0: 就是那一年，您躺在病床上，身体每况愈下，我看着是心痛如绞啊。门外是巡边队伍，门口是班长在喊：“巴依卡大哥，这次巡边就有我们，您就放心吧。”这次有我们，您就在家好好照顾凯利迪别克大叔吧。可您说，
1: 孩子，我没事儿，你放心的去吧啊。我的病，吃点药，慢慢就会好起来。新兵刚到连队，老同志又少，你不去协助他们，那怎么能行呢？边防线上需要你。
0: 可是就是这一次，我失去了您，我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爸爸。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看您最后一面。是风声，是雪声，是马的嘶鸣声，是马蹄迎风烈烈的震击声，阻止了我回家的路啊。
1: 孩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0: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1: 扬起你的马鞭，继续前进吧。

0: 儿子，我来和你说说话，也给你说说家里最近的情况。我的小雏鹰多尔汗呀，已经15岁了，学习成绩很好，请你不用担心。儿子，我刚从你爷爷那里过来，跟他唠叨了好多话。
1: 你爷爷的距离正好是8里路，也是界碑与界碑之间的距离。咱们这一家呀，活着在巡边，牺牲了也要做界碑，深深地扎根在祖国边境，为国守边。爸爸，你说的我都明白。 从小我就知道，爷爷巡边23年，你巡边37年，到我这里，我要为祖国巡边40年。我想象着，我拿着这根爷爷传给你的马鞭，赶着牦牛，跟着战士们一起巡边，踏过山，淌过河，如帕米尔的雄鹰一样自由翱翔。可惜。
0: 我食言了，不，孩子，你没有食言。我只完成了17年的义务巡边。可不说了，儿子，咱不说了，爸爸。儿子，你知道当我听说你因为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痛吗？ 没能见你爷爷最后一面，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刻骨铭心之痛。那一刻，我的心就好像停止了跳动。儿子，你在那个冰窟窿里冷吗？可是。 当我看见你生命中最后的动作，还是托举着那个孩子的时候，我豁然了。你没有辜负树党师的誓言，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1: 爸爸，红色是我最喜欢，也是我最敬重的颜色。就算衣服磨损的再严重，但那胸前的那一抹红。
0: 这种鲜艳无比呀！军边17年，你每到界碑旁，都会把界碑上“中国”这2个字用红色颜料一笔又一笔的描绘清晰。爸爸，你不是常说没有祖国的这些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儿子。
1: 你最喜欢听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吧。爷爷说你累了，该休息了。从我太爷爷算起，70多年来我们一家三代固守边疆，现在我长大了，可以去借碑了，替你们照顾他们。你们没有走完的路，我会替你们走完。我要当一名军医，既能巡边守边，还能治病救人。爸爸，您放心，我们家族将会与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块界碑融合在一起。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就代代相传，永无止境。
1: 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将代代相传，永无止境。

远处的雪山就是祖国的边境线，而我的爸爸妈妈常年在那里守边护边。这里是我的学校，他们是我的老师，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是他们用一抹志愿红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现在大家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故事吧。老师，什么才是有用的人？

0: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觉得什么是有用的人呢？
1: 老师，我觉得课室外教是有用的人。
2: 老师，我觉得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3: 我觉得医生才是有用的人。
2: 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0: 你们说的都很好。看，那是我的爸爸，他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每天凌晨三点出车，煤灰染黑了他的脸，但他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在我心里他就是有用的人。
4: 我的父母都是湖边员，他们是有用的人吗？
1: 我的父母也是。
0: 当然是啊，你们的父母为国戍边，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和边防战士一样，都是祖国流动的界碑。还记得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的誓言吗？一生只做一件事。
1: 我为祖国守边防，
5: 守边疆，守边防。
0: 我叫李磊，2023年6月，我刚刚毕业，心里呀很迷茫，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8月，我参加西部计划，来到了谢伊特小学支教。刚来时，孩子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家长对我也将信将疑，我一度有些自卑。在2年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平均成绩飞速提升，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我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学生，我是他们成长的见证者，每一天也被他们教育着，改变着。哈哈
5: 哈！苏老师，您追不上我们，
6: 快跑！
7: 我是苏卫兵。入到学校时，他们才从幼儿园毕业，个头小小的。有一次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当我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时，
5: 我想去山西。
7: 山西，那是我的家乡啊！没想到他们居然记在了心上。像这样的爱在校园里无处不在，讲台上时不时收到的肉巴巴的手写贺卡，用作业本折成的纸玫瑰花，这样带着稚气的心意常常让我眼眶发红。在蓝天白云连绵雪山之下，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里是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8: 在课堂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的成绩飞速提高，好多哥哥姐姐还考上了内初班。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知道长大以后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9: 课要认真听，放学后如果有不会的，可以和姐姐一起给我打电话好吗？好了，回去吧。
5: 老师再见。
9: 孩子们再见。我是高潮，我现在担任的是3年级1班的班主任。我现在有26个小跟班，他们会在课间跟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午休后，我也会拿着皮筋给小女孩扎头发。有一天，一个女孩忽然对我说：“
10: 说爸爸在天上给我摘星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9: 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读1年级的时候去世， 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还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的爸爸派我们来保护你，这里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8: 老师们来之前，我们的校园生活只有简单的上学放学，后来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课外活动的铃声，钢琴、绘本、手工课、足球、篮球、乒乓球，原来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以这么开心，跟老师们有这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自信了。
3: 女儿啊，你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呢？
9: 别，你爸又催你了。
11: 对呀，今天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哎，
12: 家人们，这教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7: 我妈又催我了，我姐去年刚结了婚，我成家里的独苗了，但是我挺舍不得孩子们的。你们呢？
9: 我打算再待一年，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有意义的。
7: 再待一年？你妈不是让你回去吗？
11: 林老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12: 我现在教五年级，这样但他们毕业吧。
11: 我现在笔试过了，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很纠结。
7: 接吧，
12: 接吧。
11: 喂吧，
13: 女儿啊，因为支教你研究生不上了，现在事业编也不去了，难道你要在那边当一辈子老师吗？
11: 爸，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想再陪这些孩子们一年。
13: 一年一年又一年，你有多少个一年呢？
11: 爸，其实我在这儿孩子们一起每天都很开心的，而且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尊重我的选择吧。
2: 叶老师，老师，我听说您要走了，这是真的吗？
11: 没有呀，谁跟你说的？
10: 老师，你们也要走吗？如果你们真想走，就不要再考虑我们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我们已经长大了。
0: 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7: 孩子们，好好努力吧，我会带你们去山西，去北京，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9: 孩子们，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一起加油吧。
11: 爸，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9: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7: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5: 无悔的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

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又新，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0: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全一、少兰。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10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3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缠脚。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2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明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1: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明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明，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明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明第3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它。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过去的峥嵘岁月，《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呼啸，是战斗的牺牲。如今的奋斗征程，国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是追梦人不懈奋斗的脚步。
3: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大踏步地勇敢向前。

0: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而不是在这里传播这些靡靡之音。看看，看看外面这世界，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
1: 卖报啦！卖报了！卖报啦！卖报啦！哎，
2: 出事了！
3: 去看看，小魔头，小魔头，
2: 你没事吧？
3: 头上好大的血包，没事了？
4: 不碍事，不碍事。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
2: 我这有块饼干，你拿着吧。
1: 谢谢谢谢。
5: 哎，别抢！

0: 念儿，念儿，哎，铁虚，哎呀，念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曾是昆明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你难道现在就愿意在这样的歌舞厅里终此一生吗？你，铁虚，说实话，这样的音乐生活确实让我失望至极。你是音乐家。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是风云雷电，要能发出光和热，要能发出声音来呀！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一面呈现的是寻欢之场、烈焰之窟，随处可以看见纸醉金迷、麻醉自己的人们，而社会的另一面，小毛头他们，这才是这个社会 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啊，你更应该用音乐去替大众嘶吼，嘶吼！对，天雪，你的这句话深深地戳进了我的心底，一定要替大众发声。我要为小毛头他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好。
1: 小毛头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聂耳抓准角度深挖，创作出了传唱度极高的卖报歌。

聂耳啊，就是聂耳，他把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为我的好友感到欣慰，他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却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黑又黑又，一声声呻吟锤痛了我的胸口。走在街头，我时常能看到脊梁变形不断呻吟的汉子，也能看到纺织工人砸断手掌上街乞讨。我想帮他，可天虚说我能帮一个帮不了一群。对，所以我要拿起笔，拿起纸，拿起我的乐器。

要表现工人劳动时的沉重步伐外，他更加强调身负重任的当代青年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精神。为此，他特地到工地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写出了《大陆歌》。这首歌和他童年完成的其他歌曲，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时代主人的工人阶级精神面貌，更成为现代革命歌曲创作史上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

0: 什么呢？这是
1: 你在干什么、啊、我们正在演出呢。哈，
0: 演出？演什么呀？
1: 哦，听不见呀，看来咱们这位是个聋子啊。
2: 原来他是个聋子。
0: 说我聋找死是吗？
1: 站住。
0: 怎么着，
1: 既然听不见，那我觉得我们唱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吗？
2: 对，声音再大一些。
0: 我看今天谁敢，今天这调我说了算。谁还在唱？别唱了。

0: 燕儿，哎，挺好的。哎呀，哦，对了，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巨莲的同志让我拿回来的。哦，
1: 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 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
0: 没错。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零下3度，你呀，
1: 来来来，
0: 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
1: 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在大学里一起

0: 真的？哎呀，那你不早点告诉我？
1: 念儿，我带你宣誓。
0: 宣誓？什么时候？
1: 现在。
0: 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1: 有笔，这就难不倒我。
0: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只笛子。那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我要用这只笛子演奏出属于人民的音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属于人民的？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属于人民的乐曲。
0: 对，要让音乐走进大众的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0: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织一路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

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才能使中国有进步的希望，才能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曙光。他要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写到音乐里，开天辟地，让国人看到曙光。在上海的几年时间，聂耳创作出了大量作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可是没过多久，我被捕入狱，聂耳因此受到牵连，被迫流亡日本。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会戛然而止。但是聂耳呀，他永远都是那个在燃烧着的有志青年。

0: 了你？
1: 天旭啊，这首曲子创作的初期，我在上海天天跑司徒慧敏家，我一到他家里，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
2: 起来来了呀，起来，你一定要在家里吃饭的啦。哎呀，
1: 对，起来起来，因为这首歌能深入他心里，他现在都不叫我聂耳了。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我反而创作不下去了。
0: 快平静下来，聂耳。现在的中国笼罩着层层乌云，聚联的同志都想用这部电影来吹散民众心中的阴霾，民众渴望觉醒，大家也都在等着你的曲子呢。
1: 可是我，
0: 你安心的创作，现在咱们留在日本最起码是安全的。
1: 我留在侵略者的国家是安全的，我现在正看着他们在我的国家里肆意践踏，可是我只能在这儿躲着。
0: 哎呀，这不是躲，要去苏联学习，你只能从日本借道嘛。再说了，来来，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是吗？所以这不是躲，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嘛。哎，聂耳，你这样想，你要是能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创作出警醒世人的好音乐，那才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啊。
1: 对，要给他们狠狠的一棒。
0: 对，
1: 田汉先生被捕了，我一直没见过他，他写下的这首歌词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担心贸然作曲会对不起大众的期盼，更对不起在狱中的田汉。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接下来呢？接下来，接不下来了。别灰心，念儿。

0: 看到侵略者在残杀民众，你想嘶吼？
1: 对，替我，替大众嘶吼。可是吼什么？
2: 吼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0: 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受难，
1: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2: 都要怎么样？
1: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3: 这最后的吼声是什么？
2: 1931年，九一八

0: 1932年8月，八十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建立了违反中国傀儡政权。
1: 侵略者杀我同胞，抢我土地，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
0: 我们没有家，
2: 没有国，哪有家？
1: 起来反抗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啊！
0: 起来，起来，
3: 起来！
0: 今年一月，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五月，他们又制造了河北事件，侵略不会止步。
2: 燕儿，我们的国家在沦陷，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0: 纵使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使我们已经走到了万丈深渊旁，
3: 我们也要反抗。
1: 快了，我知道爆发点即将到来，我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家。
2: 让我们燃烧殆尽，
0: 燃烧殆尽，
1: 中华民族站起来。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支战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然而，年轻有为的聂耳却再也听不到他为祖国、为人民写下的这首歌唱响世界的样子了。1935年，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亡。1936年，我把他的遗物还有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

是从来没有被考虑的，因为早已把生死存亡看淡了。可是我却深深的不舍，多想回到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听着您为我唱起小调。从未轻易说爱您，总觉得说不出口，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爱您是那么热烈的情感。文聂尔，短短23载人生，短暂却也尽力燃烧了。冼星海说我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可是我却觉得，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我坚信，只有为民而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兴音乐，才能鼓舞大众，憧憬美好的未来。

我也希望在我身后千千万万的当代有志青年能够勇于创作，热爱祖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国好家财会旺，只有为国而歌才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能做得更多。我的国，我的家，我要告诉你，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

0: 少年们磨砺和成长的地方。海东青足球队主教练刘晨准备带领小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
1: 快点！
2: 第一个太慢了啊！
0: 这群来自齐齐哈尔市各乡镇村屯的14、15岁少年们，已在此集训2年多，平均每天在此训练4、5个小时，十分刻苦。这支党员团队把初心种在乡村操场，把育人使命融入少年们的成长，让他们从怯生生的农村小不点儿，长成为敢打敢拼、团结勇敢的足球少年。为乡村孩子们打开通往广阔天地的一扇窗，共同书写着关于成长、勇气与团结的耀眼光芒。

0: 小苏，冲过来啊！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别减速，船准，快！你传球这个人更重要，把握时机。你看他在手接触那个碟的时候，你球就给我出去。
1: 才过完年，零下十几度的操场结着一层冰甲，守门员王佳已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扑球。
0: 老乔，打角度，怎么整呢？
2: 扑脸啊！
0: 哎呀，没事啊，破个皮儿。
1: 才14岁的王佳有1米70多的身高，天赋好，训练还刻苦，扑球时常受小伤。这份痛楚对少女而言足够残酷，刘教练既心疼又充满鼓励。
0: 能倒就倒，你别管方向，你别管他这个球能扑的，你得倒出来做出来动作，明白吗？倒，漂亮，好球，佳佳，快起！不要等，不要等，守门员。
1: 训练时他是魔鬼教练，生活中这些党员教师又当爹又当妈。
0: 停电了是不是？
3: 停电了。
0: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4: 我衣服没买停。
0: 啊？
4: 我衣服没买。
0: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蚊帐，咋还没买呢？
3: 我蚊帐邮寄去了。
0: 那送了呀。
3: 那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0: 哪天我去，我给你解一趟呗，你上你家。行，你看，去。
1: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5: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那你这挺志向，就是进国家队，我想为国家争光。
0: 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6: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凶，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1: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7: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这一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孩子没走过这么远，没离开过我。
1: 寒来暑往，他们走遍齐齐哈尔市乡村小学校，挖掘那些眼里带光的好坯子，给他们启蒙和指导，让孩子们在绿茵场收获自信和力量。
0: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人才，还能为国家提供后备力。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0: 个燕麦片正好适合你爷你奶吃，还挺有营养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买这个给你爷你奶带回去吧。啊。
1: 好的，谢谢了。嗯。
0: 这回妥了。来，出发。
2: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守门员王佳佳在富裕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0: 这个是不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1: 对。
2: 周末带他们回家唠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0: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是我们组织队关注的重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2: 是这份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0: 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将体育精神与育人使命深度融合。
1: 防守阵型4-3-2，进攻的时候直接变4-3-3，咱们打过啊。
0: 2025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鸡西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4支初中女子足球队展开角逐。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封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就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3: 谢谢。
2: 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0: 为右后腰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4: 红帽，
1: 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
4: 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改火权啊。
0: 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1: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0: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1: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前锋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0: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金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2: 当我主要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0: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
1: 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2: 拼的多可以哦！尽力了，
3: 行吧，来，
4: 习惯就是一个成长啊，没事。
5: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1: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踢赢。
5: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3: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5: 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3: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5: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最珍贵的胜利。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梦圈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奉献激荡起磅礴力量。历城河务局作为河长制成员单位，严格落实黄河管理保护职责，积极为河长做好参谋，不断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各类四乱问题全部整改消耗，并全部通过河长办、河务局联合验收，累计清除违章种植株15.9万株，拆除违章建筑5.76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渣土7850立方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改善了黄河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优先，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度。这是大地如磐的诉说，这是绿草如茵的描摹。历城河务局笃志扛起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双肩，编制历城河务局生态屏障带建设5年规划，实施黄河生态景观建设，扎实推进植树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档次，打造沿黄绿色生态屏障，对全段堤防道路进行翻修改造，对管理庭院及周边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工程面貌。在济南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实施济南黄河生态风貌带建设项目共3期，建设堰头、傅家庄、凤凰大桥郊野公园3处，种植生态防护林2826亩，联合相关部门打造集园林景观、休闲游憩、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水景式险工控岛，实现人水相近相亲、和谐共生。敢为人先，开启河湖管护加速度，这是永保匠心的传承，这是科技赋能的创新。历城黄河河务局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河湖管护数字化建设中，通过治理引起质变，建立智慧历城黄河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视频监控点接入山东黄河视讯综合管理平台，确保工程在线监管，用高维度解决问题，用高科技管理黄河，深耕细琢，激发黄河幸福温度。黄河流域作为中华5000年文明延续的象征，霍家六法治宣传广场首次展示黄河吉祥物6个萌趣河宝，与黄河宁天下平一一对应，体现了开创、智慧、勤劳、勇敢、仁义、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云普法板块展示了近年来历城黄河河务局精心制作的多部法治文艺作品二维码，打破时间空间学法壁垒，全方位服务群众法律文化需求。陈梦圈险工精神文化公园则以新词长堤为特色，引用他的爱国诗词与黄河精神相互呼应，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凸显了浓厚的新时代黄河特色。最是温暖抚慰人心，最是幸福点亮灯火万千。
历城黄河河务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一条河、一份情的故事口口相传。步履不停，奋斗不止，历城黄河河务局将继续锚定目标，高效推进，跑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加速度，用奉献奏响新时代的凯歌，用信念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为继续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母亲河而不懈努力。

0: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宁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英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0: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1: 那个小男生，
0: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0: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0: 哦，
1: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1: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购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你。
0: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1: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0: 哪一位你来选？
1: 就这位
0: 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0: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1: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得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一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吧？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
1: 问题。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天鹅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在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在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够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够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员给的食物它叼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它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它再吃，它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又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0: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1: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0: 来哪一位啊？
1: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上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

0: 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嗯，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1: 哪个女生？
0: 这个穿紫衣服的。
1: 哦，好吧。
2: 钻进妈妈的寨子里吗？
0: 长大了她就不再钻了，她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她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行不行？
1: 啊，好吧。
0: 来，我们。
2: 乌龟怎么分男女？
0: 乌龟怎么分？
3: 这个难住你了吧？
0: 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3: 主要是她养乌龟。
0: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它们体型差不多大。为什么呢？它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它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3: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贾秦胜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秦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秦胜。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琴声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谢谢各位，可以用掌声再告诉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1: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宁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在这片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沃土上，恩施的中药材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这里拥有2258种药用植物资源，282种商品中药材，是全国九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然而，资源的丰饶并非产业发展的全部答案，背后的科技力量、科技工作者，才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尤金文、段媛媛等，就是其中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林间药香的故事，还得从他们推广种植籽油厚朴说起。原来，这片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活质量不高，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现代种植技术明显落后。农业种植品种也非常单一，主要以玉米为主，种植方式原始，水土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微薄。靠山得吃山，但怎么吃既能管饱又能管长远，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长期深耕这里的湖北省农科

0: 院中药材研究所开出了他们的良方，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为乡亲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那就是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籽油厚朴种植。
1: 湖北省农科院在国家林草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林下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个林下种植药材就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厚朴在恩施就一直是有名的。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它主要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由这个中医临床长期筛选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被业内广泛公认的这个东西。第三一个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比如说我们的厚朴，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我们恩施、新塘的双河这一带，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厚朴酚和活厚朴酚的含量很高，达到能够超远远的超过药典规定的标准，所以它这是业内公认的。凡是做这个厚朴研究的，他都会到湖北恩施来，也会到就甚至到我们这个新塘双河来，取样研究。
0: 籽油厚朴产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其中以湖北西部的籽油厚朴为上品。厚朴为喜光的树种，生于海拔300至1500米的山地林间，喜欢凉爽湿润、多云雾、相对湿度大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腐殖质丰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上生长较好。它的树皮、根皮、花、种子和芽都可以作为药用，其中树皮用的最多，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另外，厚朴籽还可以榨油，含油量和出油率都很高。
3: 这个厚朴啊，它从第三年就可以，农民就可以采它的叶子卖，每一片叶子农民会收到5分钱，只要为了破口，为了重演，完整的一片这个厚朴叶，农民就会这个得5分钱。那么这个公司，相关的公司拿过去加工包装以后，加工了以后，就把它卖到日本。那个卖到日本的价格，那就不是5分了，那就是5毛以上了。因为日本的这个生活习惯，它就是所有的食物，不管用什么器皿，什么食具来装的话，它都给你一层这个厚朴叶，那么大一块儿，把这个生鱼片呐、是鲜肉片呐放在上边，放在上边呢。它因为本身厚朴叶，它的功能就是保全杀菌的，所以它所有的装食物的东西，它都给你有厚朴叶。所以在食品包装方面，在日本的全国上下，它用的很普遍，但是国内用的不多，国内也很多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三年就可以采叶，那么在第6年的时候就有花，这个花现在农民卖的是1块钱一个，一元了，1元钱一个花，一板树花，如果开100多朵花，如果是几十朵花，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光花这个又可以卖叶又可以卖花，而且年年可以卖。再就是它的种子是200到300块钱一公斤，到15年的时候，大量的就可以这个，它那个厚朴皮就是它真正的经常说的那个中药材，伤药眼的那个东西，这个皮就是中药材，那个皮呢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农民总结的这个厚朴，总结那句话：籽油厚朴生得巧，浑身上下都是宝，燥湿消痰疗效好，腹胀便秘少得了，极有药用功效，而且它年年都有收入。
0: 然而，厚朴虽然全身都是宝，但主要是树皮的药用价值最高，所以需要等到厚朴长。

0: 足够的年限才能收获，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2至15年，至少要10年才能成才，村民们能等得起吗？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郭汉九带领团队推出无偿发苗加技术指导加管户补贴的模式，每亩每年补助20元，逐步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1: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像我们专门派的有这个专家，像这个唐春子这个专家，就带领一般人把苗子无偿的送到农户，这是再就是呢，在农户这个房前屋后啊，指导他们规范化栽培。另外呢，还研究了一套机制，就是说每一年每一户那每一亩给他20块钱的管户费的补助，这样呢年数给3到5年，这样农民呢，我们就把这个籽油厚朴这个面积啊就推广开来。现在目前已经推广了30多万亩。
0: 如今，恩施已推广厚朴种植30万亩。昔日的玉米地变成了连绵的药林，当然每亩20元的管户补贴肯定无法满足村民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30万亩林下土地不能闲置，必须得利用起来，来帮助村民们增加收入。但如何利用成为了新的难题。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根据籽油厚朴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性，决定在它下面套种草本的中药材植物。因为籽油厚朴要12至15年才能采收，时间跨度大，具体套种哪种植物，怎么合理利用好这个时间，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为此，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根据自己擅长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段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恩施这么大的后果林，这个下面都空着，我们又急切的希望把这个宁夏经济给它发展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耕地不少，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宁夏经济发展起来了，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不然你看这样都荒着的，很不好的。
3: 尤准，你看咱们恩施号称华中药库，那么多的中药材，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把良田归还给粮食去种，那我们中药材是不是可以在林子底下去种一种，去试一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药材的这个生长习性，我们可以从阴生的药材开始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啊、黄连呐、还有重楼呀、竹节参呐，我们可以从这些阴生药材开始入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药材跟厚朴是不是有相生相克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就去发展这个宁夏中药材，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那是很好啊，那个很好，希望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了。
3: 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厚朴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籽油厚朴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籽油厚朴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2: 那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籽油厚朴，段媛媛专攻林下种植，在籽油厚朴林下套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3: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阴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厚朴林下去种，那就形成了我们这样林下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通过砍伐木材，然后来给黄连搭棚遮阴。通过我们林下这种种植模式呢，可以用厚朴的这个树干和叶子来给它遮阴， 这样呢就会避免去砍伐木材，去造成这样的环境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厚朴的这个叶子呢比较大，那在梅雨季节，当雨水冲击下来之后，那雨水就会聚集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尖端，雨水经过这个尖端之后呢，就会落在地上和这个黄连叶片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厚朴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淫羊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厚朴林下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厚朴林下，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厚朴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湖北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厚朴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湖北贝母，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厚朴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湖北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越夏。
0: 那么什么是湖北贝母？它有什么推广价值呢？
3: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湖北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湖北贝母吧。湖北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湖北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湖北贝母，这就是湖北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层是湖北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一个就是湖北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2月底到3月份开始，这颗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湖北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厚朴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湖北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湖北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湖北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湖北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0: 湖北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湖北贝母非常适合在厚朴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湖北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厚朴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厚朴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厚朴侧枝， 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把近数

0: 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十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每隔10米开一条深20厘米、宽30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湖北贝母作种。栽植当日，湖北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湖北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10厘米乘15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灵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湖北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拌腐殖质土撒在箱面。采收当年不宜追肥，湖北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部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茎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茎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变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根茎和茎基被害，病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2、轮作；3、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3月上旬，用0.08%多菌灵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1、轮作；2、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3、3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酯全天喷雾，间隔7天连续用4次。奇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种植2年至3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箱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圆圆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1: 仅仅通过后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后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1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

0: 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贝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宁夏湖北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那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宁夏湖北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宁夏湖北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1: 段媛媛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施已推广宁夏贝母种植50,000亩。
2: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1: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在段媛媛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以发展宁夏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120亩。
2: 喂，
3: 喂，赵总。
2: 你好，段老师。
3: 你在不在基地啊？
2: 我在这里贝母地里拔草了。你上来了？
3: 那我刚才过来哦。
2: 好的。
3: 好嘞。
2: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看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能够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0: 赵总。
2: 哎，段老师。
0: 在拔草啊。
2: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0: 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2: 还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比原来的一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0: 增加了100-200斤呢。
2: 对，
0: 那还不错哎。
2: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0: 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户都是这样的思想，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呢，很难接受我们在宁夏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宁夏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2: 对。
0: 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啊，农技推广中心啊，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宁夏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有去，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宁夏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2: 那是， 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宁夏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0: 啊。是的，
2: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
0: 啊，
2: 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0: 是的，
2: 你说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
0: 嗯，
2: 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
0: 哦，
2: 就是这样想的，就是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学习的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人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
0: 哦，
2: 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一两百斤那个样子。
0: 哦，
2: 就是说投入吧相对人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里的长草相对人少一点。
0: 哦，
2: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很容易
0: 接受
2: 这个，
0: 哦，
2: 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人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人你这三五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了。啊，张老师，
0: 哎，
2: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噻。
0: 哎，你是好像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2: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0: 哦，大啊，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2: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一个想点办法？
0: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尤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2: 那关键尤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哦？
0: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区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2: 那就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0: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厚朴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厚朴宁夏这个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造成全省的一个样板。
2: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做我们的那个技术指导，还有病虫害相对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嘛。段老师今天给我讲了这个宁夏经济的好处，科技支撑的盈利。最后我想给段老师表个态，就是我今后在我合作社的引领之下，我想带多更多的药农和老百姓搞宁夏经济，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有更好的幸福感。
0: 我们一起努力把宁夏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1: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中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4: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植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1: 从籽油厚朴到宁夏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 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好，这里是红庙镇新四军第七师，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七师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七师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规划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挑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1: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排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0: 告别花海玉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2: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红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住院之前，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三台里的乡亲们送到了院。

0: 群众有疑问。
1: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一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2: 三年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华山区的苦是最多的了。虽然他的皮不变，但是呢，他在工厂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余庄的三年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1: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贵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0: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1: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0: 参见，这是升级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承载基层的一颗毛驴。只要还能坐到拐杖子，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1: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根拐杖，一颗红心，一副残缺却无比挺拔的身躯，他用一生坚守，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守望。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

0: 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1: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2: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0: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场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2: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3: 哎，等会儿，
0: 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2: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1: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实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都有哪些程序？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小慧，你发现没，这家企业已经有四名正式党员了。
2: 是呀，这又怎么了？
1: 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 我们这就去找企业负责人。
3: 我们也想成立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新成立党支部都有哪些程序，我们不太了解。
2: 这个我知道，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3: 好，我这就按照要求筹备。
2: 上次那家企业新成立党支部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总算大功告成了。

0: 忘了将批复和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这些步骤都完成，才算正式拿到户口本。
1: 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战斗堡垒。
2: 嗯，除了党章中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方面也有要求，明确我们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一般不超过五个。为期六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0: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3: 当三弦的震颤与古典共鸣，
4: 元气好似汉唐，
3: 那些藏在丝弦声声里的方言俚语，正用最鲜活的腔调，将常德的风骨与柔情唱给世界听。
5: 我们人到哪里就把曲子传承到哪里，就是用常德丝弦来介绍常德，介绍我们的家乡。

0: 是常德丝弦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也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0年了。谢谢观众们热情的掌声，想邀请我们在座的观众上台感受一下。对许多人来说，长德丝弦是一个陌生的项目，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甚至会问啊，长德丝弦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种游客年轻人集中的地方，
1: 挺好的，来
0: 定期演出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长德丝弦，并且爱上我们长德丝弦。
1: 啊，挺好的，下面的观众想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啊。社会经历心思多，非是姐妹们嘴巴巧啊，
0: 好多人都说长德丝弦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这正是长德丝弦的魅力，它继承了南北的特点，它的语言出自北语体系，但是它的音乐又有南方小调的渲染。
2: 几百年前，北方的曲牌乘着漕船南渡，在远水的柔波里洗去风尘，与武陵的青山间浸透楚韵，终淬炼出这九腔十八板的长德丝弦。
0: 我们长德丝弦的唱词啊，可以说是江河的水，也可以说是码头的风，句句都是我们老百姓酸甜苦辣的百味谈。劳动之后哼唱几句可以放松心情，因为我们长德丝弦的曲调里充满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承载着大家的情感与寄托，所以说大家打心底里喜爱。
2: 当丝弦在2006年跃入国家非遗金榜，这柔和南北的乡楚绝唱早将常德的风骨谱成了曲，青石巷的晨昏，吊脚楼的炊烟，桃花源。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学的曲目是王侯骂鸡，这是一个传统的曲目。看它的那个词是骂，实际上它是呱唧，对不对？一定要把情绪唱出来，而且这种唱腔的原汁原味一定要把握好。大酒掌，山东买的鸡，小酒掌，山西买的鸡。小鱼，这几句你唱一下。
1: 大酒掌。
0: 放开，再来一次。
1: 大脚掌，山东买的鸡；小脚掌，山西买的鸡。
0: 唱的时候用点气，再来一次。
1: 大脚掌，山东买的鸡；小脚掌，山西买的鸡。广东卖的铜配鸡，广西卖的铁脚鸡。
0: 对啦，就这感觉。我们现在这些珍贵的老曲牌啊，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种老调的根是不能忘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录的曲谱，老一辈的传承人都是跟着前辈跑到茶楼里去听戏，跟着盲艺人请教学习，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我最敬佩的就是黄辉老师，他真的算是抢救了我们常德口头传唱的全部的曲牌曲调。70年代的时候啊，他穿山走村找那些盲艺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去记录下来。走，
2: 被严苛打磨的唱腔与身段，
0: 推磨的
2: 藏着老一辈用生命点亮的火种。而今火种已递到年轻掌心，能否照亮舞台？
0: 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河街这个场地演出，期待你们的完美呈现。来，
1: 青山秋水，青草
3: 直不雄才
1: 直播。
0: 这个手不要这样子，这个手指要用力指出去，眼神望出去。OK， 好。
1: 汉字
0: 对，对啦。
2: 此刻，舞台上灼热的眼神，曾映照过空荡剧场的至暗时刻。当90年代的浪潮卷走最后一批观众，幕布蒙尘，无人喝彩，这根弦。险些成了无人倾听的绝响。
0: 90年代初的时候啊，全国的文艺院团都不景气，团里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很多团员都纷纷下海谋生了。当时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没有演出，甚至有人介绍我去宾馆做服务员。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不想放弃。还有黄辉老师他们这些老一辈丝弦传承人的呕心沥血和他们对艺术的这种坚守，当时我就想，就算团里没有人了，我也要守着这块阵地，因为我觉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一定会有未来。当时省内有一个调研，黄辉老师就向文化部门推荐我们，当时我们就把下海的几个演员呢都叫了回来，创作了《身在潇湘多自豪》。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并且还获得了一等奖。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常德丝弦的活路不是等就啊，我们是要去闯新路。于是我们就到处跑，到企业啊、村里啊、学校啊等等联系演出。特别是我们的党组织给了我们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支撑，有了这份力量托底，我们的剧团越来越好。
2: 从濒临解散到国家级非遗，常德丝弦的每次跋涉都铭刻着党员传承人以身为炬的坚守。当一而优的唱腔从桃花源里飘向长安街旁，那曲摘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枕头风，终为600年古韵撞开世界之门。从此常德丝弦笛韵快声在西方艺术的殿堂敲响了东方韵律的星辰。
0: 我们用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着国人的文化自信，讲述着中国的美好故事。
2: 荣誉已成序章，新的故事正破圈展开。
0: 各部门准备好了没？马上开播啊！好，开播。
4: Hello， 大家好，
5: 晚上好。
4: 我们是常德丝弦直播间，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一
3: 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流行乐撞上600岁的丝弦，远水畔蹦出新的声纹。曾经三尺戏台只够转身，而今太平洋的弹幕正飞过古城墙。
1: 其实一开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丝弦土，年轻人用他们的耳朵听，我们就用他们的方式唱。我们的弦声要想下去啊，就得要往新赛道里钻。
2: 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朱老师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丝弦的创新。他觉得让丝弦活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面，这个非遗才会一直传承下去。喜欢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
0: 线上破圈，线下破零，从剧场到直播间，新一代的传承人用他们的方式与古老艺术对话，弦可老，韵长青。

不好，脾气暴躁的，看过来，这是你的肝在求保护。《黄帝内经》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呢，万物复苏，人体的阳气也随之向上向外生发。肝属木，与春气相通，所以呢，春季是养肝的黄金期。那么中医养肝有何妙招呢？下面我教大家四个零成本、居家徒手即可实现的好方法。一，点揉太冲穴。太冲的位置在第一二指骨之间，指骨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以点按有酸胀感为宜。那么点揉太冲穴呢，可以平肝息风、清热利湿，有口苦、失眠、耳鸣症状的可以多多坚持。二，早敲胆经生阳气，晚推肝经睡得香。肝胆经呢是人体重要的经络，肝经主藏血，胆经主疏泄，敲击肝胆经可以疏通这两条经络的气血，改善因经络堵塞导致的气血不畅，比如肢体麻木啊、酸胀啊。中医讲肝主疏泄，与情绪密切相关，敲击肝胆经能缓解因肝气郁结引起的烦躁、易怒、抑郁等不良的情绪。胆经位于大腿外侧，主要以敲击环跳、风市、中毒、西洋关四穴为主。环跳呢位于臀部区域，具体位置在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也就是臀部外侧骨头最高点和尾骨上方凹陷处，连线的外侧三分之一与内侧三分之二的交界点。风市位于大腿外侧中线，直立垂手，掌心贴于大腿时中指尖锁点之处。中毒位于大腿外侧风市穴下两寸，股外侧肌与股二头肌之间的凹陷处。西洋关股骨外上髁上方的凹陷处。肝经位于大腿内侧面，与胆经内外相应，轻握拳由上而下，每次单侧3到5分钟，也可两侧交替进行。三，拍打腋下，每天50次，可疏肝解瘀，排出身体浊气。肝气郁结、情绪不稳、胸胁胀痛者可多拍。四，头为睛明之府，诸阳之会，集中了很多重要的穴位，比如百会、四神聪、风池。

多梳头，可以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以缓解头部昏沉疲劳，生阳固发，提神醒脑。可选用木梳、牛角梳，力度适中，从前额梳向枕后，每次50到100下。有条件的可以配合饮食和中药代茶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行中，肝属木，主青色，春季宜多吃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西兰花等，有助于疏肝理气。适量的食用辛温食物，有助于生发阳气。酸入于肝，但春季肝气本就旺盛，过食酸味食物可能使肝气过盛，反而伤脾。因此呢，春季应该减少酸味食物，适当的增加甘味食物，以健脾养肝。用玫瑰、枸杞煮茶，可以疏肝解瘀、活血养颜。用陈皮、菊花煮茶，可以清肝明目、理气化痰和胃，适合脾胃略有湿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治胃病的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舒畅，让身体如四季轮回般生生不息。愿每个人都健康常伴，颐养天年。

蝴蝶兰为兰科，蝴蝶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世界上栽培比较广泛和普及的洋兰品种之一，有洋兰皇后的美誉。蝴蝶兰最早于1750年发现，到1852年才正式定名。迄今为止已发现70多个原生种，大多数产于湿热的亚洲地区。蝴蝶兰商业上栽培的品种均为杂交种。经过杂交的蝴蝶兰花型大，开花期长达2到3个月，花朵色彩和花纹的变化更是层出不穷。作为盆花的商品蝴蝶兰，通常采用经过防锈处理的铁质固定花梗，一株开花数朵到几十朵，好像满盆的蝴蝶翩翩飞舞，非常有生气，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是我国近年来著名的年宵花卉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了解一下有关蝴蝶兰设施栽培的相关内容。首先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蝴蝶兰。蝴蝶兰的根系为白色圆柱状的气生根，没有主根、侧根、须根和根毛之分，常常露在盆外呈悬挂状，以利于根部进行氧气和水分的吸收。蝴蝶兰属于单茎类兰花，它的茎很短，可以在适宜的生长环境下年复一年的向上分化叶片。蝴蝶兰由于不容易长出侧芽，所以一般不通过分株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除了支撑作用之外，还具有贮存水分与养料的功能。蝴蝶兰的叶片肥大宽厚，叶片互生，包住茎部，叶片数量不多，一般成熟的植株具有4到6片叶。蝴蝶兰为了适应原生地的生态环境，叶面上的气孔很少，而且气孔只在叶间开启，具有固定二氧化碳的作用。蝴蝶兰的花序为总状花序，这种花序的花轴比较长，自下而上依次着生有柄的花朵，开花顺序由下而上，自然界

0: 中的紫藤、荠菜、油菜的花序都属于总状花序。花序着生在花轴上，花轴俗称花梗。大部分品种的蝴蝶兰单株只分化出一只花梗，有些品种或在比较好的花芽分化条件下，能分化出两只或三只花梗。由于蝴蝶兰为多年生草本花卉，植株的生长比较缓慢，在适宜的生长条件下，每40天才能长出一片完整的叶片。当植株达到4片叶以上时，才具有花芽分化能力。单朵花的花期约为20天，整株花的花期2到3个月。我们都听说蝴蝶兰对环境的要求非常挑剔，所以规模生产上一般采取设施栽培，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兰花是一个比较娇贵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工厂化生产的。那工厂化生产，它就必须要有好的工厂，就是温室大棚。好的温室大棚才能有无病毒、无病害、无虫害的一个要求，然后定期定量的交货。
0: 原来，蝴蝶兰栽培场所的温度、湿度以及通风、日照情况，对它们能否健康生长影响很大。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季节，通风的栽培场所会大大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为了满足蝴蝶兰生长需要的条件，目前已经开发出适合蝴蝶兰生长的各种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的温棚温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设施如何来保证蝴蝶兰的生长。根据温室覆盖材料的不同，分为玻璃温室、聚碳酸酯中空板温室和塑料薄膜温室几种。温室主要采用钢制骨架，顶部和四周用玻璃或者聚碳酸酯中空板连接密封，可以联动或单动建设。由于蝴蝶兰的生长发育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育苗和栽培的温室中都配有配套的温度控制设备，这样才能保证蝴蝶兰在最佳的温度环境下生产，来缩短蝴蝶兰的生长周期，提高产品的质量。控温设备包括加温系统和降温系统。我们眼前这个温室采用的是水暖升温，在加温的同时要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所以水源要充足方便，使温室内达到蝴蝶兰各阶段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湿度。温室的降温方式有水帘、风扇、喷水设施等。水帘通常安装在温室的一面，风扇安装在另一面。当需要降温时，风扇将温室内的空气强制抽出形成负压，同时新的空气通过水帘进入温室内，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目的。同时风扇还具有通风换气的作用，喷水设施还具有增加温室内环境湿度的作用。在蝴蝶兰的栽培上，应根据不同苗期的生产阶段，对光照需要不同的特点进行调节。光照调节主要采取遮阳网来进行，根据遮阳网安装位置的不同，分为内遮阳网和外遮阳网两种。外遮阳网可以起到很好遮光降温作用，内遮阳网除了保持遮阳的特点之外，还能在夜间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能有效地阻止热量散失，有利于降低冬季温室的加温成本。用于承载蝴蝶兰植株的铁床架宽度在1.6米左右最为合理，当然床架的长度可以视具体的生产情况而定，并没有固定的要求。高度至少要高于地面40厘米，为了有利于控制病菌、害虫的寄生与蔓延，床架下面一般不提倡种植其他植物。除此之外，浇灌蝴蝶兰的用水也有严格的要求。每个温室内都配备一个水质处理器， 用于浇灌蝴蝶兰的用水要经过水质处理器的层层过滤后，达到使用标准后才可以使用水泵，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喷水设施内。蝴蝶兰主要采取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叶片、根尖、花梗等外植体都可以用于组织培养、无性繁殖。常用的外植体主要为花梗。将蝴蝶兰的花梗节尖切成小段，埋放在原种试管里的培养基中，经过两个月左右，长成带有两三片叶的小苗。工作人员将这样的小苗进行分切，将切下的部分再埋放在母瓶培养瓶中进行扩繁。两个月后，将母瓶培养瓶中的小苗再进行切分，扩繁到子瓶培养瓶中。子瓶培养瓶中的小苗长大后，从瓶子里转移到软盆中，生长为一颗颗蝴蝶兰。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取芽是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植株上取芽呢？
2: 首先要看母本的那个根系，然后请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比较多的绿色的根，而且有这种气生根，这个根尖呢是一个新长出来的，这就代表母本的根系很好。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里面有很多就是烂的根，这就代表这个根可能有遭到那个酸的腐蚀。然后再看一下叶子要健壮，就是这种比较挺阔的感觉。然后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明显的看到这个叶子已经萎蔫，这种就不能选取。
0: 除了技术员说的这些之外，用来取芽的植株还要具备生长三年以上、长势健壮、无病害这些条件。从这样的植株上选取一根开花的花梗，在花梗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之间切一刀，把花梗切下来，将花梗带到无菌操作间。蝴蝶兰的整个繁殖过程都要在无菌操作间和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所以在进入之前，工作人员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杀菌工作，避免将细菌带入室内。把花梗放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处理，使用酒精把花梗擦一遍，把整根花梗按照生长节间切成几段3到4厘米带节的小段，取几根干净的试管，里面注入清水，把切成小段的花梗放入试管，再放进超声波清洗机中清洗10到15分钟，把小段的花梗从试管中取出来。这次把花梗节间连同上下2厘米左右的部分切下来，用刀把包裹在花梗节间的鳞片剥掉，露出最内部的生长点，然后把这段花梗接种到试管里的培养基中。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等，这些物质能够满足生长点发育成为幼苗的需要。接种成功后，把试管放入培育室中。我们的培育目的是让生长点能够顺利成活，所以培育室内的温度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刚进入培育室的一个星期不给予光线照明，一个星期以后采用人工照明补充光照，室内的光照强度控制在3000到4000勒克斯之间。每天让生长点接受光照的时间为12个小时，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原先的叶芽生长为幼苗，这时需要把这些幼苗进行分切扩繁。扩繁时，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硫酸镁等。 把试管中的小苗取出。

0: 出来放到无菌操作台上，使用经过酒精消毒的手术刀对幼苗进行切分，把小苗上长出的幼芽用刀割开，操作力度不可过大，以免伤害到幼嫩的芽。把母瓶培养瓶的瓶塞取下，瓶口使用酒精灯杀菌，将切分后的每个幼芽埋放在培养基的表面上，避免植入过深。每个培养瓶中要均匀地植入3到5个幼芽。接种好后，把培养瓶也放到培育室内。大概6个月左右，培育瓶内的小苗在高度上都已经达到5厘米以上，根的长度也达到了4厘米左右。这时候就要准备把它们推到温室内进行苗期培育了。把幼苗从培育瓶中移出之前，先要将培育瓶放到温室中进行练苗。这样做是为了使幼苗适应环境的改变，顺利进入苗期培育。把培育瓶整齐地摆放在花床上。我们发现，练苗时每个培育瓶都带着一个塑料的盖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小苗刚刚从培育室中搬出来，还不太能够适应温室内的环境，把这样的塑料盖子盖到瓶子上，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同时，盖上塑料盖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幼苗发生病害几率。所以，种植人员给每个培育瓶准备了一顶塑料的小帽子。练苗期温室的温度控制在24到28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0%到70%，除了温湿度，光照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控。每天的光照时间控制在8到10小时，光照强度要使用遮阳网进行控制，保证练苗期的光照强度在5000勒克斯左右。在移栽前的1到2天，打开培育瓶上的塑料盖，让培育瓶内的幼苗通风换气。同时，工作人员要注意检查培育瓶中幼苗的发育情况，如果发现有病害的植株，要及时清除，以免造成污染。经过5到7天的练苗，就需要把幼苗从培养瓶中移栽到软盆中了。幼苗在移栽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来听听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叶的高度34公分，就是说在平地的这个34公分，根要有3条完整的根，叶子要是说至少要2叶1心，达到这个标准才可以出瓶，每一颗保证每一颗都是这样才可以打开这个瓶子。
0: 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幼苗就可以准备移栽了。别着急，在移栽之前，我们先为这些娇嫩的小苗寻找栽培机制。蝴蝶兰的栽培的机制必须具有良好的排水、保湿和透气功能，所以树皮、水苔、栗树叶、苔藓、草炭土都可以用来种植蝴蝶兰。但是在这几种机制中，尤其以水苔作为培养机制，栽培出的蝴蝶兰长势最好，所以在蝴蝶兰设施生产上一般选用水苔作为栽培机制。水苔在使用之前先要经过处理，首先把干燥的压缩水苔放到水池中浸泡，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上，要把水苔充分泡开，然后对水苔进行清洗，反复清洗3到4遍之后，把水苔装袋放到高温蒸汽机中蒸一遍。哎，这就奇怪了，这水苔咱们是来养花的，又不是拿来吃的，蒸它干什么？
2: 因为咱们这个水草长在水里边，水里边的病菌特别多，而且还含一些虫卵，起到等一些杂质，等咱们把它放在这里边以后，可以用这个高温把它杀死，在这里边蒸完以后，在那个苗种出来以后，这里边就不会，水草里边就不会再生虫了，也不会长其他一些杂草。
0: 原来这高温蒸汽机能达到12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温度下，水里的虫卵啊、杂菌啊就都被杀灭了， 就不会出现由于栽培机制受到污染而影响蜘蛛生。

0: 长的情况。那么要蒸多长时间呢？
1: 大概得蒸50分钟吧，40到50分钟。
0: 水苔被处理好了，接下来把水苔拉到温室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培养瓶里的幼苗移栽出来了。移栽时用镊子把蝴蝶兰幼苗小心地从培育瓶中取出来，一手拿小苗，另一手拿干净的水苔包裹住小苗的根系，注意要露出叶片和茎基。包好后把小苗移栽到直径3.5厘米的软盆中，移栽完成后就进入到小苗期的管理阶段了。蝴蝶兰的小苗期要保持良好的水分状况，因为小苗的抗旱能力比较低，
2: 起先要保证它的湿度，因为它湿度不够，叶子就会蔫儿，然后就会黄，整颗苗子就会特别质量就会下去，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湿度，湿度要60%到80%，如果湿度不够的话，我们中间可以在人工的叶面加湿，比如说我们有喷枪，可以给往上面喷那个纯水就可以，2个小时1次就可以。
0: 除每天喷淋之外，每隔3天给小苗的根系灌水一次。
2: 然后温度呢不能过低，也就26到27之间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的叶子也会失水，然后就会萎蔫下去。
0: 刚移栽的前2天需要较弱的光照强度，控制在5000到7000勒克斯比较合适。随着小苗的不断适应和生长，可以逐步增加光照强度，这时候温室的光照强度控制在5000到10000勒克斯，每天让小苗接受光照的时间为8到10小时，不需要人为补充光照，同时保持温室内通风良好，有益于小苗的快速生长。栽植后的1个月以内，由于小苗的根系还没有伸长，千万不要急于施肥，需要观察根系的生长情况。
2: 看到它那个长了一点那种小根，就是可以在外观上看得着它那根，以后就可以浇肥了。
0: 可以施氮磷钾复合花肥，其中氮磷钾的比例为18:18:18，浓度为每升30到40毫克，每隔7到10天施一次，以利于根系生长和增强植株的抗病能力。蝴蝶兰的小苗在直径为3.5厘米的软盆中栽培3到4个月以后，这时候小苗的叶片长度达到10厘米左右，此时的小苗就进入到了中苗期。进入中苗期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盆，将苗从旧盆中取出，苗根上的水苔不用去除，使用新水苔包裹住根系后轻轻压入直径为5厘米的软盆中。换盆后喷施70%甲基硫菌磷可湿性粉剂800倍液，可以有效地减少病害对幼苗生长带来的侵扰。喷药后3天以内不可以给苗根灌水，可以在环境中喷水来保持温室内环境的湿润，使温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到85%。之后每隔7到10天给植株根部灌水一次，并将肥料溶于水中一起浇湿。肥料的比例和小苗期相同，但是需要适当的提高浓度，为每升40毫克。这一阶段的光照强度可以逐步增强至12000至15000勒克斯，光照时间为10小时左右，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经过4个月的栽培，当直径为5厘米软盆中的蝴蝶兰的叶片长度达到15厘米以上时，就进入到了大苗期了。进入大苗期的第一件事儿也是换盆儿。方法和第一次换盆相同，只不过将软盆换成直径为7.5厘米。这阶段由于苗的进一步长大，需肥量增加，同样适用

0: 氮磷钾复合花肥可以将肥料的浓度增加到每升50毫克，氮磷钾肥料的比例不变，光照强度提高到18000到20000勒克兹，以不灼伤叶片为好，光照时间为8小时左右，大苗期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温室内的相对空气湿度为80%到85%。经过4到6个月的生长，蝴蝶兰的植株具有4片以上叶，花茎基部分化出花芽的时候，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催花处理了。这时候要把蝴蝶兰移入到催花温室。一进催花温室，给人感觉很凉爽。在这个温室里，温度可是要严格控制的。白天温度保持在22到23摄氏度，晚上保持在17到19摄氏度。哎，怎么越到开花的时候，反倒要降低温室内的温度呢？因为在大苗期的管理中，我们给植株的温度比较高，光照也比较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蝴蝶兰的花芽就从花茎基部长出来了，但是生长到大概2到3厘米，它就会进入到休眠状态。这植物休眠就和我们人类睡觉是一个道理，我们人类休息好了，才有足够的精力学习和工作，蝴蝶兰也一样，只有休眠好了，开出的花才会又大又鲜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配合蝴蝶兰的生长，降低温室内的温度，让蝴蝶兰的休眠更彻底，这样才会分化出花芽。这段时期光照的强度不能减小，控制在15000到30000勒克兹，光照时间为10小时以上。因为良好的光照可以促进蝴蝶兰的花芽分化，在这样的环境，促使蝴蝶兰开花。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升高温室内的温度，使温室内的温度慢慢上升到25到28摄氏度。这时，蝴蝶兰的花梗已经长到大概10厘米左右。把花梗夹在支柱上，避免花梗倒伏，同时留给花梗伸长增粗的空间。这个阶段，为了使蝴蝶兰的花梗变得粗壮，迅速地长出花苞，同时花苞发育得快而肥大，要特别注意水肥的管理。浇水应该在上午实施，避免将水直接洒到花苞上。浇水后采用排风机通风，保持温室内的空气流通，使残留水分尽快散失。此阶段仍给蝴蝶兰施用氮磷钾复合花肥，氮磷钾的比例为19:19:19到21:21:21之间，浓度为每升50毫克为好，视蝴蝶兰的生长状况而定。这阶段温室内的光照强度控制在15000到30000勒克兹，光照时间为10小时左右。这样的管理操作下，大约1个多月，蝴蝶兰就会有花苞绽放，这时候的蝴蝶兰就可以上市了。注意，当蝴蝶兰开花后，要再次把温室内的温度降下来，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用以延长蝴蝶兰的开花时间。
1: 开花以后就是不能再打药打肥了，因为花上面不能着水，着水就容易腐烂。
0: 在蝴蝶兰的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软腐病、灰斑病等细菌性病害的侵扰。软腐病的症状是蝴蝶兰的叶片出现水浸状的斑点，面向光源，病斑呈透明状。由于软腐病是由病原细菌引起的，传染性极快，所以工作人员要注意经常巡盆，仔细观察植株的生长情况。一旦发现植株发病，必须立即隔离并销毁。为了尽量少地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 尽量减少细菌性病害对蝴蝶兰的生长造成危害。首先，蝴蝶兰的植株不要放置得太过密集，还要加强温室内的通风。浇水后，叶片上尽量不要积水，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通常能获得比较好的预防效果。到这里，关于蝴蝶兰的设施栽培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完毕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的条件下，必然要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享受。名贵高档的花卉已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未来消费的热点。快速高质量的集约化生产若经开发应用，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掌握蝴蝶兰设施栽培技术，将更好地美化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0: 树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城市里道路两边、小区绿地、公园等地方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同的品种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有做绿化用的，有做观赏用的，还有很多是作为经济林木来种植的。它们不仅能够净化空气，还能美化环境，而且许多果树还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水果。可以说啊，它们一直在为人类奉献着。在我国北方，一到春夏季节，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可是到了冬季，树叶变黄脱落，就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的树干上似乎多了一样东西，就像穿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那么这层白色的外衣是什么？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树干涂白剂。树干上这层白色的外衣其实是一层防护剂，它是用生石灰与石硫合剂、硫酸铜等一些物质配置而成的，涂抹在树干上是用来保护树木的，它能够很好地防治病虫害及树木的生理性病害，并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美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北方的冬季，昼夜温差大，白天树干会吸收大量的太阳光，温度上升很快，夜间温度急剧下降，树干温度降低，这一冷一热，树干受到较大温差的影响，就容易使树干受到冻裂危害。当树干涂抹成白色之后，在白天就可以反射40%至70%的阳光，这样就使树干的昼夜温差变化不剧烈，让树干不易裂开。
1: 那么来说，我们临沂啊常见的这个杨树上这种叫破树病，那么从地面一直到1米多、2米多，经常是容易出现这个一个纵向的一个裂缝，那么流出好多的液体来，那么对我们的树木的生长啊，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呢，如果我们涂了白以后，这个白树干的白色能够有效的反射阳光的这个照射，那么它的表面的就是白天的温度啊，可以下降很多啊，这样它的温差就相对的就说比较低了。产生日灼伤害的可能性啊，也就比较低了。
0: 在一些涂白剂中，人们会加入一些药物，如石硫合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等。这些药物与生石灰混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菌感染，如腐烂病、干腐病、溃疡病等，还能加速伤口愈合，并能杀死树皮内的越冬虫卵，如大部分的螨类，还有一些介壳虫等。另外，树干涂成白色之后，

0: 可以预防抽条现象发生。一排排白色的树干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让人看上去非常的舒适美观。白色的树干在夜晚还能反射一部分灯光，让夜间的行人可以将道路看得更加清楚，方便夜间行路。既然树干涂白有着这么多的好处，那么哪些树种可以进行涂白呢？其实城市中的大多数绿化树种都可以进行涂白，再就是果园中的果树也都可以来进行涂白。病虫危害较少的树木如水杉、银杏、臭椿等，如果没有病虫危害则可以不涂。树木涂白的时间一般在11月到12月上旬进行比较适宜，夏季呢最好不要进行涂白。
1: 在夏季之所以不进行，那是因为经常是雨水冲刷，我们涂上白以后那么几天三天五天一场雨两场雨等等雨水冲刷了，就起不到就防病止虫作用。我们这个涂白剂主要是石灰和这个硫磺等等吧，这些这个制剂在这个夏季高温的作用下，尤其是30度以上高温的情况下，容易对这个树干的表皮产生强烈的这种刺激和腐蚀作用，那么来说对树体造成的伤害，所以说也不提倡或者说不适宜在夏季进行这个涂白。
0: 在对树干进行涂白之前，要把涂白剂配置好。首先要做好人员防护，因为大部分涂白剂都是碱性的，所以要佩戴口罩、手套，穿上工作服，以免对皮肤造成损害。防护工作做好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涂白剂的配置了。常用的涂白剂有石榴合剂、生石灰涂白剂、硫酸铜石灰涂白剂等。在配置涂白剂之前，要准备好相应的材料，然后再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石榴合剂、生石灰涂白剂，从名字上我们就可以得知，这种涂白剂需要的材料主要有生石灰、石榴合剂原液这两种主要物质。另外里面还要添加少量的食盐和油脂，这种涂白剂具有杀菌、杀螨、杀虫的效果，在果树和园林植物中都能使用，尤其是在果树上使用效果最为明显。我们都知道石榴合剂是一种高效的杀菌杀虫剂，它能通过渗透和侵蚀病菌害虫体壁来杀死病虫害及虫卵，是一种既能杀菌又能杀虫杀螨的无激流制剂，可防治白孔病、锈病、褐斑病、黑猩病及红蜘蛛、疥壳虫等多种病害，被广大果农所普遍使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石榴合剂的原液呢？原来石榴合剂是由生石灰、硫磺加水熬制而成的，它的配料以及熬制方法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进行配置。首先把生石灰、硫磺加水按照1:2:10的比例称量出来，把水加入大铁锅中加热。注意熬制石榴合剂的锅必须用瓦锅或生铁锅，如果使用铜锅或铝锅，会在熬制过程中与硫磺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影响药效。然后用锅里的水把生石灰搅拌好，倒入锅内，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比例的准确性。等水烧开之后，把硫磺用少量的水调制好，沿着锅边慢慢倒入，同时进行搅拌，并记下水为限，然后加火熬煮，沸腾时开始计时，熬制40到60分钟，整个熬煮过程要一直搅拌。随着时间的推移，锅中的溶液慢慢地变为红棕色，最后变为墨绿色，这时候就可以停止熬制了。在进行冷却过滤之后，我们就得到了石榴合剂母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

0: 生石灰、食盐、油脂、石榴合剂原液，然后与水按照6:1:1:0.5:30的比例进行配置。或许您会问，这里面加入的食盐和油脂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啊，加入食盐能够增加涂白剂的渗透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灭菌作用。而加入油脂是为了增强涂白剂的附着力，能够让涂白剂牢固地附着在树干上，长时间地抵御风吹日晒和雨淋。硫酸铜石灰涂白剂是用硫酸铜、生石灰、戴森锰锌和水配制而成的涂白剂。配置这种涂白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生石灰和水之间的比例可以按照1:1:20:60的比例进行配置。具体方法是，先用开水将硫酸铜充分溶解，因为开水能够让硫酸铜有更高的溶解度，也就是说，同样多的水，水温越高，所溶解的硫酸铜也就越多。然后将戴森锰锌用少量的水溶解，接着用剩余的水将生石灰调成石灰乳，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就能作为涂白剂来使用。那么这里面的硫酸铜和戴森锰锌都有着什么作用呢？
1: 那么硫酸铜的作用啊，主要是它的这个铜离子的杀菌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混合配置好了以后啊，它就这个就形成是假式硫酸铜。假式硫酸铜随着这个酸化作用，或者说咱就逐渐的这种接触水分，那么就释放出铜离子来，缓慢的释放出铜离子来。那么这个铜离子就是杀菌作用非常强。
0: 这种涂白剂在配置好之后，里面的硫酸铜与生石灰发生反应，生成碱式硫酸铜。然后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及病菌孢子萌发时分泌出来的有机酸等发生反应，逐渐游离出铜离子。铜离子进入病菌体内，使细胞中原生质凝固变性，就会造成病菌死亡，从而起到防病作用。戴森锰锌是一种杀菌剂，它广泛用于果树、蔬菜以及大田作物中。添加在涂白剂中，它能够防治果树的黑心病、赤心病、炭疽病等。石灰硫磺涂白剂是用生石灰、硫磺、食盐、油脂和水配置而成的具有杀虫效果的树干涂白剂。它的有效成分之间的比例为8:1:1:0.1:18。具体的配置方法为，先用水将生石灰融化成石灰乳，然后将石灰乳和食盐混合，加入硫磺和油脂，充分搅匀即成。在涂白剂配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涂抹在树干上面了。不过在往树干上涂抹之前，我们还需要去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清洁树干。树干涂白前应刮去树皮上的粗鞘皮和苔藓等寄生物。树皮缝是介壳虫等害虫越冬的良好场所，也要刮除干净，然后涂刷涂白剂。涂白有一定的高度，高度应根据树木的大小而定。隔离带行道树统一涂白高度为1.2到1.5米，其他树种或者果树可以按照1至1.2米的高度进行涂白。同一路段区域的涂白高度应保持一致，这样能够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涂白时要干湿适当，对树皮缝隙、孔洞、树杈等处要重复涂刷。好了，观众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您是否已经对树干涂白这项技术有所了解了呢？树不仅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还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果实。在严寒的冬季，我们也应当对它们加以保护，让它们更好地茁壮成长。

0: 爸爸，今天是我的政治生日，我来和您谈谈心，说说话。入党25年来，我没有辜负入党时的誓词，胸前的党徽依旧闪亮，举起的右手紧握，同您手中接过马鞭。
1: 我依然迎风站立。还记得第一次您带我巡边，当时您对我说：“白卡，你要继续走我的路，为祖国的边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
0: 就是这句话，我在这条路走了整整37年。
1: 儿子，你是我的骄傲。37年，13505天，行程4万多公里。可是，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0: 我知道，您知道。
1: 当然，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 要翻过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弯，爬过80多次自古的冰河，一次巡逻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途中，雪崩、滑坡、泥石流都是家常便饭。一步崖，左边是峭壁。
0: 右边是万丈深渊，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死亡之谷。我害怕，
1: 我也害怕，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0: 我们坚韧、勇敢、忠诚。
1: 爸爸，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想对您说，可是，儿子。 你想说什么？就是那一年，您躺在病床上，身体每况愈下，我看着是心痛如绞啊。门外是巡边队伍，门口是班长在喊：“巴依卡大哥，这次巡边就有我们，您就放心吧。这次有我们。”
0: 您就在家好好照顾凯莉迪别克大叔吧，可您说，
1: 孩子，我没事儿，你放心的去吧啊！我的病，吃点药，慢慢就会好起来。新兵刚到连队，老同志又少，你不去协助他们，那怎么能行呢？边防线上需要你。
0: 可是就是这一次，我失去了您，我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爸爸，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看您最后一面。是风声，是雪声，是马的嘶鸣声。
1: 是马蹄迎风烈烈的震击声阻止了我回家的路啊，
0: 孩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1: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回家的路，
0: 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1: 扬起你的。

0: 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2: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3: 不悔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0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全一、少男。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10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3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

0: 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两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铭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
1: 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铭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铭，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铭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铭第3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比如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到。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
4: 念儿，
5: 哎，铁汉老哥，哎呀，哦，对了，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聚联的同志让我拿回来的。哦，
4: 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
5: 没错。
4: 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3度，你呀，
5: 来来来，
4: 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
5: 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在大学里一起演奏了国际歌，我想起来就激动。
4: 我听说了，当局还来破坏演出。
5: 是的，但是他们没有得逞。我们用音乐震碎了他们的耳膜。
4: 好样的，聂耳，你的新兴音乐就是最好的武器。
5: 是，我要用我的新兴音乐来战斗，我也期待能和您一起战斗，用音乐发出我们的吼声。
4: 对，用音乐来战斗，发出我们的吼声。嗯，聂耳同志。
5: 同志，
4: 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已经同意了。
5: 真的？哎呀，那你不早点告诉我。
4: 念儿，我带你宣誓。
5: 宣誓？什么时候？
4: 现在。
5: 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4: 有笔，这就难不倒我。
5: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

0: 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3: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织一路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民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才能使中国有进步的希望，才能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曙光。他要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写到音乐里，开天辟地，让国人看到曙光。在上海的几年时间，聂耳创作出了大量作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可是没过多久，我被捕入狱，聂耳因此受到牵连，被迫流亡日本。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会戛然而止。但是聂耳呀，他永远都是那个在燃烧着的有志青年。

0: 么了你啊？
1: 天旭啊，这首曲子创作的初期，我在上海天天跑司徒慧敏家，我一到他家里，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
2: 季来来了呀，季来，你一定要在家里吃饭的啦。哎呀，
1: 对，起来起来，因为这首歌能深入他心里，他现在都不叫我聂耳了。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我反而创作不下去了。
0: 快平静下来，聂耳。现在的中国笼罩着层层乌云，聚联的同志都想用这部电影来吹散民众心中的阴霾，民众渴望觉醒，大家也都在等着你的曲子呢。
1: 可是我，
0: 你安心的创作，现在咱们留在日本最起码是安全的。
1: 我留在侵略者的国家是安全的，我现在正看着他们在我的国家里肆意践踏，可是我只能在这儿躲着。哎
0: 呀，这不是躲，要去苏联学习，你只能从日本借道嘛。来，再说了，来来，妮儿，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是吗？所以这不是躲，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嘛。哎，妮儿，你这样想，你要是能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创作出警醒世人的好音乐，那才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嘛。
1: 对，要给他们狠狠的一棒。
0: 对，
1: 田汉先生被捕了，我一直没见过

他写下的这首歌词，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担心贸然作曲会对不起大众的期盼，更对不起在狱中的田汉。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下来呢？
1: 接下来，
0: 接不下来了。
1: 别灰心，聂耳。

0: 看到侵略者在残杀民众，你想嘶吼？
1: 对，替我，替大众嘶吼。可是吼什么？
2: 吼醒民众的民族意识。
0: 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受难，
3: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
1: 怎么样？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3: 这最后的吼声
1: 是什么？
2: 1931年九一八事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伪满中国傀儡政权。
0: 侵略者杀我同胞，抢我土地，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
2: 我们没有家，
0: 没有国，
3: 哪有家？
0: 起来反抗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啊！
2: 起来，起来，
4: 起来！
2: 今年1月，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5月，他们又制造了河北事件，侵略不会止步。
0: 燕儿，我们的国家在沦陷，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2: 纵使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使我们已经走到了万丈深渊旁，
4: 我们也要反抗。
0: 快了，我知道爆发点即将到来，我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家。
4: 让我们燃烧殆尽，
2: 燃烧

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129运动的学潮，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支战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然而，年轻有为的聂耳却再也听不到他为祖国、为人民写下的这首歌，唱响世界的样子了。1935年，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亡。1936年，我把他的遗物还有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

是从来没有被考虑的，因为早已把生死存亡看淡了。可是我却深深的不舍，多想回到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听着您为我唱起小调。从未轻易说爱你，总觉得说不出口，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爱你是那么热烈的情感。文聂尔，短短23载人生，短暂却也尽力燃烧了。冼星海说我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可是我却觉得，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我坚信，只有为民而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兴音乐，才能鼓舞大众，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在我身后，千千万万的当代有志青年，能够勇于创作，热爱祖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国好家才会旺，只有为国而歌，才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能做得更多。我的国，我的家，我要告诉你，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

0: 少年们磨砺和成长的地方。海东青足球队主教练刘晨准备带领小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
1: 快点！第一个太慢了啊！
0: 这群来自齐齐哈尔市各乡镇村屯的十四五岁少年们已在此集训两年多，平均每天在此训练四五个小时，十分刻苦。这支党员团队把初心种在乡村操场，把育人使命融入少年们的成长，让他们从怯生生的农村小不点儿长成为敢打敢拼、团结勇敢的足球少年，为乡村孩子们打开通往广阔天地的一扇窗，共同书写着关于成长、勇气与团结的耀眼光芒。

0: 传准，宽。
1: 你传球这个人更重要，把握时机。你看他在手接触那个碟的时候，你球就给我出现。
2: 才过完年，零下十几度的操场结着一层冰甲，守门员王佳已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扑球。
1: 老乔，打角度，怎么整啊？
3: 出发点啊！
1: 哎呀，没事，好，喝个啤儿。
2: 才14岁的王佳有1.7米的身高，天赋好，训练还刻苦，扑球时常受小伤。这份痛楚对少女而言足够残酷，刘教练既心疼又充满鼓励。
1: 能倒就倒，你别管方向，你别管他这个球能扑了，你得倒出来，做出来动作，明白吗？倒，漂亮，好球，佳佳，快起！不要等，不要等，守门员。
2: 训练时他是魔鬼教练，生活中这些党员教师又当爹又当妈。
1: 天亮了是不是啊？
4: 天亮了。
1: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5: 我衣服没买的。
1: 啊？
5: 我衣服没买。
1: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蚊帐，咋还没买呢？
5: 我蚊帐邮寄拿去了。
1: 那送了呀。
5: 那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1: 哪天我去路口，我给你捡一趟呗，上你家。行，你看，这。
2: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4: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那你这挺志向，就是进国家队，我想为国家争光。
1: 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6: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凶，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2: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7: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这一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孩子没走过这么远，没离开过我。
2: 寒来暑往，他们走遍齐齐哈尔市乡村小学校，挖掘那些眼里带光的好坯子，给他们启蒙和指导，让孩子们在绿茵场收获自信和力量。
1: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人才，还能为国家提供后备力。我想呢，这就是我们党员教师应尽的责任和使命。

0: 这个燕麦片正好适合你爷你奶吃，还挺有营养的，是不是？
1: 买
0: 这个给你爷你奶带回去吧。啊，好，谢谢了。这回妥了，来，出发。
2: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
0: 守门员王佳佳，在富裕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
2: 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这个是不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3: 对。
0: 周末带他们回家老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2: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受了村委会关注的重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 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正是这份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0: 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将体育精神与育人使命深度融合。
1: 防守阵型4-3-2，进攻的时候直接变4-3-3，咱们打过啊。
0: 2025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鸡西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4支初中女子足球队展开角逐。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封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就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3: 谢谢。
2: 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0: 为右后腰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1: 萌萌，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灭火权啊。
0: 遭遇强敌，大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1: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0: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1: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

0: 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1: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杨新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2: 当我知道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1: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
1: 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2: 拼的多可以啊！
3: 尽力了，
4: 进门没出，是吧？
2: 哎，今天多好啊！
4: 习惯就是一个成长啊，没事。
5: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1: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踢赢。
5: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4: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5: 扎龙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6: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5: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最珍贵的胜利。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孟圈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奉献激荡起磅礴力量。历城河务局作为河长制成员单

位，严格落实黄河管理保护职责，积极为河长做好参谋，不断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积极推动清四乱工作常态化、规范化。截至目前，各类四乱问题全部整改消耗，并全部通过河长办、河务局联合验收，累计清除违章种植株15.9万株，拆除违章建筑5.76万平方米，清理垃圾渣土7850立方米，圆满完成各项任务，有效改善了黄河生态环境，取得了显著成效。生态优先，打造绿色发展新高度。这是大地如磐的诉说，这是绿草如茵的描摹。历城河务局笃志扛起标准化和精细化的双肩，编制历城河务局生态屏障带建设5年规划，实施黄河生态景观建设，扎实推进植树绿化，提升工程绿化档次，打造沿黄绿色生态屏障，对全段堤防道路进行翻修改造，对管理庭院及周边环境实施综合整治，全面提升工程面貌。在济南市政府大力支持下，实施济南黄河生态风貌带建设项目共3期，建设堰头、傅家庄、凤凰大桥郊野公园3处，种植生态防护林2826亩，联合相关部门打造集园林景观、休闲游憩、文化旅游为一体的生态水景式险工控岛，实现人水相近相亲、和谐共生。敢为人先，开启河湖管护加速度，这是永保匠心的传承，这是科技赋能的创新。历城黄河河务局走在前列，干在实处。在河湖管护数字化建设中，通过治理引起质变，建立智慧历城黄河信息管理平台，所有视频监控点接入山东黄河视讯综合管理平台，确保工程在线监管，用高维度解决问题，用高科技管理黄河，深耕细琢，激发黄河幸福温度。黄河流域作为中华5000年文明延续的象征，霍家六法治宣传广场首次展示黄河吉祥物6个萌趣河宝，与黄河宁、天下平一一对应，体现了开创、智慧、勤劳、勇敢、仁义、奉献的民族精神和悠久深厚的黄河文化积淀。云普法板块展示了近年来历城黄河河务局精心制作的多部法治文艺作品二维码，打破时间空间学法壁垒，全方位服务群众法律文化需求。陈梦圈显工精神文化公园则以新词长堤为特色，引用他的爱国诗词与黄河精神相互呼应，诠释了黄河文化的时代价值，凸显了浓厚的新时代黄河特色。最是温暖抚慰人心，最是幸福点亮灯火万千。历城黄河河务局始终坚持群众路线，让一条河、一份情的故事口口相传。步履不停，奋斗不止，历城黄河河务局将继续锚定目标，高效推进，跑出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加速度，用奉献奏响新时代的凯歌，用信念吹响新征程的号角，为继续打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母亲河而不懈努力。

0: 谢谢谢谢，让我们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现场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俊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英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0: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1: 那个小男生，
0: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0: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0: 哦，
1: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是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就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1: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购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您。
0: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1: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0: 哪一位你来选？
1: 就这位，
0: 这位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0: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1: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得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吧？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问题。
1: 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天鹅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在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在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购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购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

0: 员给的食物，他雕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他的行为是什么呢？他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他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他再吃，他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有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1: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0: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1: 来哪一位啊？
0: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上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嗯，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1: 哪个女生？
0: 这个穿紫衣服的。
1: 哦，好吧。
2: 钻进妈妈的寨子里吗？
0: 长大了她就不再钻了，她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她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
1: 啊，
0: 行不行？
1: 啊，好吧。
0: 来来来，我们。
2: 乌龟怎么分男女？
0: 乌龟怎么分？
1: 这个男主角吧，
0: 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1: 主要是他养乌龟。
0: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它们体型差不多大。为什么呢？它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它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1: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假琴社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琴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琴胜。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青生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谢谢各位，可以用掌声再告诉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2: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定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0: 在这片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沃土上，恩施的中药材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这里拥有2258种药用植物资源，282种商品中药材，是全国九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然而，资源的丰饶并非产业发展的全部答案，背后的科技力量、科技工作者，才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尤金文、段媛媛等，就是其中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林间药香的故事，还得从他们推广种植籽油厚朴说起。原来，这片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活质量不高，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现代种植技术明显落后，农业种植品种也非常单一，主要以玉米为主，种植方式原始，水土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微薄。靠山得吃山，但怎么吃既能管饱又能管长远，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长期深耕这里的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开出了他们的良方，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为乡亲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那就是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籽油厚朴种植。
1: 湖北省农科院在国家林草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林下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个林下种植药材就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厚朴在恩施就一直是有名的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它主要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由这个中医临床长期筛选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被业内广泛公认的这个东西。第三一个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比如说我们的厚朴，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我们恩施、新塘的双核这一带，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厚朴酚和核厚朴酚的含量很高，达到能够超远远的超过药典规定的标准，所以这是业内公认的。凡是做这个厚朴研究的，他都会到湖北恩施来，也会到就甚至到我们这个新塘双核来，取样研究。
0: 籽油厚朴产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其中以湖北西部的籽油厚朴为上品，厚朴为西光的树种，生于海拔300至1500米的山地林间，喜欢凉爽湿润、多云雾、相对湿度大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腐殖质丰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上生长较好。它的树皮、根皮、花、种子和芽都可以作为药用，其中树皮用的最多，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另外，厚朴籽还可以榨油，含油量和出油率都很高。
3: 这个厚朴啊，它从第三年就可以，农民就可以采它的叶子卖，每一片叶子，农民可以收到5分钱，只要没得破口。为了重演，完整的一片这个厚朴叶，农民就会这个得5分钱。那么这个公司相关的公司拿过去加工包装以后，加工了以后，就把它卖到日本。那个卖到日本的价格，那就不是5分了，那就是5毛以上。因为日本的这个生活习惯，它就是所有的食物，不管用什么器皿。什么食具来装的话，它都给了一层这个厚朴叶，那么大一块，把这个生鱼片呢、生鲜肉片呢放在上边呢，它因为本身厚朴叶它的功能就是保全杀菌的，所以它所有的装食物的东西， 它都给你后配油。所以在食品包装方面，在日本的全国上下它用得很普遍，但是我的用的不多，那国内也很多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三年就会采叶，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花，这个花现在农民卖的是1块钱一个，一元了，1元钱一个花，一满树花，如果开一百多朵花，如果是几十朵花，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光花这个又可以卖叶，又可以卖花，而且年年可以卖。再就是它的种子是200到300块钱一公斤，那到2015年的时候，大量的就可以这个它那个厚朴皮，就是它真正的经常说的那个中药材，伤药眼的那个东西，这个皮就是中药材，那个皮呢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农民总结的这个厚朴，总结那句话：只有厚朴生得巧，浑身上下都是宝。造势消痰疗效好，腹胀便秘少了点，极有药用功效，而且它年年都有收入。
0: 然而，厚朴虽然全身都是宝，但主要是树皮的药用价值最高，所以需要等到厚朴长到足够的年限才能收获，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2至15年，至少要10年才能成材，村民们能等得起吗？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郭汉九带领团队推出无偿发苗加技术指导加管户补贴的模式，每亩每年补助20元，逐步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3: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像我们专门排的有这个专家，像这个唐春子这个专家就带领一般人把苗子无偿的送到农户，就是再就是呢，在农户那个房前屋后啊，指导他们规范化栽培。另外呢，还研究了一套机制，就是说每一年每一户那每一亩给他20块钱的管户费的补助，这样呢年数给3到5年，这样农民呢，我们就把这个紫油厚朴这个面积啊就推广开来。现在目前已经推广了30多万亩。
0: 如今，恩施已推广厚朴种植30万亩。昔日的玉米地变成了连绵的药林，当然，每亩20元的管户补贴肯定无法满足村民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30万亩林下土地不能闲置，必须得利用起来，来帮助村民们增加收入。但如何利用成为了新的难题。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根据紫油厚朴是多年生木本植物的特性，决定在它下面套种草本的中药材植物。因为紫油厚朴要12至15年才能采收，时间跨度大，具体套种哪种植物，怎么合理利用好这个时间，还需要实践来检验。为此，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们根据自己擅长领域做了大量研究，段媛媛就是其中之一。
2: 这个恩施这么大的厚朴林，这个下面都空着，我们又急切的希望把这个宁夏经济给它发展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耕地不少，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宁夏经济发展起来了，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比如你看这样都荒着的，很不好的。
4: 尤准，你看咱们恩施号称华中药库，那么多的中药材，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把良田归还给粮食去种。那我们中药材是不是可以在林子底下去种一种，去试一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药材的这个生长习性，我们可以从阴生的药材开始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啊、黄连呐、还有重楼呀、竹节参呐，我们可以从这些阴生药材开始入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药材跟厚朴是不是有相生相克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就去发展这个宁夏中药材，您觉得怎么样呢？
2: 那是很好啊，那个很好。希望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
4: 的。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后铺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紫油后铺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紫油后铺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2: 那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紫油后铺，段媛媛专攻宁夏种植。在紫油后铺宁夏套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4: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荫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后铺宁夏去种，就形成了我们这样宁夏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有的是通过砍伐木材，然后来给黄连搭棚遮阴。通过我们宁夏这种种植模式呢，可以用后铺的这个树干和叶子来给它遮阴。这样呢就会避免去砍伐木材，去造成这样的环境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后铺的这个叶子呢比较大，那在梅雨季节，当雨水冲击下来之后，那雨水就会聚集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尖端。雨水经过这个尖端之后呢，就会落在地上和这个黄连叶片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后铺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淫羊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后铺林下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后铺林下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后铺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湖北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后铺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湖北贝母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后铺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湖北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越夏。
0: 那么，什么是湖北贝母？它有什么推广价值呢？
4: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湖北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湖北贝母吧。湖北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湖北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湖北贝母，这就是湖北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个层是湖北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个就是湖北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2月底到3月份开始，这颗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 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湖北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后坡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湖北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湖北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湖北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湖北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0: 湖北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湖北贝母非常适合在后圃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湖北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后圃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后圃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后圃侧枝。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把进树根、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10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每隔10米开一条深20厘米、宽30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湖北贝母作种。栽植当日，湖北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湖北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10厘米乘15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林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湖北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拌腐殖制土撒在箱面。采收当年不宜追肥，湖北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部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茎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茎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变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根茎和茎基被害，病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二、轮作；三、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3月上旬，用0.08%多菌灵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一、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3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酯全天喷雾，间隔7天连续用4次。奇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 种植两年至三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香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媛媛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4: 仅仅通过厚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厚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一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贝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林下湖北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林下湖北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林下湖北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0: 段媛媛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施已推广林下贝母种植50000亩。
5: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0: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在段媛媛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已发展林下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120亩。
5: 喂，
6: 喂，大总。
5: 你好，段老师。
6: 你在不在基地啊？
5: 我在这里贝母地里拔草了。你上来了？
6: 那我刚才过来哦。
5: 好的。
6: 好嘞。
5: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看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能够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4: 赵总。
5: 哎，段老师。
4: 在拔草啊？
5: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4: 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5: 还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比原来的一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4: 增加了100-200斤呢。
5: 对，
4: 那还不错哎。
5: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4: 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户都是这样的思想， 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呢，很难接受我们在宁夏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他们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宁夏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5: 嗯，对。
4: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啊，农技推广中心啊，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上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宁夏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有去，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宁夏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5: 那是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宁夏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4: 啊，是。
5: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
4: 啊，
5: 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4: 是的。
5: 你说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
4: 哦。
5: 就是这样想的，就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学习在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而言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一两百斤那个样子。
4: 哦，
5: 就是说投入吧，相对而言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里的长草相对要少一点。
4: 哦，
5: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很容易
4: 接受
5: 这个。
4: 哦，
5: 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而言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于你这三五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了。啊，段老师，
4: 哎，
5: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看。
4: 哎，你是好像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5: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4: 哦，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5: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就是想点办法？
4: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尤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5: 那关键尤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
4: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区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5: 那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4: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厚朴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厚朴宁夏这个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造成全省的一个样板。
5: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做我们的那个技术指导，还有病虫害相对等等这些东西，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嘛。段老师今天给我讲了这个宁夏经济的好处，科技支撑的引领。最后我想给段老师表个态，就是我今后在我合作社的引领之下，我想带多更多的药农和老百姓搞宁夏经济，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有更好的幸福感。
4: 我们一起努力把宁夏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0: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猪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猪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2: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质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我们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0: 从籽由厚朴到林下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新四军第七师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七师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七师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规划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敲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1: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排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0: 告别花海玉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2: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

0: 越过越红火。
1: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胡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主任之下，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省南里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每家每户陪着紧张的劳动力到医院轮流照料我，这一照料就是一年多。从一个健全的人到一个高危阶段的患者，我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是想到乡亲们的付出，心中多了两个字：感恩。所以我尽力地要让自己尽早地站起来，回馈乡亲们对我的帮助。
0: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县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试点。时间紧，任务重，矛盾深，他拖着伤残之躯，毅然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1: 怎么把沉睡的资产盘活，这就需要改革。当集体利益触碰了个人的利益时，干部有顾虑，群众有疑问。
0: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一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2: 参军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黄家渠的苦是最多的。虽然他是体育不变，但是呢，他在工厂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余庄的参军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0: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贵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1: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金融外面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1: 参见只是身体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存在。

0: 提扣帽的。只要还能做到规章制，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1: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0: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

0: 流行乐撞上600岁的丝弦，远水畔蹦出新的声纹。曾经三尺戏台只够转身，而今太平洋的弹幕正飞过古城墙。
1: 其实一开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丝弦土，年轻人用他们的耳朵听，我们就用他们的方式唱。我们的弦声要响下去啊，就得要往新赛道里钻。
2: 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朱老师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丝弦的创新。他觉得让丝弦活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面，这个非遗才会一直传承下去。喜欢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这就是我们给出的答案。
0: 线上破圈，线下破零，从剧场到直播间，新一代的传承人用他们的方式与古老艺术对话。弦可老，韵长。

不好，脾气暴躁的，看过来，这是你的肝在求保护。《黄帝内经》讲，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春天呢，万物复苏，人体的阳气也随之向上向外生发。肝属木，与春气相通，所以呢，春季是养肝的黄金期。那么中医养肝有何妙招呢？下面我教大家四个零成本、居家徒手即可实现的好方法。一，点揉太冲穴。太冲的位置在第一二指骨之间，指骨结合部前方的凹陷处，以点按有酸胀感为宜。那么点揉太冲穴呢，可以平肝息风、清热利湿，有口苦、失眠、耳鸣症状的可以多多坚持。二，早敲胆经生阳气，晚推肝经睡得香。

肝胆经呢是人体重要的经络，肝经主藏血，胆经主疏泄，敲击肝胆经可以疏通这两条经络的气血，改善因经络堵塞导致的气血不畅，比如肢体麻木啊、酸胀啊。中医讲肝主疏泄，与情绪密切相关，敲击肝胆经能缓解因肝气郁结引起的烦躁、易怒、抑郁等不良的情绪。胆经位于大腿外侧，主要以敲击环跳、风市、中毒、西洋关四穴为主。环跳呢位于臀部区域，具体位置在股骨大转子和骶管裂孔，也就是臀部外侧骨头最高点和尾骨上方凹陷处，连线的外侧三分之一与内侧三分之二的交界点。风市位于大腿外侧中线，直立垂手，掌心贴于大腿时中指尖所点之处。中毒位于大腿外侧风市穴下两寸，股外侧肌与股二头肌之间的凹陷处。西洋关股骨外上髁上方的凹陷处。肝经位于大腿内侧面，与胆经内外相应，轻握拳由上而下，每次单侧3到5分钟，也可两侧交替进行。三，拍打腋下，每天50次，可疏肝解瘀，排出身体浊气。肝气郁结、情绪不稳、胸胁胀痛者可多拍。四，头为睛明之府，诸阳之会，集中了很多重要的穴位，比如百会、四神聪、风池。春季多梳头，可以疏通经络，畅通气血，以缓解头部昏沉、疲劳，生阳固发，提神醒脑。可选用木梳、牛角梳，力度适中，从前额梳向枕后，每次50到100下。有条件的可以配合饮食和中药代茶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五行中肝属木，主青色，春季宜多吃绿色的蔬菜，比如菠菜、芹菜、油菜、西兰花等，有助于疏肝理气。适量的食用辛温食物，有助于生发阳气。酸入于肝，但春季肝气本就旺盛，过食酸味食物可能使肝气过盛，反而伤脾。因此呢，春季应该减少酸味食物，适当的增加甘味食物，以健脾养肝。用玫瑰、枸杞煮茶，可以疏肝解瘀、活血养颜。用陈皮、菊花煮茶，可以清肝明目、理气化痰和胃，适合脾胃略有湿热、容易上火的人群。中医养生讲究顺应自然、调和阴阳，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治胃病的理念，饮食有节，起居有常，情志舒畅，让身体如四季轮回般生生不息。愿每个人都健康常伴，颐养天年。

蝴蝶兰为兰科，蝴蝶兰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是世界上栽培比较广泛和普及的洋兰品种之一，有洋兰皇后的美誉。蝴蝶兰最早于1750年发现，到1852年才正式定名。迄今为止，已发现70多个原生种，大多数产于湿热的亚洲地区。蝴蝶兰商业上栽培的品种均为杂交种。经过杂交的蝴蝶兰花型大，开花期长达2到3个月，花朵色彩和花纹的变化。

0: 更是层出不穷。作为盆花的商品蝴蝶兰，通常采用经过防锈处理的铁质固定花梗，一株开花数朵到几十朵，好像满盆的蝴蝶翩翩飞舞，非常有生气，广受消费者的喜爱，是我国近年来著名的年宵花卉之一。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带您了解一下有关蝴蝶兰设施栽培的相关内容。首先我们先来具体了解一下蝴蝶兰。蝴蝶兰的根系为白色圆柱状的气生根，没有主根、侧根、须根和根毛之分，常常露在盆外呈悬挂状，以利于根部进行氧气和水分的吸收。蝴蝶兰属于单茎类兰花，它的茎很短，可以在适宜的生长环境下年复一年的向上分化叶片。蝴蝶兰由于不容易长出侧芽，所以一般不通过分株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除了支撑作用之外，还具有贮存水分与养料的功能。蝴蝶兰的叶片肥大宽厚，叶片互生，包住茎部，叶片数量不多，一般成熟的植株具有4到6片叶。蝴蝶兰为了适应原生地的生态环境，叶面上的气孔很少，而且气孔只在叶间开启，具有固定二氧化碳的作用。蝴蝶兰的花序为总状花序，这种花序的花轴比较长，自下而上依次着生有柄的花朵，开花顺序由下而上，自然界中的紫藤、荠菜、油菜的花序都属于总状花序。花序着生在花轴上，花轴俗称花梗，大部分品种的蝴蝶兰单株只分化出一只花梗，有些品种或在比较好的花芽分化条件下能分化出2只或3只花梗。由于蝴蝶兰为多年生草本花卉，植株的生长比较缓慢，在适宜的生长条件下每40天才能长出一片完整的叶片，当植株达到4片叶以上时才具有花芽分化能力。单朵花的花期约为20天，整株花的花期2到3个月。我们都听说蝴蝶兰对环境的要求非常挑剔，所以规模生产上一般采取设施栽培，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兰花是一个比较娇贵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可以工厂化生产的，那工厂化生产它就必须要有好的工厂，就是温室大棚，好的温室大棚才能有无病毒、无病害、无虫害的一个要求，然后定期定量的交货。
0: 原来蝴蝶兰栽培场所的温度、湿度以及通风日照情况对它们能否健康生长影响很大，特别是高温高湿的季节，通风的栽培场所会大大降低病虫害的发生率。为了满足蝴蝶兰生长需要的条件，目前已经开发出适合蝴蝶兰生长的各种控制温度、湿度和光照的温棚温室。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设施如何来保证蝴蝶兰的生长。根据温室覆盖材料的不同，分为玻璃温室、聚碳酸酯中空板温室和塑料薄膜温室几种。温室主要采用钢制骨架，顶部和四周用玻璃或者聚碳酸酯中空板连接密封，可以连动或单动建设。由于蝴蝶兰的生长发育对温度的要求比较严格，所以育苗和栽培的温室中都配有配套的温度控制设备，这样才能保证蝴蝶兰在最佳的温度环境下生产，来缩短蝴蝶兰的生长周期，提高产品的质量。控温设备包括加温系统和降温系统。我们眼前这个温室采用的是水暖升温，

0: 在加温的同时要注意保持室内的湿度，所以水源要充足方便，室温室内达到蝴蝶兰各阶段生长所需要的环境湿度。温室的降温方式有水帘、风扇、喷水设施等。水帘通常安装在温室的一面，风扇安装在另一面。当需要降温时，风扇将温室内的空气强制抽出，形成负压，同时新的空气通过水帘进入温室内，达到降低室内温度的目的。同时风扇还具有通风换气的作用，喷水设施还具有增加温室内环境湿度的作用。在蝴蝶兰的栽培上，应根据不同苗期的生产阶段，对光照需要不同的特点进行调节。光照调节主要采取遮阳网来进行，根据遮阳网安装位置的不同，分为内遮阳网和外遮阳网两种。外遮阳网可以起到很好遮光降温作用，内遮阳网除了保持遮阳的特点之外，还能在夜间起到隔热保温的作用，能有效地阻止热量散失，有利于降低冬季温室的加温成本。用于承载蝴蝶兰植株的铁床架宽度在 1.6 米左右最为合理，当然床架的长度可以视具体的生产情况而定，并没有固定的要求，高度至少要高于地面40厘米。为了有利于控制病菌、害虫的寄生与蔓延，床架下面一般不提倡种植其他植物。除此之外，浇灌蝴蝶兰的用水也有严格的要求。每个温室内都配备一个水质处理器，用于浇灌蝴蝶兰的用水要经过水质处理器的层层过滤后，达到使用标准后才可以使用水泵，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喷水设施内。蝴蝶兰主要采取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方法进行繁殖。蝴蝶兰的茎、叶片、根尖、花梗等外植体都可以用于组织培养无性繁殖，常用的外植体主要为花梗。将蝴蝶兰的花梗节尖切成小段，埋放在原种试管里的培养基中，经过两个月左右长成带有两三片叶的小苗。工作人员将这样的小苗进行分切，将切下的部分再埋放在母瓶培养瓶中进行扩繁。两个月后将母瓶培养瓶中的小苗再进行切分，扩繁到子瓶培养瓶中。子瓶培养瓶中的小苗长大后，从瓶子里转移到软盆中，生长为一颗颗蝴蝶兰。下面就让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吧。取芽是组织培养无性繁殖的第一步，我们需要从什么样的植株上取芽呢？
1: 首先要看母本的那个根系，然后请看一下我手里拿的这个有比较多的绿色的根，而且有这种气生根，这个根尖呢是一个新长出来的，这就代表母本的根系很好。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里面有很多就是烂的根，这就代表这个根可能有遭到那个酸的腐蚀。然后再看一下叶子要健壮，就是这种比较挺阔的感觉。然后做一下对比，看一下我右手这个，明显的看到这个叶子已经萎蔫，这种就不能选取。
0: 除了技术员说的这些之外，用来取芽的植株还要具备生长3年以上、长势健壮、无病害这些条件。从这样的植株上选取一根开花的花梗，在花梗第一节间和第二节间之间切一刀，把花梗切下来，将花梗带到无菌操作间。蝴蝶兰的整个繁殖过程都要在无菌操作间和无菌操作台上进行，所以在进入之前，工作人员一定要进行严格的杀菌工作，避免将细菌带

带入室内。把花梗放在无菌操作台上进行处理，使用酒精把花梗擦一遍，把整根花梗按照生长节间切成几段3到4厘米带节的小段，取几根干净的试管，里面注入清水，把切成小段的花梗放入试管，再放进超声波清洗机中清洗10到15分钟，把小段的花梗从试管中取出来。这次把花梗节间连同上下2厘米左右的部分切下来，用刀把包裹在花梗节间的鳞片剥掉，露出最内部的生长点，然后把这段花梗接种到试管里的培养基中。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等，这些物质能够满足生长点发育成为幼苗的需要。接种成功后，把试管放入培育室中。我们的培育目的是让生长点能够顺利成活，所以培育室内的温度要控制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刚进入培育室的一个星期不给予光线照明，一个星期以后采用人工照明补充光照，室内的光照强度控制在3000到4000勒克斯之间。每天让生长点接受光照的时间为12个小时，大约经过2个月左右，原先的叶芽生长为幼苗，这时需要把这些幼苗进行分切扩繁。扩繁时，培养基的成分为水、椰汁、蔗糖、琼脂、硝酸钾、硫酸酶等。把试管中的小苗取出来，放到无菌操作台上，使用经过酒精消毒的手术刀对幼苗进行切分，把小苗上长出的幼芽用刀割开，操作力度不可过大，以免伤害到幼嫩的芽。把母瓶培养瓶的瓶塞取下，瓶口使用酒精灯杀菌，将切分后的每个幼芽埋放在培养基的表面上，避免植入过深。每个培养瓶中要均匀地植入3到5个幼芽。接种好后，把培养瓶也放到培育室内。大概6个月左右，培育瓶内的小苗在高度上都已经达到5厘米以上，根的长度也达到了4厘米左右。这时候就要准备把它们推到温室内进行苗期培育了。把幼苗从培育瓶中移出之前，先要将培育瓶放到温室中进行练苗。这样做是为了使幼苗适应环境的改变，顺利进入苗期培育。把培育瓶整齐地摆放在花床上。我们发现，练苗时每个培育瓶都带着一个塑料的盖子，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些小苗刚刚从培育室中搬出来，还不太能够适应温室内的环境，把这样的塑料盖子盖到瓶子上能起到很好的保温作用，同时盖上塑料盖之后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幼苗发生病害几率。所以种植人员给每个培育瓶准备了一顶塑料的小帽子。练苗期温室的温度控制在24到28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60%到70%。除了温湿度，光照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控。每天的光照时间控制在8到10小时，光照强度要使用遮阳网进行控制，保证练苗期的光照强度在5000勒克斯左右。在移栽前的1到2天，打开培育瓶上的塑料盖，让培育瓶内的幼苗通风换气。同时，工作人员要注意检查培育瓶中幼苗的发育情况，如果发现有病害的植株要及时清除，以免造成污染。经过5到7天的练苗，就需要把幼苗从培养瓶中移栽到软盆中了。幼苗在移栽之前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来听听技术人员怎么说。

0: 的高度三四公分，就是说在平地的这个三四公分，根要有三条完整的根，叶子要是说至少要俩叶一心，达到这标准才可以出瓶，每一颗保证每一颗都是这样才可以打开这个瓶子。
1: 具备了这些条件的幼苗就可以准备移栽了。别着急，在移栽之前，我们先为这些娇嫩的小苗寻找栽培机制。蝴蝶兰的栽培的机制必须具有良好的排水、保湿和透气功能，所以树皮、水苔、栗树叶、苔藓、草炭土都可以用来种植蝴蝶兰。但是在这几种机制中，尤其以水苔作为培养机制，栽培出的蝴蝶兰长势最好，所以在蝴蝶兰设施生产上一般选用水苔作为栽培机制。水苔在使用之前先要经过处理，首先把干燥的压缩水苔放到水池中浸泡，时间控制在4小时以上，要把水苔充分泡开，然后对水苔进行清洗，反复清洗3到4遍之后，把水苔装袋放到高温蒸汽机中蒸一遍。哎，这就奇怪了，这水苔咱们是来养花的，又不是拿来吃的，蒸它干什么？
2: 因为咱们这个水草长在水里边，水里边的病菌特别多，而且还含一些虫卵，起到等一些杂质，等咱们把它放在这里边以后，可以用这个高温把它杀死，在这里边蒸完以后，在那个苗种出来以后，这里边就不会，水草里边就不会再生虫了，也不会长其他一些杂草。
1: 原来这高温蒸汽机能达到120摄氏度以上，在这样的温度下，水里的虫卵啊、杂菌呐、啊，就都被杀灭了，就不会出现由于栽培机制受到污染而影响植株生长的情况。那么要蒸多长时间呢？
2: 大概得蒸50分钟吧，40到50分钟。
1: 水苔被处理好了，接下来把水苔拉到温室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培养瓶里的幼苗移栽出来了。移栽时，用镊子把蝴蝶兰幼苗小心地从培育瓶中取出来，一手拿小苗，另一手拿干净的水苔包裹住小苗的根系，注意要露出叶片和茎基。包好后，把小苗移栽到直径3.5厘米的软盆中。移栽完成后，就进入到小苗期的管理阶段了。蝴蝶兰的小苗期要保持良好的水分状况，因为小苗的抗旱能力比较低。
0: 起先要保证它的湿度，因为它湿度不够，叶子就会蔫儿，然后就会黄，整颗苗子就会特别质量就会下去。就是我们首先要保证湿度，湿度要60%到80%。如果湿度不够的话，我们中间可以在人工的叶面加湿，比如说我们有喷枪，可以别往上面喷那个纯水就可以，2小时1次就可以。
1: 除每天喷淋之外，每隔3天给小苗的根系灌水一次。
0: 然后温度呢不能过低，也就26到27之间就可以，但是也不能太高，太高的话它这叶子也会失水，然后就会萎蔫下去。
1: 刚移栽的前2天需要较弱的光照强度，控制在5000到7000勒克斯比较合适。随着小苗的不断适应和生长，可以逐步增加光照强度，这时候温室的光照强度控制在5000到10000勒克斯，每天让小苗接受光照的时间为8到10小时，不需要人为补充光照，同时保持温室内通风良好，有益于小苗的快速生长。栽植后的1个月以内，由于小苗的根系还没有伸长，千万不要急于施肥，需要观察根系的生长情况。
0: 看到它那个长了一点那种小根，就是可以在外观上看得着它那根，以后就可以浇肥了。
1: 可以施氮磷钾复合花肥，其中氮磷钾的比例为18:18:18，浓度为每升30到40毫克，每隔7到10天施一次，以利于根系生长和增强。

0: 植株的抗病能力。蝴蝶兰的小苗在直径为3.5厘米的软盆中栽培3到4个月以后，这时候小苗的叶片长度达到10厘米左右，此时的小苗就进入到了中苗期。进入中苗期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换盆，将苗从旧盆中取出，苗根上的水苔不用去除，使用新水苔包裹住根系后，轻轻压入直径为5厘米的软盆中。换盆后，喷施70%甲基硫菌灵可施性粉剂800倍液，可以有效地减少病害对幼苗生长带来的侵扰。喷药后3天以内不可以给苗根灌水，可以在环境中喷水来保持温室内环境的湿润，使温室内的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到85%。之后每隔7到10天给植株根部灌水一次，并将肥料溶于水中一起消失。肥料的比例和小苗期相同，但是需要适当的提高浓度，为每升40毫克。这一阶段的光照强度可以逐步增强至12000至15000勒克斯，光照时间为10小时左右，温度保持在20到25摄氏度。经过4个月的栽培，当直径为5厘米软盆中的蝴蝶兰的叶片长度达到15厘米以上时，就进入到了大苗期了。进入大苗期的第一件事儿也是换盆儿，方法和第一次换盆相同，只不过将软盆换成直径为7.5厘米。这阶段由于苗的进一步长大，需肥量增加，同样是用氮磷钾复合花肥，可以将肥料的浓度增加到每升50毫克，氮磷钾肥料的比例不变，光照强度提高到18000到20000勒克斯，以不灼伤叶片为好，光照时间为8小时左右，大苗期温室内的温度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温室内的相对空气湿度为80%到85%。经过4到6个月的生长，蝴蝶兰的植株具有4片以上叶，花茎基部分化出花芽的时候，就需要对它们进行催花处理了。这时候要把蝴蝶兰移入到催花温室。一进催花温室，给人感觉很凉爽。在这个温室里，温度可是要严格控制的。白天温度保持在22到23摄氏度，晚上保持在17到19摄氏度。哎，怎么越到开花的时候，反倒要降低温室内的温度呢？因为在大苗期的管理中，我们给植株的温度比较高，光照也比较强。在这样的生长环境下，蝴蝶兰的花芽就从花茎基部长出来了，但是生长到大概2到3厘米，它就会进入到休眠状态。这植物休眠就和我们人类睡觉是一个道理，我们人类休息好了才有足够的精力学习和工作，蝴蝶兰也一样，只有休眠好了，开出的花才会又大又鲜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配合蝴蝶兰的生长，降低温室内的温度，让蝴蝶兰的休眠更彻底，这样才会分化出花芽。这段时期光照的强度不能减小，控制在15000到30000勒克斯，光照时间为10小时以上，因为良好的光照可以促进蝴蝶兰的花芽分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大概70到80天，蝴蝶兰的花芽就分化好了。这时候需要再次改变温室内的环境，促使蝴蝶兰开花。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升高温室内的温度，使温室内的温度慢慢上升到25到28摄氏度。这时蝴蝶兰的花梗已经长到大概10厘米左右，把花梗夹在支柱上，避免花梗倒伏，同时留给花梗伸长增粗的空间。这个阶段 为了使蝴蝶兰的花梗变得粗壮，迅速地长出花苞，同时花苞发育的快而肥大，要特别注意水肥的管理。浇水应该在上午实施，避免将水直接洒到花苞上。浇水后采用排风机通风，保持温室内的空气流通，使残留水分尽快散失。此阶段仍给蝴蝶兰是用氮磷钾复合花肥，氮磷钾的比例为19:19:19到21:21:21之间，浓度为每升50毫克为好，视蝴蝶兰的生长状况而定。这阶段温室内的光照强度控制在15000到30000勒克斯，光照时间为10小时左右。这样的管理操作下，大约一个多月，蝴蝶兰就会有花苞绽放，这时候的蝴蝶兰就可以上市了。注意，当蝴蝶兰开花后，要再次把温室内的温度降下来，控制在20摄氏度左右，用以延长蝴蝶兰的开花时间。
1: 开花以后就是不能再打药打肥了，因为花上面不能着水，着水就容易腐烂。
0: 在蝴蝶兰的生长过程中，容易受到软腐病、灰斑病等细菌性病害的侵扰。软腐病的症状是蝴蝶兰的叶片出现水浸状的斑点，面向光源，病斑呈透明状。由于软腐病是由病原细菌引起的，传染性极快，所以工作人员要注意经常巡盆，仔细观察植株的生长情况。一旦发现植株发病，必须立即隔离并销毁。为了尽量少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要做好相关的预防工作，尽量减少细菌性病害对蝴蝶兰的生长造成危害。首先，蝴蝶兰的植株不要放置的太过密集，还要加强温室内的通风。浇水后，叶片上尽量不要积水，每隔7到10天喷施一次50%多菌灵可施性粉剂1000倍液，通常能获得比较好的预防效果。到这里，关于蝴蝶兰的设施栽培的相关知识就为您介绍完毕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物质生活满足的条件下，必然要追求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享受。名贵高档的花卉已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未来消费的热点。快速高质量的集约化生产若经开发应用，必将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掌握蝴蝶兰设施栽培技术，将更好地美化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树在我们的生活中随处可见，城市里道路两边、小区绿地、公园等地方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不同的品种种植在不同的地方，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不相同，有做绿化用的，有做观赏用的，还有很多是作为经济林木来种植的。它们不仅能够净化空气，还能美化环境，而且许多果树还为我们提供了各种水果。可以说啊，它们一直在为人类奉献着。在我国北方，一到春夏季节，它们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可是到了冬季，树叶变黄脱落，就没有了往日的风采。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它们的树干上似乎多了一样东西，就像穿上了一层白色的外衣。那么这层白色的外衣是什么？它又有什么作用呢？它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树干涂白剂。

0: 树干上这层白色的外衣其实是一层防护剂，它是用生石灰与石硫合剂、硫酸铜等一些物质配制而成的。涂抹在树干上是用来保护树木的，它能够很好地防治病虫害及树木的生理性病害，并且看起来还非常的美观。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都有哪些作用。我们都知道，在我国北方的冬季昼夜温差大，白天树干会吸收大量的太阳光，温度上升很快，夜间温度急剧下降，树干温度降低，这一冷一热，树干受到较大温差的影响，就容易使树干受到冻裂危害。当树干涂抹成白色之后，在白天就可以反射40%至70%的阳光，这样就使树干的昼夜温差变化不剧烈，让树干不易裂开。
1: 那么来说，我们临沂哈常见的这个杨树上这种叫破树病，那么从地面一直到1米多、2米多，经常是容易出现这个一个纵向的一个裂缝，那么流出好多的液体来，那么对我们的树木的生长啊，造成很大的损害。但是呢，如果我们涂了白以后，这个白树干的白色能够有效的反射阳光的这个照射，那么它的表面的就是白天的温度啊，可以下降很多，这样它的温差就相对的说比较低了。产生日落伤害的可能性啊，也就比较低了。
0: 在一些涂白剂中，人们会加入一些药物，如石硫合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等。这些药物与生石灰混合在一起，可以有效地防止病菌感染，如腐烂病、干腐病、溃疡病等，还能加速伤口愈合，并能杀死树皮内的越冬虫卵，如大部分的螨类，还有一些介壳虫等。另外，树干涂成白色之后，在早春还能预防一些害虫，因为害虫一般都喜欢黑色和肮脏的地方，不喜欢白色或干净的地方。树干涂上了雪白的颜色，土壤里的害虫便不敢沿着树干爬到树上来，并且这一层白色的外衣里面含有药物，还可以防止树皮被一些害虫咬破。

0: 光塔果农所普遍使用。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石硫合剂的原液呢？原来石硫合剂是由生石灰、硫磺加水熬制而成的，它的配料以及熬制方法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可以自己进行配制。首先把生石灰、硫磺加水按照1:2:10的比例称量出来，把水加入大铁锅中加热。注意，熬制石硫合剂的锅必须用瓦锅或生铁锅，如果使用铜锅或铝锅，会在熬制过程中与硫磺发生化学反应，从而影响药效。然后用锅里的水把生石灰搅拌好，倒入锅内，这样做是为了保证比例的准确性。等水烧开之后，把硫磺用少量的水调制好，沿着锅边慢慢倒入，同时进行搅拌，并记下水为限，然后加火熬煮，沸腾时开始计时，熬制40到60分钟，整个熬煮过程要一直搅拌。随着时间的推移，锅中的溶液慢慢地变为红棕色，最后变为墨绿色，这时候就可以停止熬制了。在进行冷却过滤之后，我们就得到了石硫合剂母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生石灰、食盐、油脂、石硫合剂原液，然后与水按照6:1:1:0.5:30的比例进行配置。或许您会问，这里面加入的食盐和油脂是做什么用的呢？原来啊，加入食盐能够增加涂排剂的渗透性，同时还具有一定的灭菌作用。而加入油脂是为了增强涂排剂的附着力，能够让涂排剂牢固地附着在树干上，长时间地抵御风吹日晒和雨淋。硫酸铜石灰涂白剂是用硫酸铜、生石灰、戴森锰锌和水配制而成的涂白剂。配置这种涂白剂，硫酸铜、戴森锰锌、生石灰和水之间的比例可以按照1:1:20:60的比例进行配置。具体方法是，先用开水将硫酸铜充分溶解，因为开水能够让硫酸铜有更高的溶解度，也就是说，同样多的水，水温越高，所溶解的硫酸铜也就越多。然后将戴森锰锌用少量的水溶解，接着用剩余的水将生石灰调成石灰乳，然后将它们混合在一起，搅拌均匀之后就能作为涂白剂来使用。那么这里面的硫酸铜和戴森锰锌都有着什么作用呢？
1: 那么硫酸铜的作用啊，主要是它的这个铜离子的杀菌作用。那么我们这个混合配置好了以后啊，它就这个就是形成是假式硫酸铜。假式硫酸铜随着这个酸化作用，或者说咱就逐渐的这种接触水分，那么就释放出铜离子来，缓慢的释放铜离子来。那么这个铜离子就是杀菌作用非常强。
0: 这种涂白剂在配置好之后，里面的硫酸铜与生石灰发生反应，生成碱式硫酸铜，然后在与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及病菌孢子萌发时分泌出来的有机酸等发生反应，逐渐游离出铜离子。铜离子进入病菌体内，使细胞中原生质凝固变性，就会造成病菌死亡，从而起到防病作用。戴森锰锌是一种杀菌剂，它广泛用于果树、蔬菜以及大田作物中。添加在涂白剂中，它能够防治果树的黑心病、赤心病、炭疽病等。石灰硫磺涂白剂是用生石灰、硫磺、食盐、油脂和水配制而成的具有杀虫效果的树干涂白剂。它的有效成分之间的比例为8:1:1:0.1:18。具体的配置方法为，先用水将生石灰融化成石灰乳，然后将石灰乳和食盐混合，加入硫磺和油脂，充分搅匀即成。

在涂白剂配置好之后，我们就可以涂抹在树干上面了。不过在往树干上涂抹之前，我们还需要去做一项工作，那就是清洁树干。树干涂白前应刮去树皮上的粗壳皮和苔藓等寄生物。树皮缝是介壳虫等害虫越冬的良好场所，也要刮除干净，然后涂刷涂白剂。涂白有一定的高度，高度应根据树木的大小而定。隔离带行道树统一涂白高度为1.2到1.5米，其他树种或者果树可以按照1至1.2米的高度进行涂白。同一路段区域的涂白高度应保持一致，这样能够达到整齐美观的效果。涂白时要干湿适当，对树皮缝隙、孔洞、树杈等处要重复涂刷。好了，观众朋友，看了今天的节目，您是否已经对树干涂白这项技术有所了解了呢？树不仅能够美化我们的生活环境，还能给我们提供丰富的果实。在严寒的冬季，我们也应当对它们加以保护，让它们更好地茁壮成长。

0: 爸爸，今天是我的政治生日，我来和您谈谈心，说说话。入党25年来，我没有辜负入党时的誓词，胸前的党徽依旧闪亮，举起了右手紧握，同您手中。
1: 接过马鞭，我依然迎风站立。还记得第一次，您带我巡边，当时您对我说：“白卡，
0: 你要继续走我的路，为祖国的边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就是这句话，我在这条路走了整整。
1: 37年，儿子，你是我的骄傲。37年，13,505天，行程4万多公里。可是，我也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我知道，您知道，当然，因为我们走的这条路。 是在零下30多度的天气，要翻过8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大弯，爬过80多次自古的冰河，以此巡逻，需要3个多月的时间。途中，雪崩、滑坡、泥石流，都是家常便饭。
0: 一步崖，左边是峭壁，右边是万丈深渊，这里是生命的禁区，死亡之谷。
1: 我害怕，
0: 我也害怕，但是我们坚持下来了，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1: 我们坚韧、勇敢、忠诚。
0: 爸爸，我心里一直有一个结。 想对您说，可是，
1: 儿子，
0: 你想说什么？就是那一年，您躺在病床上，身体每况愈下，我看着是心痛如绞啊。门外是巡。

0: 编队伍，门口是班长在喊：“巴依卡大哥，这次巡边就有我们，您就放心吧。这次有我们，您就在家好好照顾凯迪迪别克大叔吧。可您说，
1: 孩子，我没事，你放心的去吧。啊，我的病，吃点药，慢慢就会好起来。尹斌刚到连队，老同志又少，你不去协助他们，那怎么能行呢？边防线上需要你。
0: 可是就是这一次，我失去了您，我没有了爸爸，我没有了爸爸。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及时看您最后一面。是风声，是雪声，是马的嘶鸣声，是马蹄迎风烈烈的震击声，阻止了我回家的路啊。
1: 孩子，什么也阻止不了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0: 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们回家的路，因为我们守护的就是回家的路。
1: 扬起你的马鞭，继续前进吧。

0: 儿子，我来和你说说话，也给你说说家里最近的情况。你的小初音多尔汉呀，已经15岁了，学习成绩很好，请你不用担心。儿子，我刚从你爷爷那里过来，跟他唠叨了好多话，我请你，你与爷爷的距离正好是8里路，也是界碑与界碑之间的距离。咱们这一家呀，活着在寻边，牺牲了也要做界碑，深深地扎根在祖国边境，为国守边。
1: 爸爸，你说的我都明白，从小我就知道爷爷巡边23年，你巡边37年，到我这里我要为祖国巡边40年。我想象着我拿着这根爷爷传给你的马鞭，赶着牦牛，跟着战士们一起巡边，踏过山，淌过河，如帕米尔的雄鹰一样自由翱翔。可惜我失言了。
0: 陆孩子，你没有失言，
1: 我只完成了17年的义务巡边。
0: 咱不说了，儿子，咱不说了。
1: 爸爸，
0: 儿子，你知道当我听说你因为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时候，我心里有多么痛吗？没能见你爷爷最后一面，又经历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刻骨铭心之痛，那一刻我的心就好像停止了跳动。儿子，你在那个冰窟窿里冷吗？可是当我看见你生命中最后的动作还是托举着那个孩子的时候，我豁然了。你没有辜负入党时的誓言，爸爸为你感到骄傲。
1: 爸爸，红色是我最喜欢也是我最敬重的颜色，就算衣服磨损得再严重，但那胸前的那一抹红始终鲜艳无比呀。
0: 巡边17年，你每到界碑旁

0: 挥把界碑上中国这两个字用红色颜料一笔又一笔地描绘清晰。
1: 爸爸，你不是常说没有祖国的这些界碑哪有我们的牛羊？
0: 儿子，你最喜欢听的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一起

我会替你们走完，我要当一名军医，既能寻边守边，还能治病救人。爸爸，您放心，我们家族将会与帕米尔高原的每一块界碑融合在一起。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就代代相传，永无止境。只要信念不灭，守护将代代相传，永无止境。

0: 远处的雪山就是祖国的边境线，而我的爸爸妈妈常年在那里守边护边。这里是我的学校，他们是我的老师，一群西部计划志愿者，是他们用一抹志愿红点燃了我们的梦想和希望。现在大家一起来听听我们的故事吧。老师，什么才是有用的人呢？
1: 同学们，读完课文，你们觉得什么是有用的人呢？
2: 老师，我觉得科学家是有用的人。
3: 老师，我觉得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4: 我觉得医生才是有用的人。
3: 老师就是有用的人。
1: 你们说的都很好。看，那是我的爸爸，他是一名普通的煤矿工人，每天凌晨三点出车，煤灰染黑了他的脸，但他点亮了千家万户的灯，在我心里他就是有用的人。
5: 我的父母都是护边员，他们是有用的人吗？
2: 我的父母也是。
1: 当然是啊，你们的父母为国戍边，一去就是十天半个月，他们和边防战士一样，都是祖国流动的界碑。还记得我们这里祖祖辈辈的誓言吗？一生只做一件事。
2: 我为祖国守边防，
6: 只守边防嘞，
2: 守边疆，守边防。
1: 我叫李磊，2023年6月，我刚刚毕业，心里啊很迷茫，我找不到自己的人生价值。8月，我参加西部计划，来到了谢伊特小学支教。刚来时，孩子们的基础非常薄弱，家长对我也将信将疑，我一度有些自卑。在2年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的平均成绩飞速提升，家长也越来越信任我。慢慢的，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这里，我不仅是一名老师，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学生。我是他们成长的见证者，每一天也被他们教育着，改变着。

0: 快跑！
1: 我是苏卫兵。初到学校时，他们才从幼儿园毕业，个头小小的。有一次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祖国的名山大川、繁华都市。当我问他们长大后最想去哪个地方看看时，
2: 我想去山西。
1: 山西，那是我的家乡啊！没想到他们居然记在了心上。像这样的爱在校园里无处不在，讲台上时不时收到的肉巴巴的手写贺卡，用作业本折成的纸玫瑰花，这样带着稚气的心意常常让我眼眶发红。在蓝天白云连绵雪山之下，课堂上的朗朗书声，操场上的欢声笑语，这里是孩子们梦开始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实现的地方。
3: 在课堂上，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的成绩飞速提高，好多哥哥姐姐还考上了内初班。老师们还告诉我们许多人生道理，让我们知道长大以后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课要认真听，放学后如果有不会的，可以和姐姐一起给我打电话好吗？好了，回去吧。
2: 老师再见。
4: 孩子们再见。我是高潮，我现在担任的是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我现在有26个小跟班，他们会在课间跟我说一些有趣的事，午休后我也会拿着皮筋给小女孩扎头发。有一天，一个女孩忽然对我说：
5: 哥，爸爸在天上给我摘星星，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4: 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父亲在他读1年级的时候去世。我一时间不知道该对他说什么，但还是摸着他的头对他说：你的爸爸派我们来保护你，这里所有的志愿者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3: 老师们来之前，我们的校园生活只有简单的上学放学，后来我们每天都在期待课外活动的铃声，琴、绘本、手工课、足球、篮球、乒乓球。原来跟同学们一起玩耍可以这么开心，跟老师们有这么多话可以聊，我觉得我们越来越自信了。
6: 女儿啊，你在忙什么呀？怎么一直不接我电话呢？
4: 别，你爸又催你了。
7: 对呀，今天给我打了一天的电话。
8: 哎，家人们，这教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1: 我妈又催我了，我姐去年刚结了婚，我成家里的独苗了，但是我挺舍不得孩子们的。你们呢？
4: 我打算再待一年，我觉得在这里教书挺有意义的。
1: 再待一年？你妈不是让你回去吗？
7: 老师，你呢？你是怎么想的？
8: 我现在教5年级，想带他们毕业吧。
7: 我现在笔试过了，面试还不知道要不要参加，很纠结。
1: 接吧。
7: 喂吧。
6: 女儿啊，因为支教，你研究生不上了。现在事业编也不去了，难道你要在那边当一辈子老师吗？
7: 爸，能不能再给我一年的时间？我想再陪这些孩子们一年。
6: 一年一年又一年，你有多少个一年呢？
7: 爸，其实我在这儿，孩子们一起每天都很开心的，而且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尊重我的选择吧。
0: 别，老师，老师，我听说您要走了，这是真的吗？
7: 没有呀，谁给你说的？
5: 老师，你们也要走吗？如果你们真想走，就不要再考虑我们了。我们尊重你们的选择，我们已经长大了。
9: 孩子们，感谢你们让我的人生找到了方向。
1: 孩子们，好好努力吧，我会带你们去山西，去北京，去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4: 孩子们，我们就是你的亲人，一起加油吧。
7: 爸，相信我，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10: 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们，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练就过硬本领，发扬奋斗精神，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9: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1: 让我们牢记嘱托，扎根基层，建功西部，共同书写
2: 无悔的青春篇章。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卢德铭的故事，封封家书，彰显革命情怀。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留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1924年，卢德明19岁，东征时多次化妆潜伏进入敌人的阵地，搜集了大量的军事情报。他是一名共产党员。1925年11月，受党组织委派，担任叶挺独立团204连连长。北伐战争爆发后，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锋，卢德明在战斗中屡建战功，晋升为营长。戎马孔总之际，卢德明时刻牵挂着家人，他给家人写了一封封的家书，谈理想化亲情，讲述征战时的艰辛历程。1926年，汀四桥战斗，叶挺独立团的共产党员营长曹渊就牺牲在卢德明的身旁。他在家书中极为悲痛地写道：这场战役歼灭了很多敌人，但是我们的伤亡也不少，我们的营长曹渊同志也在

这次战役中牺牲了。当他受了重伤时，我去扶他，他向我说：“德明同志，我已无救了，请你不要管我。为了革命，你带着同志们冲啊！”我们这次北伐有这样的顺利进军，全靠群众的支持。自广州出发以来，沿途都有老百姓给我们做向导，并主动给我们搬运子弹等辎重。在行军路上，他也会像一名普通的青年人一样，从与亲人欢聚的梦乡中醒来。我不是不怀念家庭，其实我也想念父母、哥嫂、侄儿等。在梦中，我曾发抑郁，呼唤侄儿全一、少男。醒来时，同志们笑我说：“参谋长还在思乡呢。”除了思乡，他还牵挂一个人。卢德明十来岁的时候，父亲就给他定了亲，女方叫严瑞琴。卢德明担心远在相对平静的内地乡里生活的瑞琴根本适应不了他这三年的变化，于是他在家信中郑重地告诉家人：“现因归期未定，请父母将婚事推掉。如果瑞琴真要等我，那我对她有几点要求：一要读书，二要革命，三不要掺脚。”在他看来，不久以后他一定会与瑞琴再见面，他想让瑞琴也给自己带来一些惊喜的变化。家人一直保留着他年轻时写的信，信中提到的瑞琴终身珍藏着他的两张照片，一直到老。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爆发，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为了不牵连家人，卢德明写了一封家书：“现因时局转变，为了不连累家庭，今后我暂时不寄家书，你们也不要来信，我没有钱寄回来。”谁也没有想到，这封信竟然成为了卢德明的最后一封家书。令人震惊的是，作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的卢德明，竟然连补贴家用也无能为力。卢德明牺牲在部队转向井冈山的进军途中，他踏上的这条行军路是从城市转向农村的全新的革命道路。虽然只迈出了短短的一步，但他的名字却永在史册。明天请继续收看《红色记忆》卢德明第三集《秋收起义，壮烈牺牲》。

儿和国歌的故事，要把这些故事作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教育的生动教材，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检视初心、滋养初心，不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我想写一首歌，改变这个社会。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唱它。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征集选定国旗和国徽图稿的工作进展顺利，唯有国歌虽征集到数以千计的稿件，却没有一首尽如人意。
1: 画家徐悲鸿提出了一个建议，他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因为他觉得《义勇军进行曲》是支非常雄壮的曲子，歌唱了人民的意志，体现了人民的信念。
2: 1949年夏天，郭沫若率代表团到布拉格参与一个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会议规定各国代表团入场都要演奏国歌，但当时我们还没有选定国歌，代表团成员几乎一致同意选择《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入场时演奏的歌曲。
3: 9月27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歌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0月1日下午3点，在开国典礼上，伴随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上响起。
0: 后来《义勇军进行曲》又几经转折，一直到1982年才由原来的代国歌正式定为国歌。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又被赋予了宪法的地位。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获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表决通过，于2017年10月1日起实行。
1: 37小节，84个字，奏唱只要46秒。如果说国旗的红是用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那么国歌的嘹亮则是唱响了每一位中国人的爱国热情。
2: 《义勇军进行曲》演变为国歌的历程，是中华民族从抗日战争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过去的峥嵘岁月，《义勇军进行曲》是时代的呼啸，是战斗的牺牲。如今的奋斗征程，国歌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凯歌，是追梦人不懈奋斗的脚步。
3: 国歌见证了中国的崛起，也见证了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从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在雄壮激越的国歌声中，我们大踏步地勇敢向前。

0: 现在我们的国家正在受苦受难，我们的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现在的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努力寻求民族救亡的道路，而不是在这里传播这些靡靡之音。看看，看看外面这世界，这才是我们这个国家最真实的样子。
1: 卖报啦！卖报了！卖报啦！卖报啦！哎，
2: 出事了！
3: 去看看，小魔头，小魔头，
2: 你没事吧？
3: 头上好大的血包，没事吧？
4: 不碍事，不碍事，好几天没吃饭，饿晕了。
2: 我这有块饼干，你拿着吧。
4: 谢谢谢谢。
5: 哎，
2: 别抢！

0: 宁儿，宁儿，哎，铁勋，宁儿，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曾是昆明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你难道现在就愿意在这样的歌舞厅里终此一生吗？你，
1: 铁勋，说实话，这样的音乐生活确实让我失望至极。你是音乐家。
0: 无论环境有多恶劣，你都应该是风云雷电，又能发出光和热，又能发出声音来呀！这座被称为东方巴黎、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一面呈现的是寻欢之场、烈焰之窟，随处可以看见纸醉金迷、麻醉自己的人们，而社会的另一面，小毛头他们，这才是这个社会。 最真实的写照啊！所以呀，你更应该用音乐去替大众嘶吼，嘶吼！对，天勋，你的这句话深深地戳进了我的心里，一定要替大众发声。我要为小毛头他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音乐。好。
2: 小毛头只是当时中国的一个缩影，聂耳抓准角度深挖，创作出了传唱度极高的卖报歌。

聂耳啊，就是聂耳，他把社会最底层的劳苦大众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我为我的好友感到欣慰，他自己都吃不饱穿不暖，但却创作出如此优秀的作品，唤醒了无数沉睡的心灵。

声声呻吟锤痛了我的胸口。走在街头，我时常能看到脊梁变形不断呻吟的汉子，也能看到纺织工人砸断手掌上街乞讨。我想帮他，可天虚说我能帮一个，帮不了一群。对，所以我要拿起笔，拿起纸，拿起我的乐器。

聂耳除了要表现工人劳动时的沉重步伐外，他更加强调身负重任的当代青年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团结战斗的朝气蓬勃精神。为此，他特地到工地体验工人们的劳动生活，用劳动号子的曲调和节奏写出了《大陆歌》。这首歌和他童年完成的其他歌曲，不但生动地表现了作为时代主人的工人阶级精神面貌，更成为现代革命歌曲创作史上具有文献意义的作品。

0: 什么呢？这是
1: 你在干什么、啊、我们正在演出呢。哈，
0: 演出？演什么呀？
1: 哦，听不见呀。看来咱们这位是个聋子啊。
2: 原来他是个聋子。
0: 说我聋找死是吧？
1: 站住。
0: 怎么着，
1: 既然听不见，那我觉得我们唱歌的声音可以再大一些吗？
2: 对，声音再大一些。
0: 我看今天谁敢，今天这调我说了算。谁还在唱？别唱了。

0: 宁儿，哎，田汉老哥，哎呀，哦，对了，这个呀是上次我们演出的时候，剧联的同志让我拿回来的。哦，哎呀，太棒了，是新戏的剧本大纲，还有音乐脚本。看来我们这次大规模的组织革命的音乐工作者来参加戏剧运动。 和学习革命的音乐理论是很有用的。
1: 没错。哎呀，你怎么穿这么点衣服？上海今天零下3度，你呀，来来来，围上我的围巾啊！哎呀，我不冷。这次啊，和几个云南老乡在大学里一起演奏了国际歌，我想起来就激动。
0: 我听说了。
2: 当局还来破坏演出。
1: 是的，但是他们没有得逞，我们用音乐震碎了他们的耳膜。
0: 好样的，聂耳，你的新兴音乐就是最好的武器。
1: 是，我要用我的新兴音乐来战斗，我也期待能和您一起战斗，
0: 用音乐发出我们的吼声。
1: 对，
0: 用音乐来战斗，发出我们的吼声。
1: 嗯，
0: 聂耳同志。
1: 同志，
0: 你的入党申请，党组织已经同意了。
1: 真的？哎呀，那你不早点告诉我？
0: 聂耳，我代你宣誓。
1: 宣誓？什么时候？
0: 现在。
1: 现在？可是没有党旗啊。
0: 有笔。这就难不倒我，
1: 太好了。

0: 念儿，这次毕业歌和你的合作，让我感受到了音乐的精神力量，它能使人类的灵魂喷发出熊熊的火焰。
1: 没错，
0: 我看看你的笛子啊，
1: 这是1921年春节，母亲给我的压岁钱买的第一只笛子。那年夏天，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现在，我要用这只笛子演奏出属于人民的音乐。我一直在想，什么样的音乐才是属于人民的？只有贴近人民，才能创造出属于人民的乐曲。
0: 对，要让音乐走进大众的心里。
1: 对。哎，田老大，你不是一直说我们要一起合作一首电影歌曲吗？
0: 没错，没错。
1: 哎呀，我都快等不及了，我感觉我内心的吼声就快要发出来了。田老大，我等你。
0: 好。
1: 田老大，我等你。
0: 嗯。
1: 田老大，我等你。
2: 一言为定。
0: 五卅运动，北伐战争，由广州到武汉，从武汉再到上海，永远都有一支年轻组织一路向前。他们从当地军阀手里夺回了上海的政权，迎接革命军的到来。国民政府为了停止革命，扼杀了他们领导的工人运动，杀死了上千人。但是充满勇气和热血的共产党组织没有惧怕，大家知道眼前的路只有一条，走向民间无惧强权。这一切的一切更加激起了聂耳的斗志。年轻的聂耳深深知道，只有新思想才能使中国有进步的希望，才能开启中国社会的新曙光。他要把自己的热情全部写到音乐里，开天辟地，让国人看到曙光。在上海的几年时间，聂耳创作出了大量作品，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仁人志士。可是没过多久，我被捕入狱，聂耳因此受到牵连，被迫流亡日本。可我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电影《风云儿女》主题曲的创作

会戛然而止。但是聂耳呀，他永远都是那个在燃烧着的有志青年。

0: 了你？
1: 天旭啊，这首曲子创作的初期，我在上海天天跑司徒慧敏家，我一到他家里，他的妈妈就会跟我说，
2: 起来来了呀，起来，你一定要在家里吃饭的啦。哎呀，
1: 对，起来起来，因为这首歌能深入他心里，他现在都不叫我聂耳了。可是现在我们来到了日本，我反而创作不下去了。
0: 快平静下来，聂耳。现在的中国笼罩着层层乌云，聚联的同志都想用这部电影来吹散民众心中的阴霾，民众渴望觉醒，大家也都在等着你的曲子呢。
1: 可是我，哎，
0: 你安心的创作，现在咱们留在日本最起码是安全的。
1: 我留在侵略者的国家是安全的，我现在正看着他们在我的国家里肆意践踏，可是我只能在这儿躲着。哎
0: 呀，这不是躲，要去苏联学习，你只能从日本借道嘛。再说了，来来，你在这里的每一天都在学习和进步，不是吗？所以这不是躲，这是为了更好的明天，蓄势待发嘛。哎，聂儿，你这样想，你要是能在侵略者的土地上创作出警醒世人的好音乐，那才是给侵略者当头一棒嘛。
1: 对，要给他们狠狠的一棒。
0: 对，
1: 田汉先生被捕了，我一直没见过他，他写下的这首歌词我不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我担心贸然作曲会对不起大众的期盼，更对不起在狱中的田汉。
0: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0: 接下来呢？接下来，接不下来了。哎，
1: 别灰心，念儿。

0: 看到侵略者在残杀民众，你想嘶吼？对，
1: 替我替大众嘶吼。可是吼什么？
0: 吼醒民众的民族意识。每个中国人都在受苦受难，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
1: 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0: 这最后的吼声。
1: 是什么？
0: 1931年，9·18事变是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建立了伪满中国傀儡政权。
1: 侵略者杀我同胞，抢我土地，他们要让我们变成他们的奴隶。
0: 我们没有家，
1: 没有国，哪有家？起来反抗啊！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啊！
0: 起来，起来，
1: 起来！
0: 今年1月，日军制造了察东事件；5月，他们又制造了河北事件，侵略不会止步。
1: 念儿，我们的国家在沦陷，我们不要做亡国奴。
0: 纵使我们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纵使我们已经走到了万丈深渊旁，
1: 我们也要反抗。快了，我知道爆发点即将到来，我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燃烧殆尽，
0: 燃烧殆尽，
1: 中华民族站起来，
2: 起来，起来，
1: 起来。

救亡运动的巨浪，抗日战争的烽火，遍及大江南北。1940年，美国著名歌唱家保罗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了中国人民的一支战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当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然而，年轻有为的聂耳却再也听不到他为祖国、为人民写下的这首歌，唱响世界的样子了。1935年，聂耳在日本游泳时不幸溺亡。1936年，我把他的遗物还有骨灰一起带回了祖国。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后，立刻就像插上了翅膀，在祖国的大地上传唱开来。伴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学生。

是从来没有被考虑的，因为早已把生死存亡看淡了。可是我却深深的不舍，多想回到小时候，依偎在母亲怀里，听着您为我唱起小调。从未轻易说爱你，总觉得说不出口，可到了这一刻我才明白，爱你是那么热烈的情感。我聂耳，短短23载人生，短暂却也尽力燃烧了。冼星海说我是中国新兴音乐的创造者，可是我却觉得，在我心里总有一种浓浓的家国情。我坚信，只有为民而歌，才能创造出更多的新兴音乐，才能鼓舞大众，憧憬美好的未来。我也希望，在我身后千千万万的当代有志青年能够勇于创作，热爱祖国，因为中国是我们的国，国好家才会旺，只有为国而歌，才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如果还有下辈子，我希望我能活得更久，能做得更多。我的国，我的家，我要告诉你，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无悔入华夏。我聂耳此生为国而歌。

0: 少年们磨砺和成长的地方。海东青足球队主教练刘晨准备带领小队员们进行日常训练。
1: 快点！
2: 第一个太慢了啊！
0: 这群来自齐齐哈尔市各乡镇村屯的14、15岁少年们已在此集训2年多，平均每天在此训练4、5个小时，十分刻苦。这支党员团队把初心种在乡村操场，把育人使命融入少年们的成长，让他们从怯生生的农村小不点儿长成为敢打敢拼、团结勇敢的足球少年，为乡村孩子们打开通往广阔天地的一扇窗，共同书写着关于成长、勇气与团结的耀眼光芒。

0: 亚苏，冲过来啊！冲过来，冲过来，冲过来！别减速，船准，快！你传球这个人更重要，把握时机。你看他在手接触那个碟的时候，你球就给我出去。
1: 才过完年，零下十几度的操场结着一层冰甲，守门员王佳已练习了一个多小时的高空扑球。
0: 老乔，打角度。怎么整的？
2: 破脸啊！
0: 哎呀，没事，好，破个皮儿。
1: 才14岁的王佳有1米70多的身高，天赋好，训练还刻苦，扑球时常受小伤。这份痛楚对少女而言足够残酷，刘教练既心疼又充满鼓励。
0: 能倒就倒，你别管方向，你别管他这个球能扑了，你得倒出来做出一动作，明白吗？倒，漂亮，好球，佳佳，快起！不要等，不要等，守门员。
1: 训练时他是魔鬼教练，生活中这些党员教师又当爹又当妈。
0: 听见了是不是？
3: 听见了。
0: 衣服这周自己试试洗一下。
4: 我衣服没买的。啊？我衣服没买。
0: 不是，这个衣服天天训练，天天出汗，两天就得洗。哎，你俩这个，我让你俩买蚊帐，咋还没买呢？
5: 我蚊帐邮寄拿去了。
0: 那送了呀。
5: 但是我现在那个没有车送过来。
0: 哪天我去，我给你解一趟呗，上你家。行，你看这。
1: 他们都是农村留守儿童或单亲家庭的孩子，足球是他们青春岁月的陪伴，更是人生进阶的出口。本该依偎在父母身边的女孩们，因球结缘，为球拼搏。
3: 我非常想去国家队，
6: 我
3: 那你这挺志向。就是进国家队，我想为国家争光。
0: 我的方法就是陪伴式教育吧，还是就是场上教练，场下是朋友吧。
7: 我们教练就是刀子嘴豆腐心，表面看着挺凶，其实对我们都挺好。
1: 偌大的城市里，为海东青足球队寻觅十几名好苗子，远比想象中艰难。那些藏在各乡镇村屯的足球天赋，往往裹着家长的顾虑与犹豫，担心耽误学业，忧虑训练辛苦。
8: 第一就是担心孩子会上这个学校，他自己自立能不能行，我考虑是这一方面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孩子没走过这么远，没离开过我。
1: 寒来暑往，他们走遍齐齐哈尔市乡村小学校，挖掘那些眼里带光的好坯子，给他们启蒙和指导，让孩子们在绿茵场收获自信和力量。
0: 我们呢，常年往农村学校还有周边的村屯跑，就是为了想寻找到一些身体素质强、能吃苦的好苗子，为咱齐齐哈尔培养体育运动。

0: 这个燕麦片正好适合你爷牛奶吃，它挺有营养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买个这个给你爷牛奶带回去吧。
1: 啊。谢谢了。嗯。
0: 这回妥了，来出发。
2: 党员教师刘晨会一次次登门家访，为孩子们安心练球做足功夫。守门员王佳佳在富余县二道湾镇二道湾村，年幼时父母离异后由年迈的爷爷奶奶抚养。
0: 这个是不是王佳？这个是他取得的第一个冠军照片。
1: 对。
2: 周末带他们回家唠家常干家务，引导曾经的小可怜儿尽孝心，更让含辛茹苦的老家人安心放心。
0: 像王佳这样家庭的孩子呢，是我们足球队关注的重点，及时的了解学生的心理变化，提供我力所能及的帮助，这样呢也能让学生安心训练，家长更加的放心。
2: 是这份耐心与真诚，慢慢打消了家长的顾虑，让更多家庭愿意松开手，让孩子奔赴充满希望的绿茵场。

0: 人教师团队不仅是球技传授者，更是心灵摆渡人。这份工作跳出了传统教学框架，将体育精神与育人使命深度融合。
1: 防守阵型4-3-2，进攻的时候直接变4-3-3，咱们打过啊。
0: 2025年7月11日，黑龙江省青少年校园足球四级联赛总决赛在鸡西市举行，全省各地市的14支初中女子足球队展开角逐。教练刘晨适时调整战术，让这支球队充满爆发力和攻击力，足以让每个对手敬畏。他们连续以2-0、5-0零封小组赛对手，成功晋级。但隐忧一直都在，只有11名队员报名参赛，每一场都是全员紧绷的硬仗。对伊春孙吴县二中足球队比赛第85分钟，队长任思雨腿部拉伤。
1: 我当时就是心里一揪啊，因为我们一共就11个人，他这一受伤呢，就让我们接下来的比赛非常艰难。
0: 常有队员受伤，球队再无替补可用，孩子们只能咬牙坚持，心理与体能的双重压力已拉满至临界点。
2: 我就还得继续踢啊，因为为了整个集体，我不能因为我就是受那点伤我就下场啊。
0: 当队长任思雨带伤重返赛场，海东青队以5-0完胜对手。这支勇猛顽强、进攻型的少年女子球队一路高歌猛进，以12净胜球、未失1球的优异成绩冲进决赛，小女孩们迎来了足球生涯的首个高光时刻。

0: 当时我许的生日愿望是拿这场比赛的冠军。
1: 为右后摇宋雨萌庆祝15岁生日，更为每个孩子的拼搏喝彩。他们即将踏上总决赛赛场。
2: 红帽，能不能打开局面看你了？有球不要犹豫，今天给你无限改火权啊！
1: 遭遇强敌，大庆喇嘛店中学足球队，这支队伍有板凳深度，身体对抗更好，战术针对性非常强，猛冲猛打，先入一球。
3: 丢个球，输一场比赛很正常，你们只要把自己做好，我相信我们能追回来。
1: 对方抓住海东青足球队人数少的劣势，不断冲抢，打乱节奏。教练刘晨沉着应对，指挥若定，
3: 把从前的攻防转换呢变成了我们在后场和中场拿到球，直接就找到我们前锋的两个点，利用两个前锋的爆发力还有这个突击能力。
1: 前锋线牢记刘教练的指令，抓住每次反击机会冲刺奔袭。金月终获点球机会，扳平比分。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只为将比赛拖进点球大战。
0: 当我知道是点球大战的时候，我非常紧张。
1: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所有目光都追随点球的轨迹。

0: 最后我们以4-2输掉了比赛。努力了那么久，然后就拿了一个第二，非常不甘。
1: 拼的多可以啊！
2: 刘晨不断安慰每一位队员，他们仍难掩落寞和伤心。
0: 就是我输了球之后，就是想哭，就是想报仇，想给他们踢赢。
2: 这就是足球，这个夏天每一刻的悲喜都如此真实而深刻。这群少年把不服输的倔强刻进了绿茵场。
3: 这次失败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我们回去以后呢，就是在这个点球啊还有这个常规时间里面的东西，我们一定要总结。
2: 扎龙绿茵场中的足球梦，不只是冲击职业赛场的渴望，更是扎根基层的刘教练口中改变命运、融入集体的成长阶梯。
4: 让他们走上体育这条道吧，也可以给他们，让他们改变自己的命运，能走出农村，能有一份安家立命的本事。
2: 十年深耕，扎龙中心学校用足球书写了乡村教育的育人传奇。22项省级冠军的奖杯，51位国家一级运动员和150余名足球特长生的成长，不仅是竞技成绩的彰显，更是体育树人理念的生动实践。扎龙的秋风继续吹起，少年们的足球梦仍在继续，这段用青春拼搏的记忆会成为他们未来对抗挫折的最硬底气。这才是党员教练员刘晨赠予少年们

0: 黄河河务局是水利部在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高新区的黄河流域派出机构，行使黄河历城高新段的水利工程管理和水行政管理职能，下设华山管理段、遥墙管理段两个非独立核算二级机构。此次申报河段为黄河右岸历城区济南黄河大桥至高新区遥墙街道办事处陈梦圈村，左岸起步区黄河大桥至崔寨街道马甸村，长度为21.2公里。该局持续推进省级美丽幸福示范河湖建设，健全完善常态化管护机制，持续改善水环境水生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内涵，成立领导小组，确定实施方案，以制度引领奔赴创建战场，以信念指引踏上时代征程。凝心聚力，加强岸线保护执法力度，用风
1: 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了。
2: 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后铺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紫油后铺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紫油后铺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1: 啊，那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紫油后铺，段媛媛专攻宁夏种植。在紫油后铺宁夏套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2: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荫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后铺宁夏去种，那就形成了我们这样宁夏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有的是通过砍伐木材，然后来给黄连搭棚遮阴。通过我们宁夏这种种植模式呢，可以用后铺的这个树干和叶子来给它遮阴。这样呢就会避免去砍伐木材，去造成这样的环境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后铺的这个叶子呢比较大，那在梅雨季节，当雨水冲击下来之后，那雨水就会聚集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尖端。雨水经过这个尖端之后呢，就会落在地上和这个黄连叶片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后铺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淫羊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后铺林下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后铺林下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后铺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湖北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后铺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湖北贝母

0: 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厚朴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虎尾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跃下。
1: 那么什么是虎尾贝母，它有什么推广价值呢？
0: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虎尾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虎尾贝母吧。虎尾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虎尾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虎尾贝母，这就是虎尾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层是虎尾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一个就是虎尾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二月底到三月份开始，这个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虎尾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厚朴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虎尾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虎尾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虎尾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虎尾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1: 虎尾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虎尾贝母非常适合在厚朴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虎尾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厚朴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厚朴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厚朴侧枝。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拔尽树根、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10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每隔10米开一条深20厘米、宽30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虎尾贝母作种。栽植当日，虎尾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虎尾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10厘米乘15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林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虎尾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拌腐殖制土撒在箱面。采收当年不宜追肥，虎尾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

0: 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金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金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变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根茎和茎基被害，并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二、轮作；三、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三月上旬，用0.08%多菌灵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一、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三、三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汁全天喷雾，间隔七天连续用四次。奇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种植两年至三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香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圆圆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1: 仅仅通过后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后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一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的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贝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林下湖北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那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林下湖北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林下湖北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0: 段圆圆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施已推广林下贝母种植50,000亩。
2: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0: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在段圆圆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以发展林下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

0: 120亩。
1: 喂，
2: 喂，大总。
1: 哎，你好，邓德春。
2: 你在不在基地啊？
1: 我在这里备木基地拔草呢。你上来了？
2: 哦，那我刚才过来哦。
1: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 哦，好嘞。
1: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他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3: 赵总。
1: 哎，张老师，
3: 在拔草啊？
1: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3: 哦，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1: 还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原来的一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3: 哦，增加了100-200斤呢？
1: 对，
3: 那还不错哎。
1: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3: 啊，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户都是这样的思想，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呢，很难接受我们在林下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啊。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林下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1: 嗯，对。
3: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啊，农技推广中心啊，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林下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林下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1: 那是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林下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3: 啊。是
1: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
3: 啊，
1: 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3: 是的。
1: 你说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
3: 哦，
1: 就是这样想的，就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学习在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人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100-200斤那个样子。
3: 哦，
1: 就是说投入吧，相对人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里的长草相对人少一点。
3: 哦，
1: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老百姓很容易接受这个，很容易
3: 接受
1: 这个，
3: 哦，
1: 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人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于你这3-5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了。啊，张老师，
3: 哎，
1: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你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噻。
3: 哎，你是好像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1: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3: 哦，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1: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就是想点办法。
3: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游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1: 那关键游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哦？
3: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区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0: 任何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1: 那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0: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厚朴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厚朴林下这个被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

0: 一些有更好的幸福感。
1: 嗯，我们一起努力，把宁夏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2: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猪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猪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3: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质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域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我们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2: 从籽油厚朴到宁夏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好的乐手们，谢谢。好，也请我们的乐手暂且留步，我们还有一些问题想和我们的各位乐手老师做一些交流，还有同学，来请大家先坐下。因为我们在以上这个乐曲聆听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动物啊，它的这个神态包括一些这个声音和某些乐器特别像，所以呢有现场的观众也跟我说还没有听够，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我们比如说我们的低音提琴老师再给我们演绎一下大象所步行前进的那一段，然后看看张俊硕馆长在你的科学解读中还有哪些有趣的问题要和我们同学分享，以及呢我们在这个环节还会和大家带来一些互动。
1: 或者这样吧，这个小朋友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一问，然后我们有奖品好不好？刚才那个，
0: 对，我们还有奖品，
1: 段老师还有奖品。
0: 对，
1: 关于大象，我们低音老师一会儿你们在这个回答好的话，我们可以请丁英老师再给你们展示一下大象的这个声音。有没有大家关于大象的问题？有没有？
0: 哇，我们看看现场的同学。
1: 那个小男生，
0: 小男生什么问题？
2: 最大的大象有多大？
0: 你说的大是指它的体积还是它的重量？
2: 重量。
0: 哦，
1: 最大的大象啊，呀，最大的大象大概得有3-4吨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概念，可能都不止。我还真的这个特别明确的数据我记不得，我估计可能也有5吨以上的大象有可能。因为历史上来讲呢，大象的体积会很大，但是因为这些年，不是这些年，就这最近几十年来很多人偷猎大象，所以体型大的大象被人猎杀的也很多了啊。但是几吨的肯定是有的啊。
2: 为什么大象能从短鼻子象长成长鼻子象？
1: 哦，这问题问得特别好啊，这个讲到进化的问题。当然从这个达尔文啊，有一位老爷爷啊，查尔斯达尔文，他提出了进化论啊，就说呢这个大象的鼻子有长的也有短的，但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呢，短鼻子的被淘汰了，长鼻子更有优势，能够够取到食物，这是自然选择的过程。当然另外一位生物学家也是个法国人啊，他叫拉马克，拉马克则提出叫用进废退，包括长颈鹿的脖子也是总用然后总长，大象的鼻子也是总用总变大，所以其实呢按照现在的一些新的研究发现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一方面它是跟遗传基因有关系，另一方面呢它也跟后天的不断的去使用然后去锻炼，你比如说它的肌肉啊，上万块的肌肉越用越灵活，这个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啊。好，谢谢您。
0: 好，我们再加一个问题吧。
1: 好，那给这边的吧，这边那个男同学，
0: 哪一位你来选？
1: 就这位
0: 小朋友来，你的问题是什么？
2: 世界上到底有多少种大象？
0: 世界上有多少种大象？
1: 现生的，就是还活在地球上的，只有3种了，就是非洲草原象、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但历史上人类科学家所发现的古化石，就是已经灭绝的大象，至少得有180多种。啊，包括我们看到什么过去黄河象、猛犸象，是吧？这个剑齿象、板齿象、切齿象等等，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嗯，
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给刚才所提问的几位小朋友分别送上礼物啊。我身边这一位，还有中间的这一位。那我们有关大象的这个回顾，静硕，咱们就到这里。

0: 谢谢，谢谢乐团老师的精彩的演奏。我们在这一轮互动呢，还会有最后三个机会，各位小朋友有关动物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请张静硕馆长现场来回答，好吗？哎，我们看看哪位朋友有
1: 问题。我们给最后边那个女生吧，因为坐的最高的那个，大点声。
2: 为什么天鹅游泳的时候上半身可以不在不碰水？
1: 上半身要全碰水，那就成潜水了。所以在游泳的时候就浮在水面。这个问题呢，其实感觉好像问的这个很有意思哈，但实际上我给大家讲，这个鸭子呀是分三六九等的。就是鸭子有完全潜水的鸭子，有完全有把头扎在下边屁股往上撅的鸭子，还有只是在表面上它身体基本是上扬的这个鸭子。所以鸭子呢它的行为是不一样的，但鸭子呢它也不是完全在水里够取食物。你像有些潜鸭是可以完全潜入水中的，但是作为天鹅它也是我们叫做什么呢，叫做鸭科的鸟类，它们都是属于大的叫做雁形目鸭科。所以呢鸭科的鸟类来讲，它们也包括我们看到的各种大雁，包括天鹅，包括我们说的鸭子。所以实际上不同的雁鸭类它的行为性格啊是有差别的。所以有些呢是可以完全进入到水中，有的它的身体是不会完全进入的。像天鹅它就不会潜水，你让它完全扎进去是不可能的。但是你会发现天鹅的脖子很长，所以它自己呢可以把它自己的头颈扎到水下来够取水下面的水藻和水草啊。所以呢这也是它们这种形态结构决定了它们在水下吃的食物是不一样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天鹅有时候尤其是在动物园当中，你会发现天鹅它有时候啊它会把饲养员给的食物它叼下来一块呢放在水里啪啪啪啪啪啪啪的，然后旁边呢有很多鲤鱼锦鲤就过来就吃。好多人都误认为说天鹅怎么这么好啊，还给鱼喂食，其实不是。它的行为是什么呢？它所有的食物都要变湿了，它把它弄成面糊糊的啊，要湿了以后它再吃，它不会吃干饲料啊。所以这跟其他鸭子有不一样，你看鸭子有时候直接上到岸上它可以吃干的饲料，所以这个行为也不一样。所以大家都去观察它们之间都是有差别的啊。好，问得非常的好啊。好，谢谢。
0: 好，我们还有两个提问的机会，还有谁要提问？
1: 好，我们看看没有问过的，来这个女生吧。我发现举手的基本都是女孩子多啊。
0: 来哪一位啊？
1: 那个穿这个吧啊。巴西龟不能放生啊，千万不要放生啊。所以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龟，而且呢我们的这个音乐当中叫乌龟哈，但实际上自然界当中只有一种龟叫乌龟，不要把所有龟都叫乌龟。巴西龟呢它只是一类在水里的龟，实际呢简单的分三大类，就是这个淡水龟、海水龟或者叫海龟，还有一类呢就是陆地上的龟叫陆龟。所以呢我们叫龟类比较好啊，或者就叫龟啊，其实只有其中的一种才叫乌龟啊。而且的话大家不要去放生巴西龟，因为巴西龟呢是外来物种，所以进入到新的水体当中它会吃其他的鱼啊，吃其他的小动物，所以对当地的生态系统是有伤害的。嗯，好好，我们最后一个问题给那个来这个女生吧。
0: 哪个女生？
1: 这个穿紫衣服的。
0: 好
3: 吧。钻进妈妈的寨子里吗？
1: 长大了它就不再钻了，它没有完全长大或者半大的时候它再往里钻。好，我们加一个问题吧，给你女儿行不行？
0: 啊，好吧。
1: 来来来，我们。
2: 乌龟怎么分男女？
1: 乌龟怎么分？
0: 这个男主角吧，
1: 你闺女对男女问题还比较感兴趣，
0: 主要是她养乌龟。
1: 我教给你一个办法，还真的是可以分。如果是同等大小的龟，一般尾巴偏长的是雄性，尾巴偏短的是雌性。当然这个前提是它们体型差不多大。 为什么呢？他在交配的时候，你也不懂交配吧？可能你不太懂哈。交配的时候呢，它的尾巴其实会起到一个抠住这个雌龟的那个龟壳的作用。还有一点呢是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肚子，看到它的肚子什么呢？如果是雄性，一般它的腹部是往里凹的，因为它要卡在那个母龟的背部交配的时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龟壳它是隆起的，但是呢雄性因为交配它要搭在上面，所以雄性的龟的腹部相对比较的扁，记住了吗？好，你下回仔细观察一下哈。好，我的科普讲解就到此结束。
0: 接下来呢，我们的音乐会将会进入到第二场，请我们的各位现场朋友呢先行落座。在第二场呢，依旧是由北京贾琴盛少儿乐团以及北京琴声管弦乐团呢为大家带来非常有名的耳熟能详的一些管弦乐的现场演出。那么在这一部分我们只听音乐，不和大家分享科学知识了，希望各位朋友可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以下我们再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乐团指挥贾琴盛。

0: 在雄壮激昂的我的祖国的乐曲声中，我们今天的这场交响音乐会到达一个高潮，但同时也即将画上一个尾声。再次感谢满头大汗的贾青生老师，也谢谢我们现场乐队所有的乐手，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绝伦、非常棒的一场演出。但是我有一个请求啊，或者我也想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听够了吗？那还想再听吗？我可演奏不出来啊，我只是负责发问，演奏还是要问贾老师。怎么样，贾老师，跟我们谈谈您今天的感受，以及大家所提出的这个要求，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
1: 当然可以满足。
0: 好，那我们就继续呢，留贾老师在台上，也有请我们乐团的诸位老师再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曲目，贾老师，您给我们大家所准备的还有什么？
1: 我和我的祖国。
0: 好，我们一起来走入这段熟悉的旋律，我和我的祖国。

0: 谢谢各位，可以用掌声再告诉我，也告诉贾老师和乐团的老师们，大家听够了吗？贾老师，我们乐团还有存货吗？
1: 有。
0: 好，我们还可以给大家带来最后一首安可曲是什么？
2: 拉德斯基进行曲。

谢谢贾老师，再次感谢贾老师，谢谢贾琴胜少儿乐团，也感谢北京琴声管弦乐团诸位老师的精彩的演出。大家的精湛技艺让我们感受到了交响乐之美，同时呢，张宁硕馆长的精彩解读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动物之美、科普之美。也再次感谢中国科技馆的大力支持，也再次感谢现场各位观众朋友的守候，以及大家呢现场准时的参与。我们也感谢正在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今天呢，我们的这场活动到此就告一段落了。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第二场的线下活动到此告一段落，但是我们未来还会有精彩的演出，更多精彩的科普内容，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科技新视点栏目，关注北京市科协，关注中国科技馆，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所推出的一系列精彩的演出。我们期待和大家下次再会，谢谢各位，再见。

好，这里是红庙镇新四军第七师，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七师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七师军民同心，创下副七师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绯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

0: 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规划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
1: 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挑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2: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排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1: 告别花海玉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
0: 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3: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胡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在这片被誉为华中药库的沃土上，恩施的中药材正焕发着前所未有的生机。这里拥有2258种药用植物资源，282种商品中药材，是全国九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然而，资源的丰饶并非产业发展的全部答案，背后的科技力量、科技工作者，才是将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关键。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的尤金文、段媛媛等，就是其中的贡献者之一。我们今天要讲的林间药香的故事，还得从他们推广种植籽油厚朴说起。原来，这片山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属于老少边穷地区，生活质量不高，人们的科技知识水平、现代种植技术明显落后，农业种植品种也非常单一，主要以玉米为主，种植方式原始，水土流失严重，农民收入微薄。靠山得吃山，但怎么吃既能管饱又能管长远，惠及子孙后代，是一个历史难题。而长期深耕这里的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开出了他们的良方，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为乡亲们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绿色之路，那就是依托这里得天独厚的地理资源条件，大力发展籽油厚朴种植。
1: 湖北省农科院在国家林草局的支持下，积极开展林下经济模式的研究。这个林下种植药材就是一种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既有利于土地的综合利用，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也有利于产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
2: 厚朴在恩施就一直是有名的。一个道地药材的形成，它主要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它是由这个中医临床长期筛选下来的，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它是被业内广泛公认的这个东西。第三一个是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在一定的范围内，种植，比如说我们的厚朴，

0: 很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可以种，但是它就是我们恩施新坛新坛的双核这一带，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厚朴分和厚朴分的含量很高，达到能够超远远的超过药典规定的标准，所以它这是业内公认的。凡是做这个厚朴研究的，他都会到湖北恩施来，也会到就甚至到我们这个新坛双核来，取样研究。
1: 紫油厚朴产于湖北、陕西、甘肃、四川等地，是我国特有的珍贵树种，其中以湖北西部的紫油厚朴为上品。厚朴为喜光的树种，生于海拔300至1500米的山地林间，喜欢凉爽湿润、多云雾、相对湿度大的气候环境。在土层深厚、肥沃疏松、腐殖质丰富、排水良好的微酸性或中性土壤上生长较好。它的树皮、根皮、花、种子和芽都可以作为药用，其中树皮用的最多，是我国著名的中药材。另外，厚朴籽还可以榨油，含油量和出油率都很高。
2: 这个厚朴啊，它从第三年就可以，农民就可以采它的叶子卖，每一片叶子农民可以收到5分钱，只要没得破口，没得虫眼，完整的一片这个厚朴叶，农民就可以这个得5分钱。那么这个公司相关的公司拿过去加工包装以后，加工了以后，就把它卖到日本，那个卖到日本的价格那就不是5分了，那就是5毛以上。对，因为日本的这个生活习惯，他就说所有的食物不管用什么器皿，什么食具来装的话，他都给你一层这个厚朴叶，那么大一块，把这个生鱼片呢、是鲜肉片呢放在上边呢，它因为本身厚朴叶它的功能就是保全杀菌的，所以它所有的装食物的东西它都给你有厚朴叶。所以在食品包装方面，在日本的全国上下它用的很普遍，但是我的用的不多，国内也很多也是这样做的。从第三年就可以采叶，那么在2016年的时候就有花，这个花现在农民卖的是1块钱一个，一元了，1元钱一个花，一满树花，如果开100多朵花，如果是几十朵花，它就是几十块钱或者100多块钱，光花这个又可以卖叶又可以卖花，而且年年可以卖。再就是它的种子是200到300块钱一公斤，到15年的时候，大量的就可以这个，它那个厚朴皮就是它真正的经常说的那个中药材，上药典的那个东西，这个皮就是中药材，那个皮呢就是说什么呢？他们农民总结的这个厚朴，总结那句话：紫油厚朴生得巧，浑身上下都是宝，燥湿消痰疗效好，腹胀便秘少不了，极有药用功效，而且它年年都有收入。
1: 然而，厚朴虽然全身都是宝，但主要是树皮的药用价值最高，所以需要等到厚朴长到足够的年限才能收获。而这个时间大约是12至15年，至少要10年才能成材，村民们能等得起吗？面对这一难题，当时的中药材研究所所长郭汉九带领团队推出无偿发苗加技术指导加管户补贴的模式，每亩每年补助20元，逐步打消了农民的顾虑。
2: 在这个推广的过程中呢，像我们专门排的有这个专家，像这个唐春子这个专家就带领一般人把苗子无偿的送到农户，也是再就是呢，在农户的这个房前屋后啊，指导他们规范化栽培。另外呢，还研究了一套机制，就是说每一年每一户那每一亩给他20块钱的管户费的补助，这样呢延续给3到5年，这样农民呢，我们就把这个紫油厚朴这个面积啊就推广开来。现在目前已经推广了30多万亩。
1: 如今，恩施已推广厚朴种植30万亩。昔日的玉米地变成了连绵的药林，当 当然，每亩二。

20元的管户补贴肯定无法满足村民们的生活需求，所以这30万亩林下土地不能闲置，必须得利用起来，来帮助村民们增加收入。但如何利用成为了新的难题。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根据此

0: 院就是其中之一。
1: 这个恩师这么大的后果您这个下面都空着，我们又急切的希望把这个宁夏经济给它发展起来，一方面是为了这个保证这个我们老百姓的耕地不少，然后第二个是把这个宁夏经济发展起来呢，这个老百姓也可以增加一点收入，不然你看这样都欢着的很不好的。
2: 游准，你看咱们恩施号称华中药库，那么多的中药材，国家的政策要求我们防止耕地非粮化，要把良田归还给粮食去种，那我们中药材是不是可以在林子底下去种一种，去试一试？我们可以根据这个药材的这个生长习性，我们可以从阴生的药材开始入手，你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啊、黄连呐、还有重楼呀、竹节参呐，我们可以从这些阴生药材开始入手，然后呢我们再看一看这些药材跟后破是不是有相生相克这个作用，然后我们就去发展这个宁夏中药材，您觉得怎么样呢？
1: 那是很好啊，那个很好，我希望这个把这么多空地把它给利用起来，为这个宁夏经济把它做好了，老百姓也很高兴
2: 的。是的，你看我们湖北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在全国叫得响的这样的宁夏经济的这样品牌，但是我们一听云南的宁夏经济，我们就会想到宁夏的三七，我们一听东北的宁夏就会想到东北的宁夏人参，我们也可以把后铺这么好的资源去利用起来，不仅让紫油后铺在全国叫得响，而且让紫油后铺宁夏种植也在全国叫得响。
1: 那我们如果把它发展起来，我们是很高兴的，很感谢你们的。
0: 尤金文大力推广紫油后铺，段媛媛专攻宁夏种植。在紫油后铺宁夏泡种中药材的思路是确定的，但恩施地区中药材众多，哪一种合适，该如何筛选呢？空想不能解决问题，段媛媛和团队一起开始了漫长的研究试验。
2: 那我们根据药材的荫蔽度呢，其实我们选择了黄连这样的药材去后破宁夏去种，那就形成了我们这样宁夏黄连生态种植模式。传统的种植方式呢，我们农户一般是有的是通过砍伐木材，然后来给黄连搭棚遮阴。通过我们宁夏这种种植模式呢，可以用后破的这个树干和叶子来给它遮阴。这样呢就会避免去砍伐木材，去造成这样的环境的破坏。但是呢，我们在种植的过程中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由于我们后铺的这个叶子呢比较大，那在梅雨季节，当雨水冲击下来之后，那雨水就会聚集在这个叶片的这个尖端。雨水经过这个尖端之后呢，就会落在地上和这个黄连叶片上，这样的话就会对黄连的生长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就可以利用后铺的这个树桩来进行搭遮阳网。这个遮阳网呢就像一个网兜一样，然后能够把这个聚集在这上面的雨水呢分散开来，然后再洒落在地面或者是黄连的叶片上，这样就能避免这样的现象发生。像我们其他的阴生药材，比如说我们的阴阳藿，比如说我们的重楼，再比如说我们的竹节参，那在后铺林下去种的话，也都会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显然这些都不是最优的选择。那通过我们的研究呢，其实我们发现一个比较好的种植模式，就是后铺林下去种湖北贝母。那为什么湖北贝母这个会比较好呢？湖北贝母按说它是一个喜阳的药材，但是呢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呢，湖北贝母的生长旺盛期呢基本上是在3月到4月份，在这个时候呢后铺的这个叶子还没有长出来，那这样的话湖北贝母就可以充分的吸收阳光，然后来满足自己的生长。当后铺的这个叶片长大之后呢，湖北贝母就进入了生长后期，这个时候后铺的这个叶片以及树干呢又能够给湖北贝母提供一个温凉的这样环境，能够帮助它高温越夏。
0: 那么 什么是湖北贝母？它有

0: 什么推广价值呢？
1: 这就是我平时做实验的实验田。你别看它现在光秃秃的，但是地里藏着我们平常做实验用的宝贝湖北贝母。我们现在来挖一挖湖北贝母吧。湖北贝母是一种止咳化痰药，像我们平常感冒吃的中成药里面就可能含有湖北贝母这种成分。这就是我们挖到的湖北贝母，这就是湖北贝母的鳞茎，外面这两层是湖北贝母的鳞片，然后里面这一个就是湖北贝母的芽，明年它从这里开始发出两颗新芽，这在大概在二月底到三月份开始，这颗长出来的新芽开始出土。那经过我们的研究呢，发现湖北贝母呢这个药材呢，它更适合在后坡林下去种。但是呢，我们这个进展呢，一开始呢并不是很顺利。由于呢对湖北贝母这个生长习性呢不是特别的了解，既然不了解湖北贝母的生长习性，那我就去熟悉它，了解它。我从播种开始到收获期间，每个月呢对湖北贝母的生长状态呢进行了拍照记录，同时我还查阅了相关的书籍资料。了解了湖北贝母的这些生长习性之后呢，我再开展它的相关的栽培技术研究，那么它就进展得非常顺利了。
0: 湖北贝母作为湖北省道地药材，具有清热化痰、止咳、散结等功效，有着很高的经济价值。通过段媛媛和团队的研究，湖北贝母非常适合在后圃林下种植。那么在林下该如何种植湖北贝母呢？第一部分，选地整地。林地应选择排水良好的后圃人工林，地势应稍倾斜，排水良好，坡度15度以下为宜，坡度25度以上不宜种植，行距1.5米至3米，株距1米至2米为宜。栽植前剔除后圃林地的杂草、石块等杂物，清除枯枝、病枝，以及距离地面2米以下的后圃侧枝。12月至次年2月，翻挖土地20厘米至30厘米，拔尽树根、竹根及杂草等。栽植前10余日，施用有机肥50千克每亩，或充分腐熟的农家肥750千克每亩至1500千克每亩。再次翻挖土地，深10厘米至15厘米，把平顺山开箱，箱宽1米至1.2米，箱沟宽30厘米，深10厘米，每隔10米开一条深20厘米、宽30厘米的腰沟，腰沟顺坡斜开，便于操作和排水。第二部分，播种。6月中旬至9月中旬，于湖北贝母采收后随栽随处理随播。播种前应严格选种，将染病虫害的鳞茎剔除，且不应用当年施用过化肥的湖北贝母作种。栽植当日，湖北贝母按大小分级选择大小适中的湖北贝母作种，在整好的箱面上以株行距10厘米乘15厘米开沟。种植前采用多菌鳞拌种，然后将处理好的湖北贝母种茎摆入沟内，栽植后用腐殖土覆盖箱面，然后铺一层基质。第三部分，田间管理。栽植后适时进行除草，保证箱面无杂草。每年起苗后适时追肥，以50千克每667平方米至100千克每667平方米，将商品有机肥拌腐殖制土撒在箱面。采收当年不宜追肥，湖北贝母的花蕾生长出后及时摘除。第四部分，病虫害防治。湖北贝母的主要病害为根茎腐病、灰霉菌，主要虫害为奇槽。根茎腐病危害症状为植株根被害，扁褐色坏死，植株生长不良，

0: 根茎和茎基被害，并部发生变褐腐烂，最后变空，露出纤维状的维管束，植株地上部分完全枯死，病株极易拔起。防治方法为：一、选用无病种被；二、轮作；三、药剂防治。田间发病初期三月上旬，用0.08%多菌灵水溶液浇灌发病区，可有效控制该病蔓延。灰霉菌危害地下鳞茎，发病时鳞茎腐烂，发出腥臭味，俗称烂种。防治方法为：一、轮作；二、及时拔除病残植株，集中烧毁或深埋；三、三月下旬用氟定胺苯甲灭菌汁全天喷雾，间隔7天连续用4次。起槽咬食幼苗嫩茎，造成的伤口还可诱发病害。防治方法：用绿将军或白将军全天傍晚喷雾。第五部分，采收。种植2年至3年后，湖北贝母倒苗后采收，选择晴天进行，从香面一端顺次挖取鳞茎，清除泥土、茎叶等杂物，放入编制紧密箩筐，运回至通风干燥处防霉防蛀。然而要改变乡亲们祖祖辈辈沿袭下来的大田种植习惯并非易事，空口无凭，他们最相信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收成。为了让大家心服口服，段圆圆扎进试验田，用最土也最有效的方法做对比。当林下种植的贝母在产量、品质和药效上全面超越大田种植时，活生生的成果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推广语言。
1: 仅仅通过后破湖北贝母的生长特性分析呢，我们并还不能够证明后破林下种湖北贝母好。然后我们设置了林下和大田两种不同的种植方式，那通过控制它的田间的管理措施一致，我们最后发现呢，林下产的湖北贝母，它的产量呢比大田产的湖北贝母产量要高20%左右。比如说我们在大田，我们湖北贝母可以产到一亩地可以产500公斤这样的量，那么把它种在我们林下，按照我们同样的方式去种，那我们可能会收获600公斤的这样的湖北贝母，就比我们大田去种要多出100公斤的产量。另外呢，我们还对它的贝母素乙的含量进行了分析。那湖北贝母呢，它是我们的传统的止咳化痰的药，贝母素乙是湖北贝母发挥止咳抗痰作用的一个主要的药效物质，同时呢，它也是我们药点检测的一个标准。那通过对贝母素乙的检测，我们发现呢，林下湖北贝母的贝母素乙含量呢，显著提高。那仅仅是含量提高，能不能说明它就是好的药材呢？我们中药讲，药效啊，它的药效是不是更好呢？那我们就通过药理实验来进行的一个验证和分析。那通过相同剂量的给药方式呢，我们就发现林下湖北贝母的这个抗炎和化痰的这个作用，这个功效呢是更强。那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我们林下湖北贝母的产量好、品质优，而且它的功效更强。
0: 段圆圆的田间对比试验让乡亲们看到了实实在在的效益。如今恩施已推广林下贝母种植50,000亩。
2: 这个草还长得还蛮快的哈，3天不来它就长得全部又长深了。
0: 眼前这位正在拔草的是恩施市新塘乡仁林中药材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赵仁林。在段圆圆的指导下，他带领28户社员已发展林下种植贝母、黄连等中药材120亩。
2: 喂，
3: 喂，赵总。
2: 你好，段老师。

0: 对，我在这里备用地里拔草呢，你上来了？
1: 哦，那我刚才过来哦。
0: 嗯，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好嘞。
0: 专家还上来专门看我拔草啊，他怎么拔的是吧？这个很麻烦，因为他能够帮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赵总。
0: 哎，张老师。
2: 在拔草啊。
0: 哎，对，这个天气。太阳晒久了之后，下点小雨了之后，这个草有点多，把它除一下。
2: 哦，过来看一下你的贝母长得怎么样啊？今年？
0: 这可以啊，上次我挖了几个苹果，我测了一下产，比原来的一亩地的话，相对人应该在100-200斤左右吧，增加。
2: 哦，增加了100-200斤呢。
0: 对，
2: 那还不错哎。
0: 不是以前的刚开始搞的话，那个我们都不喜欢搞这样的。因为这个树林里面它的根系比较多，搞起来比较麻烦。
2: 啊，是的，刚开始推广的时候是有一定的困难，好多农夫都是这样的思想，像很多药农他们在大田里面种植习惯了，很难接受我们在林下这样的一个种植模式。因为他们不能确保我们这样的种是不是能够种成功，那他们就不会跟着我们干。对不对？我们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只能通过线上线下给他们去宣传，去搞技术培训呐、啊。然后你像赵总，我们在咱们村里，在咱们新塘乡也搞过这个林下贝母的技术培训，是吧？
0: 嗯，对。
2: 啊，然后我们通过这样技术培训的这种方式，然后来转变他们的思想。但是呢，这样效果也并不是很好。那我们又通过政府啊，通过这些推广中心啊，农技推广中心啊，这些部门来。通过政策来引导他们，然后呢，我们再加上我们线上线下的这个宣传，培训，然后去引导他们去做这个林下种植。那经过这样几年呢，大家还是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他们只是我们讲的，我们讲的他可能并不能很好的去接受。那怎么办呢？那我就只有去。我们就只有亲自去种，你看我们在林业推广项目啊，在重点研发项目的支持下，这样农户看到了这样的成果之后呢，他们也愿意跟着我们去干，去做这个林下贝母。赵总呢，就是我们最先跟着我们一起干的这个企业家之一。
0: 那是，刚开始你说这个要一下子从大田搞到这个林下种植，他肯定不容易接受。
2: 啊，是的。
0: 你像什么种子啊、肥料啊、什么人工啊，都是我们自己搞。
2: 啊，
0: 是吧？那个成本又比种贝母这个成本比较高，工序比较多。
2: 是的。
0: 因为大田里面多方便是吧？根树根也没有，杂草也很少。你像刚开始在这个树林里面来搞这个树根也多。
2: 嗯。
0: 想着肯定是把树根肯定要把我中药材这个肥料吃走。
2: 哦。
0: 就是这样想的，就一直接受不了。所以进行这个你们学习在你们这个推广技术之后，产量相对人比原来感觉还高一点。
2: 啊。
0: 就是一亩地差不多多个100-200斤那个样子。
2: 哦。
0: 就是说投入吧，相对来说就要较少。他因为种下来之后，原先不知道这个里面长草，现在的长草比原来那个大田里的长草相对要少一点。
2: 哦。
0: 所以说这个慢慢的推广的话，我认为
2: 老百姓
0: 很容易接受这个，很容易
2: 接受
0: 这个。
2: 哦。
0: 因为他管理比大田相对来说少，大田长草太多了，这个长草相对来说你这3-5天拔一下，基本就没什么草了。啊，段老师。
2: 哎。
0: 今天你好不容易上来了，帮我看看我的其他的药材，有病虫害呀，或者什么其他好的模式，给我讲解一下噻。
2: 哎，你是好像我记得你种的有黄连啊。
0: 黄连也有，大黄也有。
2: 哦，对，是的，大黄也有。我之前到过。
0: 就是黄连呢，它有那个叶斑病，能不能帮忙，就是想点办法。
2: 哦，叶斑病这个病害这个东西是我们游专家的特长，那我等我回去把这个问题带给他，然后让他或者我请他。请他什么时候上来给您指导一下，我就尽快让他上来。对，这个也。
0: 那关键油专家他一天又比较忙，到处出差，他有没有空到我这个地方来看哦？
2: 他也是我们的科技特派员，是我们的三区人才，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您有需求，他就随叫随到。
0: 那就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能够给我们把这个病虫害搞好，那我们老百姓也是很感谢的。
2: 紫油厚朴是我们恩施的一个特色的药材，但是呢。

0: 我们有30万亩的这个后铺的面积，但是我们只推广了5万亩。那后期我们还需要像赵总这样的合作社多多的参与，多多的支持，多多的帮我们进行推广和宣传。我们争取一起努力把这个后铺林下这个中药材生态种植技术呢，我们打造成全省的一个样板。
1: 我们有你们这样的科研单位做我们的那个技术指导，还有病虫害相等等的这些东西，我们老百姓就不用操心了嘛。段老师今天给我讲了这个林下经济的好处，科技支撑的盈利。最后我想给段老师表个态，就是我今后在我合作社的引领之下，我想带多更多的药农和老百姓搞林下经济，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有更好的幸福感。
0: 我们一起努力把林下经济发展得更好，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2: 过去由于保护意识淡薄，药农只重采挖，不重视资源保护，掠夺式开发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原因，导致不少地区野生中药材资源濒临枯竭。1979年，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创建华中药用植物园，实现药用植物种质资源保护从零到一的突破。
3: 我们湖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建了一个呢华中药用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呢主要是以保存种质资源为主。目前我们这个植物园的面积已经达到了1688亩，目前按照它的植物形态和功能分了10大区，有这个木本区、草本区、阴森区、那个藤本区，然后还有这个珍稀濒危区、活化石植物区等等，一共10大区进行这个保存。我们保存的这里面呢，有国家珍稀濒危的，在武陵山区珍稀濒危的，有38种。整个武陵山区的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也只有42种。保存的比例还是比较大，其中这个国家一级保护的像这个珙桐、红豆杉、这个银杏、中卧木，这些都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我们保存的数量品种都还是比较丰富的。
2: 从籽油厚朴到林下种植模式，从单一种植到立体栽培，科技的力量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了金山银山，而这背后是一代代科技工作者对华中药用植物资源的默默守护。这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更是一场科技与传统的双向奔赴。他们用智慧守护华中绿心，让中药材不仅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更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良方。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住院之前，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沈阳里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每家每户还在紧张的劳动里，到医院轮流照料我，这一照料就是1年多。从一个健全的人到一个高危阶段的患者，我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是想到乡亲们的付出，心中多了2个字：感恩。所以我尽力的要让自己尽早的站起来。

0: 2015年，
1: 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县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试点。时间紧，任务重，矛盾深，他拖着伤残之躯，毅然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0: 怎么把沉睡的资产盘活，这就需要改革。当集体利益触碰了个人的利益时，干部有顾虑，群众有疑问。
1: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一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2: 财政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黄山区的苦是最多的。虽然他的体育不变，但是呢，他在工厂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余庄的财政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1: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悲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0: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金融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1: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0: 参见只是身体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存在基层的一颗毛驴。只要还能拄着拐杖走，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1: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根拐杖，一颗红心，一副残缺却无比挺拔的身躯，他用一生坚守，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守望。
3: 新四军第70曾在此生活战斗，浴血坚守。皖南事变后，70在此扎根，创建皖江抗日根据地，红色热土逐步发展壮大，成为皖江红色政权中心。根据地发行大江币，大力发展商贸，70军民同心，创下副70甲全军的传奇佳话。一步向前，便是红庙镇万亩玉兰花海核心景区。早在2012年，这片春日盛景便登上央视荧幕，让全国观众领略到皖江春日的独特魅力。春风吹拂之下，漫山玉兰竞相绽放，素白似雪，北红如霞，淡紫如梦，各色花枝层层叠叠绵延山野，将春日红庙装点得温婉动人，诗意盎然。目光转向田间，连片彩色油菜花同样绚烂绽放，目之所及皆是生机盎然的春日画卷。这片美景并非天成，而是村里依托强村公司统一

0: 化管护，盘活田园生态资源的丰硕成果。
1: 眼前这场精彩演出，正是闸北村代代传承的特色民俗大象敲花篮。表演者身着艳丽喜庆的传统彩衣，肩挑精致玲珑的花篮，舞步轻盈灵动，节奏欢乐明快。
2: 大象跳花篮的传统好几辈的老手艺、老民族，都是自发组织业余陪练。逢年过节游客到访的时候，我们就上台表演，一是图个热闹喜庆，二是把村里的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闸北村。
1: 告别花海域民俗，来到闸北村紫约蓝莓种植基地，这里藏着夏日里最清甜的舌尖美味。基地种植的蓝莓颗颗饱满圆润，果肉紧实多汁，入口清甜爆汁，清爽回甘。全程现摘现尝，新鲜直达，游客们不仅能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还能拍照打卡，尽享田园时光。这份源自田园的天然甜蜜不容错过。能和大家分享一下种植方面的优势吗？
3: 咱们闸北村的土壤和气候条件是得天独厚的，特别适宜蓝莓生长。现在靠着蓝莓种植啊，不仅拓宽了村里的产业路啊，也带动了乡亲的增收，日子是越过越红火。
0: 原生态种植造就好品质，也欢迎各地游客前来采摘，品尝这份专属闸北的田园鲜甜。传承红色星火，邂逅田园盛景，感受民俗温情，品味鲜甜果香，一路风光，一路美好。胡庙镇闸北村处处藏着惊喜，时时等待您的到来。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0: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2: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3: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

0: 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1: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哎，等会儿，
0: 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序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1: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3: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适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0: 1988年，安徽天长市桐城镇的黄宗玉因公遭遇车祸，被评定为二级伤残。然而命运的打击未能击垮他扎根泥土的信念，他用30余年的坚守与奉献，在平凡的土地上淬炼出生命永不褪色的赤诚本色。那场车祸夺去他的健康，却锻造出钢铁般的意志。绝望的深渊里，乡亲们的关怀让他重燃希望。一年半的煎熬与抗争，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1: 在我住院期间，就在我全家绝望和无助的时候，是省南里的乡亲们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每家每户开着井冈的劳动力到医院轮流照料我，这一照料就是一年多。从一个健全的人到一个高危阶段的患者，我对生活失去了动力，但是想到乡亲们的付出，心中多了两个字，感恩。所以我尽力地要让自己尽早地站起来，回馈乡亲们对我的帮助。
0: 2015年，天长市成为全国首批29个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全能改革试点县之一，也是安徽省唯一的试点。时间紧，任务重，矛盾深，他拖着伤残之躯，毅然接下了这块最硬的骨头。
1: 怎么把沉睡的资产盘活，这就需要改革。当集体利益触碰了个人的利益时，干部有顾虑，群众有疑问。
0: 他拄着拐杖，没有退缩，一瘸一拐地走遍田间地头、农家院落，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磨破嘴皮子走进百姓心坎里。历经一年的努力，余庄村成立了全省第一家农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出全省第一本股权证书，得到农业农村部及省市领导的高度肯定。他因此被誉为安徽农村股改第一人。当天长经验、余庄案例被农业农村部向全国推广后，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300多个调研团队纷至沓来。

0: 这些成绩的背后是黄宗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超出常人的付出。
1: 参军制度改革的时候，我们黄家渠的苦是最多的，虽然他是皮不变，但是呢他在共产中啊像一头老黄牛一样，为我们遇到的参军制度改革出了不少力，吃了不少苦。
0: 黄宗玉多次牵头参与捐资助学、扶贫济困公益活动，资助困难家庭30多户，贫困学生近50人。更可贵的是，这份爱在接力，曾经的受助者变助人者，纷纷加入志愿者队伍。
2: 看到一些受助过的人和学生成为志愿者，我很欣慰。这种爱心的循环是当下的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传承。
0: 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共产党员，他深知党的好政策要飞入寻常百姓家。他加入天长市新农人百姓宣讲团，领衔一刻钟宣讲，用乡音俚语破解小四风难题，创建黄宗玉宣讲名家工作室，带出12位土专家，让政策宣讲从独角戏变成乡村交响乐。
2: 参军只是身体的某种状态，不是人生的定义。比起模范这个光环，我更愿意做一个承担基层的一颗毛驴。只要还能做到会长者，就要把党的好政策送到老百姓手里。
0: 你脚下沾有多少泥土，心中就会珍藏多少真情，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一根拐杖，一颗红心，一副残缺却无比挺拔的身躯，他用一生坚守，在广袤田野上书写着最动人的守望。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成立党的基层组织都有哪些程序？本期基层党务微课堂带你一起来学习。
1: 小慧，你发现没？这家企业已经有四名正式党员了。
2: 是呀，这又怎么了？
1: 根据党章规定，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基层单位，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
2: 我们这就去找企业负责人。
3: 我们也想成立党支部，更好地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可新成立党支部都有哪些程序？我们不太了解。
2: 这个我知道，党支部的成立一般由基层单位提出申请，所在乡镇街道或者单位基层党委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并批复，批复时间一般不超过一个月。基层党委审批同意后，基层单位召开党员大会选举，产生党支部委员会或者不设委员会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批复和选举结果由基层党委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
3: 好，我这就按照要求筹备。
2: 上次那家企业新成立党支部的选举结果出来了，总算大功告成了。
0: 可别忘了将批复和选举结果报上级党委组织部门备案，这些步骤都完成才算正式拿到户口本。
2: 这样我们就又多了一个战斗堡垒。
1: 嗯，除了党章中有相关规定，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在这方面也有要求，明确我们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党支部设置形式，使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正式党员不足三人的单位，应当按照地域相邻、行业相近、规模适当、便于管理的原则，成立联合党支部。联合党支部覆盖单位

0: 一般不超过五个。为期六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流动党员较多，工作地或者居住地相对固定集中，应当由流出地党组织、商流入地党组织，依托园区、商会、行业协会、驻外地办事机构等，成立流动党员党支部。
1: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最后一公里。只有党的各级组织都健全、都过硬，形成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党的领导才能如身使臂、如臂使指，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党务公开是党内民主的重要内容，是指党的组织将其实施党的领导活动、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有关事务，按规定在党内或者向党外公开。党务公开的范围有哪些？公开时又应遵循哪些程序？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党务公开的相关内容。
1: 小辉，在忙啥呢？
2: 李书记、小婉，你们来得正好。我刚整理好需要党务公开的资料，你们能帮我看一下吗？
0: 可以。
1: 没问题。
0: 上次召开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情况怎么没有？
2: 这两项也需要公开吗？关于这项工作，看来我还要补补课。我们基层党组织有哪些内容是需要公开的？
3: 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务公开条例试行的规定，党的基层组织应当公开以下内容：一、学习贯彻党中央和上级组织决策部署，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情况；二、任期工作目标、阶段性工作部署、重点工作任务及落实情况；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开展党内学习教育，组织党员教育培训，执行三会一课制度等情况；四、换届选举、党组织设立、发展党员、民主评议、召开组织生活会、保障党员权利、党费收缴使用管理以及党组织自身建设等情况；五、防止和纠正四风现象，联系服务党员和群众情况；六、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对党员作出组织处理和纪律处分情况；七、其他应当公开的党务。
0: 我们一定要按照条例要求，严格遵循分级分类、统分结合原则，准确把握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并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
2: 党务公开的内容还真不少呢，那党务公开有哪些公开方式呢？
3: 条例规定，党的组织应当根据党务公开的内容和范围，选择适当的公开方式。在党内公开的，一般采取召开会议、制发文件、编发简报、在局域网发布等方式；向社会公开的，一般采取发布公报、召开新闻发布会、接受采访，在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新媒体、公开栏发布等方式；优先使用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重点新闻网站等党的媒体进行发布。党务公开可以与政务公开、场务公开、村居务公开、公共事业单位办事公开等方面的载体和平台实现资源共享的，应当统筹使用。
2: 那我现在去把上次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的资料打印出来，张贴在公开栏是不是就可以了？
1: 哎，等会儿，党务公开可是有程序规定的。
3: 首先是提出，党的组织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党务公开方案，拟定公开的内容、范围、时间、方式等。其次是审核，党的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保密审查，并从必要性、准确性等方面进行审核。再次是审批，党的组织依照职权对党务公开方案进行审批，超出职权范围的必须按程

0: 去报批，最后是实施。党的组织有关部门按照经批准的方案实施党务公开。
1: 这下清楚了，没想到党务公开这项工作还有这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
2: 推进党务公开，尤其是基层党务公开，有利于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旗帜鲜明宣示党的意志和主张，有利于积极推进党内民主，人人参与党的建设，有利于更好地宣传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形成最大的同心圆和凝聚力。必须严格遵循公开基本原则，科学灵活把握党务公开的实度效，做到步子稳效果实。
3: 当三弦的震颤与古典共鸣，
4: 元气豪子喊打，
3: 那些藏在丝弦声声里的方言俚语，正用最鲜活的腔调，将常德的风骨与柔情唱给世界听。
5: 我们人到哪里，就把曲子传情到哪里，就是用常德丝弦来介绍常德，介绍我们的家乡。

0: 我是常德丝弦艺术剧院的一名演员，也是这个项目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从事这项工作已经有40年了。谢谢观众们热情的掌声，想邀请我们在座的观众上台感受一下。对许多人来说，常德丝弦是一个陌生的项目，特别是年轻人，很多人甚至会问啊，常德丝弦是什么？所以我们经常会在这种游客年轻人集中的地方，
1: 挺好的，来
0: 定期演出宣传，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常德丝弦，并且爱上我们常德丝弦。
1: 好，挺好的，下面的观众想唱的也可以参与一下啊。社会经历心思多，非是姐妹们嘴巴巧啊，
0: 好多人都说常德丝弦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其实这正是常德丝弦的魅力。它继承了南北的特点，它的语言出自北语体系，但是它的音乐又有南方小调的渲染。
2: 几百年前，北方的曲牌乘着漕船南渡，在远水的柔波里洗去风尘，与武陵的青山间浸透楚韵，终淬炼出这九腔十八板的常德丝弦。
0: 我们常德丝弦的唱词啊，可以说是江河的水，也可以说是码头的风，句句都是我们老百姓酸甜苦辣的百味谈。劳动之后哼唱几句可以放松心情，因为我们常德丝弦的曲调里充满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承载着大家的情感与寄托，所以说大家打心底里喜爱。
2: 当丝弦在2006年跃入国家非遗金榜，这柔和南北的湘楚绝唱早将常德的风骨谱成了曲，青石巷的晨昏，吊脚楼的炊烟，桃花源的月光，都在九腔十八板里生生不息。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学的曲目是王婆骂鸡，这是一个传统的曲目，看它的那个词是骂，实际上它是呱唧，对不对？一定要把情绪唱出来，而且这种唱腔的原汁原味一定要把握好。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小鱼，这几句你唱一下。
3: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
0: 放开，再来一次。
3: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
0: 唱的时候用点气，再来一次。
3: 大九掌山东买的鸡，小九掌山西买的鸡。广东新卖的铁脚鸡。
0: 对啦，就这感觉。我们现在这些珍贵的老曲牌啊，是非常来之不易的，这种老调的根是不能忘的。那个时候没有文字记录的曲谱，老一辈的传承人都是跟着前辈跑到茶楼里去听戏，跟着盲艺人请教学习，一点点积累下来的。我最敬佩的就是黄辉老师，他真的算是抢救了我们常德口头传唱的全部的曲牌曲调。70年代的时候啊，他穿山走村找那些盲艺人，一个音符一个音符的去记录下来。走。
2: 被严苛打磨的唱腔与身段，
0: 推磨的
2: 藏着老一辈用生命点亮的火种，而今火种已递到年轻掌心，能否照亮舞台？
0: 今天我们第一次来到河街这个场地演出，期待你们的完美呈现。来，
4: 青山九岁
0: 青草，
4: 日暮雄才之多少。
0: 这个手不要这样子，这个手指要用力指出去，眼神望出去。OK， 好。
4: 汉字
0: 对对啊。
2: 此刻。舞台上灼热的眼神曾映照过空荡剧场的至暗时刻，当90年代的浪潮卷走最后一批观众，幕布蒙尘，无人喝彩，这根弦 险些成了无人倾听的绝响。
0: 90年代初的时候啊，全国的文艺院团都不景气，团里的收入也是越来越少，很多团员都纷纷下海谋生了。当时团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没有演出，甚至有人介绍我去宾馆做服务员。我觉得我学了这么多年，我真的不想放弃。还有黄辉老师他们这些老一辈丝弦传承人的呕心沥血和他们对艺术的这种坚守，当时我就想，就算团里没有人了，我也要守着这块阵地，因为我觉得老百姓喜爱的艺术一定会有未来。当时省内有一个调研，黄辉老师就向文化部门推荐我们，当时我们就把下海的几个演员呢都叫了回来，创作了《身在潇湘多自豪》。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节目这么受欢迎，并且还获得了一等奖。那一刻我就感觉到常德丝弦的活路不是等就啊，我们是要去闯新路。于是我们就到处跑，到企业啊、村里啊、学校啊等等联系演出。特别是我们的党组织给了我们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支撑，有了这份力量托底，我们的剧团越来越好。
2: 从濒临解散到国家级非遗，常德丝弦的每次跋涉都铭刻着党员传承人以身为炬的坚守。当一而又的唱腔从桃花源里飘向长安街畔，那曲摘得第四届中国曲艺牡丹奖的《枕头风》，终为600年古韵撞开世界之门。从此常德丝弦蝶韵快声在西方艺术的殿堂敲响了东方韵律的星辰。
0: 我们用一个碟子、一双筷子，向世界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展示着国人的文化自信，讲述着中国的美好故事。
2: 荣誉已成序章，新的故事正破圈展开。
0: 各部门准备好了没？马上开播啊！好，开播。
5: Hello，
6: 大家好，
5: 晚上好。
6: 我们是常德丝弦直播间，今天晚上呢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0: 流行乐撞上600岁的丝弦，远水畔蹦出新的声纹。曾经三尺戏台只够转身，而今太平洋的弹幕正飞过古城墙。
1: 其实一开始很多年轻人都觉得我们丝弦土，年轻人用他们的耳朵听，我们就用他们的方式唱。我们的弦声要想下去啊，就得要往新赛道里钻。
2: 一开始确实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但是我们朱老师他一直都很支持我们去进行一个丝弦的创新。他觉得让丝弦活在我们年轻人的心里面，这个非遗才会一直传承下去。喜欢的人现在也越来越多。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万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阅卷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的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 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也就是说，这个节粮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器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2: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2: 执法记录里面就发现了这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是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器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力都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2: 刘某呢，他是一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于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4: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啊、可能因为被雨水就是淋得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4: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2: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具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个案件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清楚，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0000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案处理的王某最终也对其策划指使他人做伪证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配合将骗取的52万元保险理赔款全部退还。真相大白，责任该如何划分？刘某连续犯罪又该如何惩处？检察官对此展开讨论。
2: 首先，刘某他这个交通肇事罪是要涉及的，但这个交通肇事罪因为前期的这个 现场勘验检查呀，它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察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它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他在这个里面他是个从犯。
5: 最终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万元，决定执行。

0: 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1: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它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对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一个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0: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2: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用伪装掩盖真相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现出原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想象一个幽灵书站，它不印刷一页纸，不储存一个文件，却能让海量盗版小说瞬间触达上亿读者。运营者隐身于网络代码背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0: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3: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受理。
0: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4: 他运用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啊。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的这个马甲叫做解梦，哎，你外表看着是解梦，点开以后呢是玄清小说啊，他就借了这么一个马甲。
0: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这个玄清小说 APP 本身就像一个空壳，它并不在本地存储小说内容，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实时抓取第三方网站上的小说资源。用户点击阅读时，内容实际上是从犯罪嫌疑人控制的服务器上加载而来。这种做法极其狡猾，它让侵权行为变得分散化、技术化，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平台的监管责任。
4: 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小说 APP， 那玄清小说 APP 的运营商是谁，显示不出来的。而这个运营商到底在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0: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4: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儿？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啊，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

0: 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1: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玄清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0: 网络有广告联盟吗？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它共同指向到哪，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1: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2: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进行了审查。
1: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玄清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玄清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3: 就类似于警方给我们提交，这个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要有个哈希来确认唯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之后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1: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玄清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0: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我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4: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1: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0: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通过这些，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印证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这个开发的这个玄清小说 APP 全部都是侵权作品。
1: 然而对于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玄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0: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玄清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

0: 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1: 由于银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2: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非法经营数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1: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3: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时代，它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我的主讲题目是泛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目为鸡，舟楫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

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九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明清时期，随着两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十五、十六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大驾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十九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20大报告比19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丕甸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为5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
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

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海洋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海洋资源和陆地资源开发协调联动，区域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协调海洋经济系统内部的选择机制、创新动力以及运作方式，有助于推动海洋经济向稳定、全面、平衡的方向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

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一，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二，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快是海洋生产总值快。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渔业养殖已进入到了4.0时态。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池塘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欢快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公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公船的产量是查干湖的2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信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

吃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公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1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公船，它宣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信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前面我们讲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时提到，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要有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科技和工业落后，使得科学家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新时代的发展激励下，青岛国信组建的研究团队开启了攻关研究。我们看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9岁，文化水平高，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个快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快。全国有3大海洋经济圈，这3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飞电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百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飞电、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在海德堡揭牌，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蜇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陶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一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强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科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在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了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模范，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他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他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他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不富裕，一家七口人连包谷饭都吃不饱，但他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

0: 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儿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与其说是以花为媒，通过赏花家塑造文明品牌，将赏花。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3: 我做事比较晚，可是效率好快。有种生活就叫硬朗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3: 啊，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也是，带到我送了医院，交病危通知单了，钱子没得人钱，是带到钱了。带着钱的纸，所以呢，我下达感激他。他说我呢，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救命恩人。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珠宝小学街，我妈那下子就用他来喂我饭，我说送给戴院长，而不然那一年我就没得了。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他减轻一些负担，把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4: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哪点也不看了。我们去年文件上面也来说的，就是说我们搁去哪里看呢？我们说是不看了，就在这上养老这方面就在这上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她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5: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0: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 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张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1: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0: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一次。说起女儿，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1: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就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孩这个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0: 让妈妈对2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
6: 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和奉献。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0: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1: 是的，
0: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1: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0: 好的，好。

这位是普京和琼珍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

0: 下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大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3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它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的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秘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砖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铭的故事，秋收起义，壮烈牺牲。卢德铭，又名季雄，字邦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期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2营4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2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罗德明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罗德明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泸溪宿营地沿着泸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一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罗德明、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郡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明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卢德明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明身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明！”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

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我知道了信仰的字面含义。直到我成为包河区长青街道的一名理论宣讲员，接触到了两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是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在他们的身上，我对心中有信仰的理解才变得具象化。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枚泛黄的勋章历经岁月的磨洗，却是99岁老兵施长明的心爱之物，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

0: 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我的红色故事另一位主人公是93岁的唐旭勇。1951年，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回忆起当年作为新兵出入朝鲜，唐爷爷说，一切仍历历在目。唐爷爷所在的高炮64师进入朝鲜后，首要任务是保卫志愿军后援供应的要塞青川江大桥。唐爷爷回忆道，除了难熬的冷，朝鲜夏天雨季来临，拉力机常常让战士们拉到人虚脱，正是他们的以命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他，当兵第二年入团，第三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看，这是什么？
2: 是啥呀，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闻闻，香不香？来，一人一块，别吃。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了。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1: 警戒！
4: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们是志愿军？
1: 我们是志愿军。你是谁啊？
0: 我是一名来自2024年的大学生。
2: 2024年？
0: 是70多年后。
1: 你是未来人？
0: 是啊。
1: 那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了，
0: 应该是吧？
1: 我们这仗打赢了吗？
0: 赢了，赢了，我们赢了。
1: 同志们，我说的吧，我们一定能赢。
0: 是啊，因为你们的英勇无畏，我们不用打仗了，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也越来越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4: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0: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 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问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这是我毕生的信念。党有召唤，我有行动。

0: 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1: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村情不稳，发展缓慢，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0: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1: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0: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0: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2: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我说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外了来家给我修补房屋，我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说我们有个好书记。
0: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3: 干了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儿时候啊，觉得还行。
0: 还行，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 李自刚基本上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4: 干部说，打井队早在村里，我不相信，经过我们国际的这个打井队到了，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0: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1: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1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理性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地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万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万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1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 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5: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户啊就吃不完。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自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0: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近几年来，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之

事情已经做了50年了，不以为是，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的。如果是有人要做油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哈，现在就是一条油1000块都买不到了。

0: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穿着奇异，惹人侧目。她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她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
1: 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里的女子则更多了一份石的坚强。她们被称为惠安女，不仅能家务善耕田，而且更粗重的活也都不在话下。比方说扛着100多斤的石头盖房子，或者是挑100来斤的渔获，这些都能干得了。这种艰苦的劳动生活也形成了惠女服饰独特的风情。
0: 惠女服饰民俗文化源远流长，被认为是汉服饰文化中难得一见的活化石。已是花甲之年的詹国平老师傅18岁入行，转眼50年过去了。如今他已是当地为数不多的惠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惠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惠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2: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季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地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会里的大大小小的男男女女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就是女孩子穿着那个衣服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惠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
1: 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2: 这个是惠安女的衣物的袖口。
1: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2: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1: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2: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俏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的一样，素颜的袖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环身事啊呢，他都不喜欢花俏的，他就很简单的。
1: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啊、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2: 对对。
0: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惠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10几道工序的打磨。每一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闻。

0: 为老有所乐吧。即使张国平店里请了两个车空，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混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1: 我现在啊，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会女服饰的，除了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会女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0: 惠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惠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
2: 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混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啊，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妇女要劳动，这里防晒。
2: 这个民主肚是什么意思？
1: 民主肚它是又是短的啦。
2: 露脐装了，就看起来很前卫，所以叫民主肚。
1: 就是这样子。
2: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
1: 少
2: 是短打扮的这种。
1: 对对对。
2: 然后浪费裤呢？
1: 浪费裤就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2: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1: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0: 惠安女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张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1: 惠女服饰现在就是已经上年纪的人都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就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家是马上说着就走的，好看好看，这些麻烦都不穿了。
0: 20年前，张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八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1: 对这种惠女服饰有一种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惠女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哦，原来当年的惠女是这样。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他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的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费里当时是很当时在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年都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人哈、哦、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0: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无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惠女服饰是精神，是由我们惠女精神演化而来的。你说580年啊，我们惠安惠女水库全部用惠安女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惠女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惠女精神在那个580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0: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她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她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这个美好文化所寄予的深情。

观众朋友们，画面上这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茎盖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脐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pH 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 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长根菇生长过程中
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人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这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配置母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母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母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取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母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母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母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母种培养基的温度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
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煮培养基，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母种培养基的试管十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2/3。母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母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母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母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母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后塞住试管口，母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鞋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放入原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培养基占原种瓶体积的85%左右，
将圆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塞上消过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圆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圆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管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圆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0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圆种瓶要放到圆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圆种瓶。圆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圆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圆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圆种的菌丝扩大繁殖，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配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 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地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2氯乙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2氯乙氰尿酸钠粉剂点燃，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开始接种工作。
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然后将原种用钩子勾到碗中，这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栽培袋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十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袋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尸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是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深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深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
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使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大棚栽培长根菇也要做好防涝工作，菇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菇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在300至500勒克斯之间，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可以搭建双层遮阳网阻挡强光，并且每天上午打开菇棚大门，通风0.5至1小时，保证棚内的氧气含量，让长根菇在最适合的环境下生长。工人每天也要观察长根菇的生长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被绿霉菌感染的情况，在生长绿霉菌的地方撒上石灰粉，抑制绿霉菌生长。有条件的栽培户可以在棚内悬挂黄板，每隔3到4米悬挂一个黄板，黄板距离地面1.5米左右。也可以在棚内安放紫外线灯，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腐菇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为了保证菇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菇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初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指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鲜菇出售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基质的营养可以维持2个月左右，每个栽植坑可以采收新鲜长根菇20至30千克。基质营养枯竭后，长根菇出菇极少或不出菇，挖出埋在土中的基质集中处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栽植一次长根菇后要倒棚才能再次栽培，防止绿霉菌等杂菌的大面积感染。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长根菇的栽培方法，希望您能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上面介绍出菇管理的温湿度控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极端的气候对温湿度控制会产生影响。如果棚内温湿度控制合适，出菇就快一些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慢一些，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1: 雷锋是共产党员，
2: 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3: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师。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0: 请你说。
4: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5: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热爱阳光，怀抱幸福，看着孩子稚嫩又热切的眼神，该用怎样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7: 孩子们，你们可知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8: 他们可能在雪山中被冻死呢，
9: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疾病，
5: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轻易说出口的这些概念，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10: 我知道。
0: 好，你来回答一下。
11: 老师，是在1937年吗？
0: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12: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雕。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13: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14: 学习要更加努力。
15: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16: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17: 第一道贯儿从西，哎对了，
18: 三大，
17: 哎对，
19: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20: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5: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你好，少年。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和风细雨，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自从买了这两张球桌以后，我又多了一摊子事。除了社区的常规工作之外，还要花额外的精力来处理球桌上的事情。每天一大早就提前在门口等待，感觉他们是一点都不见外。
1: 像这个围栏了嘛，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一并连着地胶，就考虑一下。
2: 就是四面都要围了嘛。
1: 四面都要围。
2: 四面都要围。
0: 他们不仅要让社区买围栏，还要让社区铺地胶，甚至还把自己的球桌搬来社区打，不仅挤压其他功能空间，还对网通方造成了严重的影响。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为什么对打乒乓球那么执着？我们拿起球拍跟他们打成一片的时候，我终于在他们的言行中找到了答案。
1: 小时候因为条件比较差嘛，基本上就是玩些豆子滚滚体育环，喜欢打乒乓球的人挺多，只能打三个球就下，三个球就下，因为打不尽兴呢，就有这个情机，就是一定要把乒乓球打够，实际上打到现在也没打够。来，这个就是我的教练证。
0: 我怎么也想不到，为了教别人打乒乓球，已经60多岁的他还每天熬夜备考，最后拿到了心心念念的乒乓球教练证。更想不到的是，2年的时间里，他能把辖区的乒乓球圈子从7-8个人扩大到70-80人。
1: 在群里面的有50多人，实际来打球的可能有70-80人的啊，最小的6岁。像这个方大姐今年73了，60、70不算大，70、80正当年，其实都可以来打。
0: 还会自发的组建队伍，代表社区参加比赛，并为社区赢下一份小小的荣誉。
1: 这是家园的，
3: 什么时候拿一张这个
1: 可以的，可以的，你。
0: 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在这位老党员的带动下，积极加入了这个队伍。
4: 当年呢，就是59年的时候，我们国家那个荣国团，然后在世乒赛获得冠军，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鼓励很大。长了1年多的时间才买上这个的，就是3分5分那个。攒起来的全部是这手指摩擦，然后成这样的。别看现在这么破烂，这是我童年磨灭不去的记忆，很破旧，但是我的宝贝，睡觉的时候就抱着做个美梦。
3: 每天都来打球，好像不来打球是真的就身体不舒服，我打了球就是天生是轻松的。
5: 我家邻居每天见着跟我打招呼，你上班啊？我说啊，下班了。
3: 他们很熟练，他们就带我们，有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学，就感觉到一个大家庭的温暖。
0: 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心无旁骛的专注，看到了挥汗如雨的洒脱，看到了孜孜不倦的热爱。在深入了解群众的需求以后，社区党委积极采取行动。
2: 对，其实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块的这个位置又大。
0: 我们找遍了辖区的每个角落，而且还带着他们实地查看，希望把球桌挪到户外宽敞的地方去。
1: 然后摆在这个露天呢，如果上面没有遮雨棚呢，很容易损耗坏掉。
0: 但因为风吹日晒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搬到户外去。于是我们重新规划空间，专门划出打乒乓球的场地，并积极筹措资金，为他们加装了围栏，铺设了地胶。
2: 那街道的领导呢，就说呢，那让我们申请这个党组织的为民群众专项经费。第二个就是我们拉动了辖区的企业、社会组织去拉赞助了嘛，共筹集资金6000元左右。
0: 同时，领导他们成立了乒乓球协会，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我们把社区阵地改成潮汐空间，通过合理安排时间表，让不同的群体都能使用场地。这样既能服务好朝气蓬勃的老年人，也能服务好日夜奋斗的年轻人，更能呵护好社会未来的希望。像这样的社区党员、居民与社区党组织之间双向奔赴，各尽其力，共创美好生活的场景随时都在我们社区上演着。看着他们的笑容，我忽然找到了解锁基层治理的幸福密码。 它就藏在这枚被球拍击中的小球之中。当它高速旋转着朝我飞来，此时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好这一球。积极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需求。

0: 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楫。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岭先锋。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不仅维护着湄公河国际航道的安全稳定，更促进了四国间的友好合作。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从云南西双版纳州景洪市景哈景雾码头起航，在湄公河重点水域开展水路联合公开查缉、联合走访等活动。巡航中，巡逻编队面临着怎样的风险挑战，又发生过哪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跟随镜头踏上执法艇，共同开启第142次巡航。
1: 澜沧江从遥远的唐古拉山脉穿流而出，傍瑰丽的横断山脉奔涌而下，至中老缅交界，出国境后幻化成以米万千的湄公河。全长4880公里，滋养了东方六国，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的大河，商旅络绎不绝的国际黄金水道。而曾经的它被欲望和贪婪笼罩，交织出罪恶的毒瘤，它必须被守护。2011年10月5日，华平号和玉星八号两艘商船在湄公河突遭非法武装袭击，13名中国船员不幸遇难。数日之间，仅中国就有120多条商船停运，1200多名船员和600多名码头工人失业，沿岸各国百姓也陷入了危机与恐慌之中。为维护湄公河国际航道安全稳定，保障流域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中国倡导和推动下，中老缅泰四国建立了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交流机制。2011年末，中国20天、280名官兵、10名地方特招船长，从11个省市汇聚。云南省公安边防总队水上支队成立，50天的时间，船艇改装、临时营房建设、两栖训练，谭建华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2: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加强什么？
1: 在安全合作机制框架下，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定期开展巡航护航。今天将迎来第142次巡航。第142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将从这里起航，最终停靠老泰交界的孟末码头，全程310公里。
4: 我们的同志，中老缅泰第142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全体备勤备航完毕，四国体坛，听指令。
5: 走。

0: 下面稍微好一点了不？
1: 浓雾弥漫，为确保完成本次联合巡逻执法行动任务，53101艇艇长谭建华必须迎难而上，在湄公河上扬帆13载，破浪数万里。已经是20多年老手的谭建华丝毫没有放松警惕。上午10:5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关雷港，这是沿澜沧江出国前最后一个港口，再往下游约20公里，澜沧江出中国境后被称为湄公河。上午11:10，联合巡逻执法编队到达中老缅三国边境交汇点南腊河口，越过244界碑，巡逻艇正式进入湄公河航道。
2: 我艇即将进入湄公河高危航道，全艇转入一级次进入湄部署。
3: 执勤警报！执勤警报！
4: 执勤警报！执勤警报！
1: 刚踏出国门不久，巡航编队就进入了一级战斗部署。河上需要时刻警戒，河下世界也暗藏十分危急。礁石群、暗礁群遍布林立。
5: 湄公河就是一个天险，它是有原始的兽性。
1: 从景哈到孟末，需要穿越帕山滩、哈勒滩和寡妇石滩。

0: 交事故。
1: 钥匙啊，在途中啊，左冲右冲，特别危险。
0: 连续多日的雨水搅浑了河水，水位上升，更多的礁石淹没到了水下。在这段航道，先进的雷达测深仪并不适用。
2: 测深仪啊，还没有测到水深，这个数据还没反映出来，可能船都已经搁浅了。最直接有效就是竹竿探底，像一个听诊器一样，要通过手啊，间接的、直接的了解河床，哎，看里面到底是礁石还是软沙，到处打擦边球，不小心可能船舶啊就会追礁。
0: 齐晓东是来自山东的一名航海兵。2011年执法队伍组建时，他自信地报名来到这里。然而，面对湄公河神秘莫测的水道，即便和谭建华学习了10余年，但还是不能独立驾驶，特别是在怕山滩这样的航段。巡逻艇上的艇长、操舵员、领航员三人必须密切配合。
1: 这些地方就像水下司机一样，走错了那你就追焦了。
0: 领航员手上的这本手绘航道图成了每次闯关过隘的制胜法宝。说起这本手绘航道图，他有一段传奇的经历。早在1998年，在湄公河上经历第一次航行后，谭建华就萌生了一个在船友们看来异想天开的主意。
2: 我能不能利用这个专业技术，利用了若干年的时间，把这个湄公河的航道啊给它画出来。
0: 自此以后，每一次出航，谭建华都在脑海中不断的记录，休息下来就埋头扎到航道地图绘制中。
2: 把它画了、揉掉、画了、撕毁，甚至有些时候很抓狂，有些时候会画着画着画不下去了。
0: 历经10年，谭建华终于把348公里的航道图绘制出来。更令人惊叹的是，他还把多年的事故案例、行船技巧都编写到了图中，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这条国际航道上的各国商船。午饭时间，执法艇正在通过被称为湄公河五险滩之一的哈勒滩。险滩意味着搁浅碰船的风险。午餐已经被端进驾驶舱，然而30分钟过去，谭建华和齐晓东都一口未动。谭建华不停地伸手发出指令，然而嘴上却一言不发。
2: 你看这个大拇指叫为稳舵，食指啊表示右舵啊，船手向右转，食指和中指啊并立，这个就是左舵，船舶向左转向。口令有可能你喊出来啊，他可能还有一个时间去这个领悟，所以说就把时间耽误了。但是从这个手势一比，眼睛马上就看见了，是吧？他就能够快一秒。
0: 驶入一片相对平缓的水域，谭建华才动起了筷子。两个人整个吃饭过程没有超过4分钟，午饭时间就结束了。下午2点38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寡妇石滩。航行到此，触礁、搁浅、积损是家常便饭。即便有充足的经验和准备，但湄公河的善变复杂，让航行充满了不确定性。
3: 动力异常，动力异常，请机电组检查动力系统。
4: 火组织没有问题，读数正常。
3: 全体检查注意，全体检查注意，我艇左螺旋桨异常，需要停船检查。

0: 请立即做好应急处置。
1: 不同于海上，在湄公河，一个凶险的浅滩就会打坏螺旋桨，换螺旋桨也只能随机在水流平缓的地方靠泊更换。靠泊在野外的执法艇，更换螺旋桨只能靠人工下水拆卸安装。
0: 螺旋桨马上出来了，
2: 下来，一二，下来，这两批放下去，这两批要这样提起来就 OK 了。
3: 加油，进！
4: 你头斜的，头斜的。
1: 经过40分钟的紧张抢修，螺旋桨更换完成。沈庆勇是53101艇的轮机长，也是队伍里最熟悉船艇机械构造的人之一，和谭建华一同被特招入伍。看颜色，听声音，闻气味，听震动，沈庆勇用岁月练就的火眼金睛和异于常人的嗅觉和味觉，常常能提前发现隐藏的问题。
5: 包括我这个水就是油油的脏脏的，给人家说是没洗，其实没洗过多少遍了。
1: 长时间坚守在平均温度超过50度、噪音120分贝以上的机舱，每次值班结束，身上的警服都能拎出水来，晾干后的衣服留下一圈圈白色印记，这也被巡逻队员们笑称为移动的中国地图。
5: 其实自己就是很高兴，就是拿多少钱，其实有些时候这个钱买不来这些东西，这个心里话是买不来的，你要为这身衣服，为这个行为各方面负责。
1: 每次任务只要有沈庆勇的加入，谭建华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全感。风浪中铁打出来的本事，让沈庆勇成为队伍里不可或缺的一员机电大将。下午4:20，巡航编队到达孟巴里奥浅滩，在这充满原始野性的航段，即便是熟悉航道的执法艇，也难免出现触礁、搁浅等事故，而往来的商船、民船就更加困难。
6: 在2013年的时候，发现一条小渔船，你就能够看得到啊，它就慢慢的就看着就开始沉下去了。
1: 对于很多的沿岸百姓来说，一艘小船就是他们的生计。
6: 当时那个老挝他是一对夫妇，一直抓着那个船呢、啊，抱着那个船不松手，不让船沉没嘛，哈，彻底沉没。
1: 第一时间发现危险的赵令明马上报告，执法艇迅速展开救援。这对为生活拼命的老挝夫妇，让赵令宁和队友们动容，他们奋力解救船只，还连日做了快速修理，捐助了善款。船只解救、慰问义诊、扶贫帮困，一直伴随巡航始终。一次次的出手相助，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所有队员，已经成为湄公河两岸各国百姓亲切的贴心人。多年来捐赠的物资价值千万。
7: 你好，我们是中国执法船，祝你们一路平安。
1: 下午5:15，联合巡逻执法编队航行到湄公河汇龙河口滩，这段水域曾是毒品犯罪及非法武装活动的高风险区域。谭建华一边紧盯着前方河道的变化，一边留意着艇上各岗位的执勤情况。在艇上检查各项战备执勤的是特警实战教官张生成，最初加入队伍时还不会游泳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一名实战训练的教官。在他带领下，不服输成为这支龙虎支队的信念。严苛的训练就是为了在国际航道上拥有保驾护航的绝对实力。查走私缉毒的过程每一秒都是高度紧张。而2023年11月24日晚，在汇龙河口滩附近和老挝队员一起与毒贩对峙的场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
3: 那天晚上我最记得是，老方一个连长，他枪已经上膛了，当时我也是把枪上膛了。其实，在那个时候都很紧张。啊，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嘛。
1: 在那一刻，张生成和老方连长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中国人、老挝人，剩下的只有亲密战友间背靠背的信任。这次行动，中老双方联合缴获了900多公斤的毒品，多达几百斤甚至上吨的毒品被四国执法部门一次次联合查获。有了联合巡逻执法编队的守护，湄公河多了一缕明媚的阳光，多了两岸各国百姓人家的安宁与祥和。下午6:30，第142次巡航到达了终点老挝孟末码头。
0: 靠泊部署，靠泊部署，准备右旋靠泊孟末码头，站泊小组右旋站泊，各两就位。
1: 孟末是四国联合执法联络点，这里是直面金三角核心水域的前沿哨所。闲暇时光，一场四国之间的文体友谊赛热烈开场。在到达孟末联络点的第三天早上，中国联合巡逻执法编队从孟末码头返航，一队老挝士兵搭上了53101艇的顺风车回家。联合巡逻执法的路上，有人在迎风破浪，
7: 哎，熟了，再收一点，熟到了。
1: 有人在默默坚守，
8: 皮带太紧了，它温度就会很高。
1: 有人背水一战，有人百炼成钢。
0: 我请即将通过24届杯进入国内航段，解除执勤警报，解除执勤警报。
1: 巡航结束，休息的时光就成了这些队员陪伴家人的温暖时刻。
9: 像以前你很小的时候，骑着我们的那个货船，这个甲板上是没有栏杆的，那个船一晃。
10: 想去了解他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发现他每次航行其实危险重重，那时候真的是很担心。 后来我觉得担心不如化为一种动力，给他一种支持，让他有

0: 己的信念，有自己的热爱，更是一种对祖国的保护。
1: 湄公河上曾经100多吨的商船小心翼翼，如今500-600吨的商船纵横交错，沿岸百姓有了更多的产业出路。
2: 15年后执法搞得太棒了，现在湄公河的治安好得不得了。
3: 我觉得变化很大，四国联合巡航为来往商船和沿岸民众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湄公河上的抢劫犯罪情况现在也没有了，
4: 我们都同饮一江水，我们就像一家人，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们的合作也是如此。
1: 目前中方均向其他国家提供了援助，借此机会我仅在此向为其他三国提供各方面帮助的中国表示由衷的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周边工作会议上指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共同维护地区稳定，开展安全和执法合作，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湄公河上，他们把这一愿景写进日复一日的巡航中，为人民谋生活，为湄公河沿岸谋发展，为一条真正的黄金水道谋未来，同饮一江水，命运同舟楫。
5: 江水不息，巡航不止。如今，中老缅泰四国通过全线联巡、分段巡航等方式，开展不间断联合巡逻执法，有效维护湄公河流域安全稳定。黄金航道重焕和平与生机，为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大和同心的温暖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1: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0: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
1: 登记选民共有175.1万人，占全市达到选举年龄18周岁及以上人口的98.4%，充分体现选举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选民证作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核心见证，承载着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西城区档案馆中保存着从高云鹏同志手中征集到的自1953年至2011年的15张选民证。
0: 从1953年的第一张选民证开始，选民证的样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样式逐渐固定，内容也更加规范。选民证样式丰富，不同年份的选民证在尺寸、纸张与内容上差异明显。1953年的选民证尺寸较小，纸张粗糙泛黄，还有些破损，使用油墨印刷与繁体字书写。
1: 随着简体字的普及以及打印技术的提高，选民证逐渐过渡为采用简体字打印。
0: 1984年起，样式趋于固定，纸张质量提升，变得光洁雪白，厚度也增加了。
1: 2010年后，更是采用了卡片等崭新的形式。在选民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 那就是印章。
0: 在早期的选民证上，印章多为方形，内容较为简单，多为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名称。后来逐渐变为圆形，内容也更加详细，加入了具体的行政区划。1998年的这枚选民证上多了一枚封六的小印章，说明在那一年人大换届选举已经有了大小选区的划分。
1: 一张选民证能装下多少时代的密码？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形章到圆形章，这些细节变迁的背后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基因图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居民车世龄收藏的选民证，来破解一段关于宣武与西城的时空对话。
2: 我们社区的居民车世龄女士珍藏了她从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权以来的全部选民证。这些选民证不仅代表了她个人走向投票箱行使选举权的庄严时刻，也记录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更是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西城实践。
0: 选举权历来之不易，早期选民对选举制度虽然懵懂，但积极参与选举并悉心珍藏选民证，珍视自身民主权利。在选民们心目中，小小的选民证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金不换的宝贝。
1: 伴随选举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发展，选民对选举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不再满足于参与投票，更会主动深入研究、审慎行使选举权，力求选出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实现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参与的跨越，彰显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张张人民代表大会选民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0: 自1953年以来，西城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先后开展了17届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71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贯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流动党员是党员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流动的红色力量。对于流动党员的管理工作，流出地、流入地党组织都有哪些责任？今天的微课堂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0: 终于布置完了。哎，小慧，这次组织活动都通知了吧？有人请假吗？
1: 都问过了，无一缺席。
0: 最近来我们支部报道的流动党员，你也通知了吧？
1: 他们也要参加吗？可他们的组织关系不在我们这儿啊。
0: 虽然组织关系不在这儿，但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流动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的要求，流入地基层党组织应落实直接教育、管理、监督和服务责任。具体来说，要切实履行以下六项责任：及时掌握流入党员情况，确定专人与流入党员保持联系，组织流入党员参加组织生活，做好流入党员关怀帮扶工作，开展民主评议，加强流入党员日常监督。
2: 小婉说得对，我们作为流入地党组织，要切实履行党员教育管理职责，让在外流动的党员有更多归属感。
1: 了解了，我这就通知他们。
3: 听了老战士讲的故事，内心深受触动，感谢组织对我们的关心，让我们离乡不离党，学习不掉队。
0: 意见对流动党员也提出了五项责任要求：外出前向正式组织关系所在党组织报告，向流入地基层党组织报到，与流出地基层党组织保持联系，外出等有关情况发生变化时及时报告，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2: 我们以后还会经常开展学习活动，希望你能够自觉履行学习义务，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呀。
3: 我一定认真落实意见要求，积极参加党组织的活动。
1: 对了，我们支部也有流动在外的党员，作为流出地党组织，怎么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管理呢？
0: 这个意见也做出了明确要求，流出地基层党组织特别是党支部负有主体责任，有以下七项具体责任：及时掌握党员外出流动情况，确定专人定期联系流出党员，按照规定做好预备党员转正工作，组织开展线上学习，引导流出党员发挥作用，做好优秀流出党员表彰相关工作，加强流出党员监督管理。
1: 看来做好流动党员管理工作需要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双方共同努力。
2: 流动党员管理要遵循流入地党组织为主，流出地和流入地党组织共同管理的原则，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及时掌握基本情况，将动态管理与服务结合，通过这些措施确保流动党员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留而不失，心有归处。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基层党务微课堂。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试行规定，村社区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五年，其他基层单位党支部委员会一般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党的支部委员会应按期进行换届选举。今天的微课堂，我们一起来学习党支部换届选举工作流程。小慧啊，这次党支部换届工作准备得怎么样了？
1: 进展比较顺利。上周党支部委员会已经召开会议，研究换届选举事宜。会后，我也向上级党委呈报了关于召开党员大会进行换届选举的请示，上级党委予以批复。最近，党支部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召开党员大会的筹备事项，向上级党组织呈报关于下届党支部委员会组成人员候选人预备人选的请示，上级党组织予以批复。
2: 嗯，小慧，你的业务能力有所进步呀。充分做好党员大会的筹备工作，是开好党员大会的前提和基础。其中，做好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你知道有哪些内容吗？
1: 这个我知道，党员大会的会务准备工作主要有起草委员会报告，组织党员酝酿提名新一届委员会候选人预备人选，并报上级党组织审批，印制选票，草拟选举办法，布置大会会场等。
2: 说得不错，你学得很好嘛。
0: 还要及时发出召开党员大会的通知，确保实际到会人数符合应到会人数的规定。
1: 支部有个老党员已经卧床不起了，这种情况是否应该算在应到会人数里面？
2: 经报上级党组织同意并经党员大会通过，以下情形可以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一、患有精神疾病或者其他疾病导致不能表达本人意志的；二、自费出国半年以上的；三、被停止党籍的；四、在留党察看期间的；五、被依法留置逮捕的；六、年老体弱卧床不起和长期生病生活不能自理的；七、离退休已回原籍长期居住、工作调动、挂职、蹲点、外出学习或者工作半年以上等，按规定应转走正式组织关系而没有转走的；八、流动党员却因情况特殊无法到会，本人提出申请的。
1: 好的，我这就准备向上级党组织呈报部分党员不计算在应到会人数之内的请示。

0: 本次党支部换届选举党员大会圆满结束，你功不可没呀。哦，另外别忘了还有几项会后工作需要完成。党支部委员会向上级党组织报送关于党支部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果的请示，上级党组织根据会议基本情况等对选举结果作出书面批复。做好落选人员思想工作和党员大会有关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1: 好嘞，这就去办。
2: 定期进行换届选举是尊重和保障广大党员民主权利、落实党内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有利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为党的事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障。基层党支部应按照有关要求规范开展换届工作，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0: 同志们，为了更好地完成上级的工作任务，这次鼻血赶超大检查，我们要搞出省市，全区分四组，每组十人，半天跑五个点，务必做到全覆盖、高标准、快节奏，要不折不扣落实到位。
1: 主任，每个点半小时是不是有点干的？怕是看不出啥效果来呀。
0: 哎，重点不是看时效，是看氛围。标语要红，展板要新，汇报要响。对了，提前通知各单位，提前拍好视频，每视频的一律扣分儿。

0: 鼓掌。这周第三波检查，路线重新布置，展板连夜重做，宣传片改了八稿，绿化带还插了假花，他们事儿咋这么多呀？
1: 哎，真工作没活干。你说劝折腾的人了，咱们又说谁敢不配合呀？咱们这个检查组的评分可年终直接关系到咱们评优啊。哎，啥？检查组临时改变路线？哎呀，咱们那个点还没布置呢，赶紧的找好保健，连夜打扫啊！对了啊，别忘了啊，准备一个热烈欢迎的标语。
2: 来，让开，慢点，慢点，慢点。来，欢迎啊，好，你再见。
3: 现在开始检查，限时15分钟，请介绍亮点，要静点。
1: 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这是我们的民生服务大屏，我们的数据是实时更新。哎，小王，咱们这大屏咋黑了？赶紧的把那数据线再插一下，快点啊！哎，好嘞，各位领导请看啊，这是我们各种民生服务大数据。来，领导，这是我们给大家伙打造的民生广场，我们在这里配备了响应的这个健身器材。看，这是我们的乡村振兴展示墙啊，我们一共分了5个部分。
3: 这次检查成效显著，一天内前往10家单位，共发现亮点32处，建议推广。
4: 嗯，很好，下周我们要启动第二轮检查。规模要再扩大，要让上级看到我们的执行力。
1: 主任，我们鸡汤实在是撑不住了，我都是想问一句，咱们像咱们这样的检查，除了拍照片填表格这种形式，到底能解决啥问题？
4: 你这是什么态度？形式，形式就是内容。
5: 江主任，你看那份材料，你分完领域评比，鸡汤反应特别强烈，有的单位一周迎检就3、4次，填表填到半夜，根本没精力干实事。你们这种行为完全不符合中央鸡汤减负的要求。
6: 领导，这不是我们不重视，这些检查都是为了促进工作落地，上级部署的任务，如果说我下去不检查去，我怕下面落实不到位。
5: 张主任，咱别绕弯子了，中央八项规定写得明明白白的，你作为部门领导更应该做好表率，如果再这样你就等着处理吧。
7: 形式主义害人害己，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切勿心存侥幸。

角豕、画龟、墨珠等。画线的技术要求，下料画线时必须留出加工余量和干缩量，巨口余量一般留2至4毫米，单面曝光余量为3毫米，双面曝光余量为5毫米。对木材的含水率要求，用于建筑制品的含水率不大于15%，用于家具加工的木料含水率不大于12%，否则应先经干燥处理后再使用。如果先下料而后才干燥处理，则毛料尺寸应增加4%的干缩量。画对象料的线时，必须把料合起来，相对的画线。制品的结合处必须避开结子和裂纹，并把允许存在的缺陷放在隐蔽处或不易看到的地方。榫头和榫眼的纵向线要用线勒子紧靠正面画线。画线时必须注意尺寸的精确度，一般画线后要经过校核才能进行加工。画线符号，为避免加工中出现差错，必须有统一的符号，以便识别使用。这是几种常用的符号。下料线、中心线、作废线、大面、全眼、半眼、榫头、长头线。木工的常用砍削工具是斧头，分单刃斧和双刃斧两种。单刃斧的刃在一侧，适合砍而不适合劈；双刃斧刃在中间，砍劈均可。平砍适用于砍较长板材的边棱，将木料固放在工作台上，背砍面朝上，两手握斧把，一手在前，一手在后，斧刃向侧下，顺木纹方向砍削。立砍适用于砍短料，将料垂立，左手握木料左上部，右手握斧把，由上向下沿画好的线顺茬砍削。注意事项：以墨线为准，留出曝光余量，不得砍到墨线以内。若被砍削的部分较厚，则必须隔约10厘米左右斜砍一斧，以便砍到切口时木片容易脱落掉。砍料遇到结子，若为短料应掉头再砍，若为长料应双面砍。若结子在板材中心时，应从结子中心向两边砍削。结子较大时，可将结子砍碎在左右砍削。如果结子坚硬，应锯掉而不宜硬砍。砍削软材，不要用力过猛，要轻砍细削，以免将木料顺纹撕裂。在地面砍削时，木料底部应垫木块，以防砍地而损坏斧刃。砍圆木料时，应将料稳固在木马架或枕槽上。木工具有矿锯、刀锯、手锯、侧锯、钢丝锯等多种。常用的矿锯使用方法如下：首先把锯条方向调整好，使整个锯条调到一个平面上，然后绷紧即可使用。锯割前把木料放在工作台上，用脚踏牢，下锯时右手紧握锯管，锯齿向下，左手大拇指靠住墨线的端头处，
右手把锯齿挨住左手大拇指甲，轻轻推拉几下。当木料棱角处出现锯口，左手离开，可加大锯割速度。可两手握锯，也可右手握锯，左手扶料进行锯割。锯割时，推锯用力要重，提锯回拉时用力要轻。锯路沿木线走，不要跑偏。锯割速度要均匀有节奏，尽量加大推拉距离，锯的上部向后倾斜，使锯条与料面的夹角约成70度左右。当锯到料的末端时，要放慢锯速，并用左手拿住将要锯掉的部分，以防木料撕裂。豹子的种类，豹子的种类很多，按用途可分为平豹、槽豹、线豹、圆豹、弯豹等。平豹是木工使用最多的一种豹，主要用以刨削木料的平面。按用途，平豹可分为荒豹、长豹、大平豹、径豹，它们构造相同，差异主要在长度上。豹子使用方法，木工用豹子最注意三法，即步法、手法、眼法，这三法是推豹的基本功。步法，原地推豹时，身子一般站在工作台的左边，左脚在前，右脚在后，左腿呈弓步，右腿呈箭步，两手握豹，用力向前推，身体向前压。若木料较长时，就需要走动，走动的基本步伐为提步法、垫步法、跨步法和行走法四种。手法，推豹时，两食指分别压在豹膛的两边，两拇指同压在豹背上，其余手指握豹柄，也可根据具体情况掌握。开豹时，两食指要紧压豹背的前身，推豹到中间时，两拇指和食指要同时用力。推豹到末端头时，两拇指紧压豹背的后身。豹腹要始终平贴台面运动，两手腕尽量向下压，手腕、肘、臂和身体的力要全部集中于豹床上。手腕不可高吊，以防遇到结子逆伤手指。豹削时，手是掌握豹削方向、位置及平稳的，豹推的力量主要靠身体运动，特别是腰力，在豹推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豹推应拉长推锯，不要碎豹短推，最好将豹子拉到身后向前长推。推豹时要养成直推习惯，以防斜推木料翘曲。眼法，木料刨削后要用肉眼检查是否方正平直，木工用眼力测定木料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是站在料旁，以所看平面的纵长线为标准，看对面边线是否与其同合，若合则表示裁面平直，否则表示不平直。二是站在料的端部，以所看平面的横端线和身边的两角为标准，看另一头的两角和端部是否平直，来判断和测定裁面是否平直。凿子的种类，
凿子可分为平凿、圆凿和斜凿，一般最常用的是平凿，

平凿有窄刃和宽刃两种。窄刃凿是凿眼的专用工具，刃口角度为30度左右。由于窄凿很厚，所以凿深眼翘泄时不易折弯折断。宽刃凿也称薄凿，主要用以铲削，如铲棱角、修表面等。凿身较薄，故不宜凿削使用。凿子的使用方法：凿眼前，先将已画好榫眼墨线的木料放置于工作台上。凿孔时，左手握凿，刃口向内，右手握斧敲击，从榫口的近端逐渐向远端凿削。先从榫口后部下凿，使凿刃切入木料内，然后拔出凿子，依次向前移动凿削，一直凿到孔的前边墨线，最后再将凿面反转过来凿削孔的后边。凿完一面之后，将木料翻过来，按以上的方式凿削另一面。钻是木工钻孔的工具，常用的有螺旋钻、铅钻。螺旋钻的使用：先在木料正面画出孔的中心，然后将钻头对准孔中心，两手紧握把手，稍加压力向前扭拧。当钻到孔的一半时，再从反面钻通为止。钻孔时，要使钻杆与木料面垂直，斜向钻孔要把握钻杆的角度。铅钻的使用：左手握握把，钻头对准孔中心，右手握住拉杆，水平推拉，使钻杆旋转，钻头即钻入木料内。钻孔时要保持钻杆与木料面的垂直，不得倾斜。锯削时，由锯料手抬起木材一端，眼望锯口，脚步走正，将木材水平地稳推入锯，然后适当加快步伐。当木材锯出台面后，出料手开始接拉，接拉要随着上手推进，步调一致地向后推拉。上手推料接近锯条至50厘米时就可放手，由下手放慢速度，将木材锯削完毕。操作时，上下手要紧密配合，步调一致，锯削中不要左右摆动，以免造成成材边线弯曲。手动锯料木工圆锯机需两人操作，上手要双手拿料，使木材紧靠靠山直推。推料离锯片30厘米以外就要松手，人站在锯片的侧面，下手接料要与上手步调一致，用力均匀。回送木料时要离开锯片，防止木料碰撞锯片，弹射伤人。圆锯片旋转时，切勿用手清除台面上的木渣杂物等，应用长木杆拔除。锯小料时应使用推杆推料，需调整时应待锯完全停止后进行，切忌以木棒强制停转。发现锯旋转声音不正常，立即关闭电源，停锯检查。操作方法：刨削木料时，人应站在平刨前工作台左侧，两侧一前一后，目视刨口站稳，将木料的加工面朝下，
放在前台面上，两手一前一后，左手主要按住木料防止震动，右手偏重于推动木料，使之与台面平稳接触，并匀速向爆口进行顺木纹浸料爆削。当木料剩100毫米时，即应抬起右手靠左手浸料，爆纹一次将木料拿离台面，观察加工面是否达到质量要求。一般经1至2次即可爆平爆直。木料爆前一般应顺茬爆削，当遇到逆茬、结疤、纹理不顺、材面坚硬、爆刀不锋利时，则会因爆刀冲击使木料产生震动，操作人员应适当减慢爆削的浸料速度或更换爆刀。钻透孔时，如一次钻透，则需在弓箭下面加点木块。如弓箭厚度大于钻头长度时，应从弓箭两面钻。钻半孔时，应将工作台升降到所需高度，再进行钻削。钻长孔时，转动台面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左右移动至所需位置即可。钻斜孔时，利用带斜度的模具固定弓箭进行加工。多孔钻削时，对于孔距小的弓箭，每钻完一个孔后，可转动工作台纵向进给手轮，使工作台向左或向右移动一个孔距再钻削，不必松开压紧气后移动弓箭。对孔距大的弓箭，可松开压紧气，将弓箭移动到钻孔位置，将弓箭夹紧再钻削。钻削和洗削的榫眼要整齐，不得倾斜，孔眼四周要平整，无错台、木屑，眼口无崩茬现象。

0: 提到湖南省张家界这个地方，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这里瑰丽奇幻的自然风光。三千奇峰，八百秀水，独有的地质地貌景观让这里举世闻名。然而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却不是这里的什么风景名胜。在张家界市区市中心，有一家不大起眼的饭店。这家店的招牌很有些与众不同，既不是精美的菜品，也不是什么特色小吃。那到底这家店靠什么来招揽顾客呢？咱问一问这里的食客就知道了。
1: 您知道这家饭店的招牌是什么吗？
2: 叫铜米银饭啊。
1: 哦，您来这儿主要是吃这米饭的？
2: 对啊，是米饭，还有一个他们这里的菜啊，那些都是比较健康的。米饭的话都是纯天然的，
3: 好吃，好甜。
4: 吃了这米饭就想起我小时候妈妈的味道。
0: 原来这家饭店招揽客人主要靠这里的米饭。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米饭能让这里的顾客如此喜爱呢？要想了解这其中的原因，就要从这里的老板说起。这家店的老板名字叫童军，今年44岁，是张家界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童军家里祖辈都是本本分分的农民，以耕种为生。而自小在这里长大的童军，虽然平时看上去有几分内向，不善言谈，但却是个行动胜于言论的人，骨子里颇有几分敢闯敢拼的性子。
5: 因为这个当时张家界这边山区啊，条件比较差，后面毕业了之后呢，我们就出去打工，在外面待了10多年。刚开始在那个电子厂上班，后面我们自己开这个电子厂。

0: 当时金融危机的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呢。
1: 遭遇金融危机的打击，厂子难以为继。在坚持了几个月看不到希望之后，童军萌生了转行的念头。那个时候刚好赶上张家界当地旅游和特色农业的兴起，童军响应家乡政府回归创业的号召，回到了张家界，准备在家乡进行二次创业。这一次童军萌生了搞特色农业的想法。在当时张家界有不少特色农业，有养殖娃娃鱼的，有养殖藏香猪的，还有在山林里养林下鸡的。当地的特产煤茶也是做得风生水起，但童军却并没有跟风做这些产业，而是想走出自己的一条创业之路。童军自小就十分喜欢吃家乡的大米饭，也正是这个喜好让他发现了一个宝贵的商机。
0: 张家界这边从小都是吃白米饭的嘛，所以说一直觉得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米饭特别好吃，怎么现在就觉得连自己回到家乡找不到那种味道了？那我也在想，因为也有很多这个朋友啊，很多亲戚他们也会聊天的时候会讲，都是一样的感觉。那我在想，是不是我就应该把这个多想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啊，怎么来还原那个儿时的这个米饭的这个味道？我相信啊，这个也是大家都会喜欢嘛。这个可能对我这个创业来讲，也是我们后续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
1: 童军有了这个想法，自己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思路，但没想到的是，当他提出来这个想法的时候，却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就是童军那种了一辈子地的老父亲。
2: 他就是以前在电开上自己当老板，你像董洪光好骑那坐回去，自己在电小车子上开去，司机亲戚是吧？当地的名字自己有钱，所以他回来当了我，中天我肯定不同意啊！等着一个米的名字，二个自己以后他也很搞得相当奇怪是吧？等于农村我考虑认为八字米原先认为是挑面包子出息的是吧？所以我就反对他。
1: 在童军的老父亲看来，自己种了一辈子水稻，在张家界很多农民也都是靠种水稻为生，也没见谁靠种水稻发家致富。自己儿子的这种想法纯属白日做梦，而童军却有着自己的想法。他首先做的就是和懂行的人进行交流，想要找出米饭口感变化的原因。
0: 问当地的农妇，还有我们农业局的农业司啊，问他们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现在就找不到那个儿时的那个米饭那种味道的？他们就很多人就说啊，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品种也不一样了，然后那个这个种植的这个方式啊，用的这些肥料啊什么的，都跟我们那个时候啊70年代啊80年代都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种不出的那个味道。那具体说要怎么才能恢复到那种状态呢？大家也不知道。
1: 原因找到了，但解决问题的方法并没有找到，这让童军很是烦恼。因为在广州待了10多年，用网络用的比较多，于是他就在网上查找，想看看其他地方甚至是其他国家是否有经验可以借鉴。
0: 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就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个是日本的这个福冈征信写的。然后我当时看到那个一根稻草的革命这本书之后啊，就很受启发，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做的。然后因为他这本书上面有讲，主要是说整个的这个耕作过程中啊，不耕田，不施肥，不除草，不杀虫，他主要倡导的就是这种无为的这种思想，然后人与自然呢和谐相处。那我觉得这才是我想要做的，然后也是我们要做的这个方向嘛。
1: 这本一根稻草

0: 好的革命所倡导的耕种方法称为自然农法，但这种自然农法更多是一种宏观的理念，而并不是具体细致的栽培方法。这本书给童军指出了未来的方向，但细节上怎么去做，还要靠童军自己来摸索。而童军实践的第一步，就是找回以前的老品种。
1: 当时就是想着，哎，要找回这个以前的那种味道，就是说大家都说品种不一样。一问原来那个大家都说，因为原来的一品种呢，它可能说产量相对比较低嘛，所以说现在都没有人种了。
0: 在附近找不到，童军就到更远的地方去寻找。为了寻找到老品种，他花了一年的时间，几乎跑遍了张家界山区内所有崎岖的山间小路，甚至很多开车走不到的地方，他就徒步跋涉。
1: 因为挨着城镇周边交通比较方便的，基本上大家都不愿意留种子，基本上都是买的嘛，买这个种子也比较方便，比较快嘛，大家都不愿意自己留，所以说都在那种比较可能交通不太便利的地方，因为他就可能自己留点，所以就在这种很偏僻的这乡下到处去找。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的时间里，童军遍访张家界的偏远地区，甚至走出张家界，走出湖南省，先后找到了100多个宝贵的水稻老品种。童军在家附近建立了一块实验田，将这些品种保留下来进行提纯复壮。2010年，童军瞒着老父亲，以每亩300元的价格租下了离家10几里外山谷中的50亩被抛荒的田地，在实验田中挑选了几个口感好、有特色，并且田间表现较好的老品种，按照书中的自然农法理念来进行栽培。在他的想象中，不施肥、不除草、不除虫，就以农作物为主，与各种的田间生物形成和谐共存的生态环境。没想到这样的生态环境是有了，但是却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环境之中的一位反客为主，抢占了水稻的主人地位。
1: 那个草还长得比那个稻子长得还高，哎呀，那看上去一田都全是草，所以当时这个路过的呀，周边的农夫啊，就都来笑话我说我这个就好像说种的野人稻嘛，就完全就都说你这个哪里还有收成呢？就只看见草都没看见稻子吧，所以说都来笑话我，哎呀，说我这个人这思想就有问题了，是个怪人。
2: 这天气咋臭啊，被子啊么的都有，他就说给这个地方那干不好，不是种田的人，
3: 像他这种种田种花不打药。不施肥不除草，好像又回到了原始社会那种种法。我们农村给他取一个绰号叫做“我的土著农耕”。
0: 虽然受到了农户们的嘲笑，但童军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土著农耕”这4个字挺适合自己，跟自己的理念感觉很贴切。
1: 啊，所以我当时就在想，我就要做这个土著农耕，而且我要用这个土著农耕把它做得更好嘛，啊，然后我干脆给别人再介绍的时候，我就干脆说我这个方法就叫土著农耕。
0: 让童军最欣慰的是，虽然最后这50亩地的产量低得可怜，每亩收获的稻谷只有100多斤，最多的也没达到200斤。但是出产的大米品质还是很不错的，
1: 碾出来米煮出来饭呢，它那种感觉啊，就好像感觉找到了那种那个童年时的这个味道了。
0: 在童军看来，有着童年味道的大米种出来了，就算是初见成效，但是产量太少，根本谈不上什么销售。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提高产量。第二年，童军把稻田 扩大到了200亩。这一次他的想法是，产量不高，杂草应该是主要问题，但按照书中提倡的自然农法是不进行除草的。想来想去，觉得应该还是地力不足的原因，地力提高了，即便杂草多，水稻也能提高产量。在张家界当地，水稻通常一年栽种两季，也有的栽种三季。童军为了修养地力，干脆一年只栽种一季水稻，闲置的时间在稻田栽种紫云英等绿肥作物来培肥地力。这样一来，土壤肥力明显提升了，但是最终的结果却并不如人意。这一年的情况稍有好转，但经过测算，每亩稻谷的产量还是只有可怜的不到200斤而已。
1: 一年投下那么多钱，然后就亩产100斤，那个产量太低嘛，收入太少，根本就没办法养活自己。前面两三年呢，我们就亏了好几十万。
0: 连年的投入只换来满田的杂草丛生，让童军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命运却没有就此放过他，赔钱亏损之外，来自家庭的反对也愈加激烈。童军连续第二年的土著农耕，让他在当地的知名度又一次提升。这一次消息传到了10几里外的家中，童军的老父亲得到了消息，更是勃然大怒。
2: 只有原先我反对他，不等他种田，结果他不听我的话，回来就干2年，2年结的都亏，那结的都亏，所以我当时更加气愤，更加反对他，连屋都不想他建啊！我就当时装我的口袋，我讲的话还是我的预料，还是实现他是吧？我就劝他一再不干，但是他还不放弃，不愿意放弃，继续走下去，所以我就不愿管他了。
1: 整整4年时间没跟我讲话。强烈反对，然后都过年，特别像吃年夜饭呢，每次都是都叫不过来，然后每次都是我先吃了，然后我走了他才会过来吃，几年时间一直强烈反对。
0: 2012年，做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农场慢慢的多了起来，于是童军开始四处学习，充实自己的头脑。学习完了之后，回到张家界，再根据所学的知识去实践，去摸索解决问题的办法。他根据自己所学，结合前2年的实践经验，发现产量不高，只靠改良土壤、提高肥力是不够的，最大的问题还是杂草太多。而自己生搬硬套书中的理论，不治理草害，所以导致了产量受到极大影响。于是接下来的时间，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设法治理杂草的问题上。但是思来想去，要保证高品质的水稻，除草剂肯定不能使用，但人工除草成本又太高，翻来覆去始终没有找到好的解决方案。这一年又到了插秧的季节，稻田该种还得种，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次插秧前的一次无心之举，让他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就是我们正常的育完秧之后呢，就不是说要插秧前就要耕地嘛，翻地，翻完地之后呢，过1-2天我们就插秧了。当时我们有一块地是因为耕的比较早，然后那个秧苗啊又比较矮，还不能插，不能插，我们也不能直接把它插进去啊，所以就只能等几天，然后等了差不多10多天吧，等着秧苗能插的时候呢，我们再去插秧。我走到田里一看，这个田里边草又长起来了，因为耕田耕早了，那没有办法，又秧苗能插了，现在里边又长草了，也不能插呀，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田呢又重新再耕一遍，然后再把秧插下去。 坨，就发觉这个到了再过一段时间看我们稻田里边，就是同样的这个翻跟了两遍的这个田里边，它的这个草啊明显的就没有多少，就比这个我们正常情况下跟一遍的要少很多。
0: 童军的这个意外发现让他十分兴奋，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就开始分析为什么耕两遍的稻田杂草就会少很多呢。原来插秧前的地里面有很多草，浇水之后进行翻耕，基本上草就腐烂了，但是这个时候草的种子还是在土壤里面，过不了几天就发芽长出来了。然而杂草长起来之后又进行第二遍翻耕，这个时候土壤里的种子已经发芽生长，而新长出来的杂草还远远没有结出种子，这时候再翻耕除去杂草之后，土壤中就几乎没有种子残留了。想通了这个道理，童军十分高兴，他将这个想法求证于当地的农业专家，也得到了专家的认可。接下来的一年，童军就开始全部推行这种二次翻耕的耕作方式，并在当地专家的建议下，在插秧之后的水田里撒施了少量的有机肥，使得水体的颜色变成了咖啡色，减少了水下的光照，就如同覆盖了一层黑色地膜，进一步抑制了杂草的生长。
1: 我们秧插完秧之后啊，在那一个多月就是草还是非常少，但是过了这一个多月之后，当我们的秧苗有40公分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下面它还是有很多那个草又长起来，这个时候下面的这个草啊其实对于这个水稻已经没有太多的影响。你看当我们的这个秧苗封好了之后啊，它把这个生长空间跟这个阳光啊全部遮挡住了，然后你看现在这个一个平衡的多样性的这个生态链啊，我们就马上就呈现出来了。你看上面有稻子，下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草，它就养活了很多这个各种各样的昆虫嘛。因为我们这个田呢是从来就不打药嘛，里边就会有很多青蛙呀，或者说我游弋的昆虫都来了，由这个益虫啊，它可以抑制这个害虫，它们自然的就自己就达到一个这个平衡的这个状态，你就不用担心它这个突然爆发大量的这个病虫害吧。啊，所以我们就可以达到一种呢，就是说完全可以不用农药啊，然后让这个水稻啊它就会长得很好，啊，也不会影响产量，就顺其自然嘛。这也就是自然农法里边所提倡的这个人与自然那个和谐相处嘛，啊，水稻跟杂草和谐共生嘛，就达到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嘛。
0: 最终这一年的实践效果令人十分满意，杂草减少了大半，产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比较好的田块每亩可以收获稻谷500-600斤，甚至是600-700斤，比较差的田块也可以达到400-500斤了。有了不错的收成，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把这些优质稻米卖出去。对于这个问题，经常上网学习的童军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网络进行销售。通过多年来经商求学以及寻找老品种的过程中，童军结识了很多朋友，这些积攒下来的人脉为他的网上销售建立了良好的基础。他通过 QQ、 微信和微博、网店等各种形式对自己的稻米进行宣传，并将自己几年来的种植经历和心得写成了很多文章，成功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也获得了顾客的信任。加上他栽培的米很有特色，除了一些追求口感的老品种之外，还有很多特色老品种， 颜色各异，营养也各不相同。童军将其搭配起来，称为五色米进行销售，获得了很多人的喜爱。并且对于大米口感要求十分严格的童军，为了防止大米存放时间过长，口感发生变化，自己投资建立了冷库，购买了磨米机，用冷库来储存稻谷，销售前现磨现卖，使得大米的口感保持新鲜。这样的举措更是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2013年这一年，童军200多亩地所产的大米以每斤15元的价格全部销售一空，收获了100多万元，一下子就把前2年的亏空赚了回来。这一年的成功让童军更加坚定了继续做土著农耕的信心。2014年，童军决定再一次扩大种植面积。
1: 我们因为慢慢的客户也多起来嘛，然后我们这个产能有限，所以说供应不上。后面就在想，哎呀，还是要增加这个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刚好就会有朋友介绍说，我们那个张家界景区里边，就在那个景区那个山顶上，我们叫空中田园嘛，说那边那个田特别好啊，风景啊也非常漂亮，环境啊周边也没有什么人居住嘛啊，在海拔差不多将近1000米的那个山顶上，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就租了2块地。
0: 位于张家界山顶景区内的田地风景更加优美，童军经常乘坐缆车上下，将这里的四季风景记录下来，发到网上进行宣传。而更高的海拔、更大的昼夜温差也确实让这里栽培的水稻品质更加突出，而且还吸引了很多客户到这里来参观。童军又在插秧和收获季节举办各种农耕文化活动，进一步聚拢了人气。来的人多了，童军干脆就在山脚下建了一个家庭农场，接待这些来参观的人们，并建立了会员制，让会员们可以定期地来到这里体验乡间生活。来的会员多了，来这里吃饭的人也多了，久而久之，童军却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自己的米虽然好，但做饭的手艺却不够精湛，导致煮出来的米饭时好时坏。甚至有一次重要的客户来到，自己特意准备了2锅米饭，但却一锅水太多了，另一锅水太少，变成了夹生饭。有了这次经历，童军决定要下功夫学好厨艺，真正把带有童年味道的米饭完美地展现出来。机缘巧合之下，他结识了游历中国的日本煮饭仙人村岛梦。这位老人穷尽一生专注于米饭的制作，与童军很是投缘，收其为弟子，将自己50年的煮饭手艺倾囊相授。童军得名师指点，煮饭的手艺今非昔比，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有人就提议，是不是可以把这么好吃的米饭作为招牌来开饭店。这提醒了童军，于是他在张家界市区内开了2家体验店，用自己的米饭作为招牌，同时向善于做湖南菜的中国烹饪大师张俊生虚心求教，将张家界的特色产业娃娃鱼、梅茶和藏猪、林下鸡等等相结合，制作出了各种美味的菜肴，并且将自己的稻米酿制成米酒。推出之后，这里的生意十分的红火。事业蒸蒸日上，家庭的矛盾也得到了化解。通过连续几年的成功，童军的父亲也终于认同了他的做法。
2: 最后通过他体内的漏液和心腹的这种浑浊、这种拼搏，结果合乎这个当时这个国家这个政策，相当这个农民生产相当重视，最后国民他也得到满意的这种收获的。现在这个五公和里面油脂面价钱相当高，市场一般订单的包子都供应不求，所以我这儿干了满意的，认为这农民这个大有钱的渴望，认为直接一年后走下去有改善。
0: 现如今，童军在张家界地区的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近4000亩，还在海南的宝田、安徽的黄山、东北的五常、跟南溪县等许多地方开辟了新的示范基地。再加上多处饭店的收益，2018年预计可以实现收入2000多万。创业成功的他，将自己的农耕经验整理成一套完整的理论，开办了一所学堂，把自己的经验心得传授给他人。许多当地的农民和外地闻名而来的创业者都在这里受益。
1: 那作为我来讲呢，我觉得说希望把我们这个整套的这个技术啊，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把它推广开，这样的话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环境保护啊起到更大的作用，然后呢我们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相信也得到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善，啊这可能也是我今后发展的一个方向吧，也是我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一场看似普通的交通事故，司机刘某竟在交警眼前撒谎，致命的车祸却没有碰撞痕迹，案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看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检察院如何依法审查，精准公诉。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夜幕低垂，细雨绵绵，在盐城市亭湖区某公路的交叉口，一声闷响划破了乡村的寂静。一名行人倒在血泊之中，身边是一辆扭曲变形的自行车。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后，确认被害人陈某已当场身亡。很快，一名自称是肇事司机的男子刘某向赶到现场的交警投案。他神色慌张，坚称自己驾驶着重型自卸货车在转弯时，因视线不清撞上了骑自行车的陈某。
2: 刘在开着这个打包机在前面走的过程当中，碰到了被害人的自行车，被害人当场就死亡了。
1: 案件很快进入调解程序，经协商，刘某赔偿被害人近亲属9万元，保险公司理赔52万元，被害人近亲属出具了谅解书，赔偿到位，家属谅解，一切看似已经尘埃落定。随后，公安机关将本案移送盐城市亭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然而，一个疑点浮出了水面。
2: 在我阅卷过后大概没几天，我就接到了这保险公司的电话，就跟我们讲说这个案件，这个交通事故里面可能有骗保的事情发生吧。
1: 案件疑似存在骗保行为，检察官对此案卷进行重新审阅，很快一个不合常理的细节引起了他的注意。
2: 他的最原始的现场勘验检查的这个笔录里面，没有案发所指向的这辆卡车啊，与被害人骑的自行车之间没有碰撞的痕迹，这是不大正常。
1: 案发现场，除被害人的自行车外，还有一辆重型自卸货车和一辆农用装载机。司机刘某坚称自己驾驶重型自卸货车撞了人，其老板王某也对此作证。但现场勘查笔录却显示，涉事货车与死者自行车之间未见明显的碰撞痕迹。
2: 被害人的死亡，他是交通事故致胸腹部多处损伤死亡，那也就是说被害人这个身上的这个伤啊，应当是有撞击的。那你既然要撞到被害人，那肯定会跟被害人骑的自行车要有碰撞。在卷宗里面给我们呈现出来的就没有卡车啊，就肇事的卡车没有与自行车碰撞的痕迹。
1: 两辆车之间没有碰撞痕迹，检察官认为该起交通事故存在疑点，随即向交警了解情况。交警认为交通事故中肇事车辆没有碰撞痕迹也有可能。
2: 他说不是所有的事故100%都有痕迹，也有例外。
1: 保险公司举报有骗保嫌疑，现场又找不到卡车撞人的痕迹，而死者的伤情又的确是被撞造成的。这三个信息叠加在一起，让检察官产生了一个判断，真正的肇事车很可能不是这辆卡车，刘某很可能在撒谎。检察机关依法将案件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并引导侦查取证。公安机关经审查，决定对刘某等人以涉嫌保险诈骗罪立案侦查。
3: 很多的证据都已经灭失了，真实的现场资料那都是犯罪嫌疑人调包伪造的这么一个现场，而且死者的尸体也已经进行了火化，所以说办这个案件的难点是很大的。
1: 为了找到突破口，检察官决定转换思路，从调查现场的两辆车入手。刘某为当地一秸秆回收公司的工人，平时工作是将收割的秸秆用农用机械车打包，通过短距离运输将秸秆放在宽阔的马路上，再打包装载到卡车上。
2: 首先我跟这个刑警啊，我们一起到了这个另外一家秸秆回收公司，我们看了一下他们的这种秸秆回收的操作流程是什么，要熟悉他们，你这个农用机械跟卡车他们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什么样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前面的农用机械在对散落的秸秆进行回收， 要进行这个运输，回收运输，运到最终停放在一个地方以后，有大卡车往上装。那就是说，这个秸秆回收必须要有两辆车子在这个田里面、地里面，一个是农用机械，第二个是卡车。
1: 秸秆运输需要两辆车，案发现场的车行动轨迹是否一致？检察官随即与公安机关对汽车行车轨迹以及交警接触警时的执法记录仪录像进行详细研判和分析，真相的拼图开始逐渐完整。通过技术手段对手机经纬度的回溯，一个惊人的事实浮出水面：案发当天下午，刘某的轨迹和另一位同事丁某的轨迹几乎是完全重合的，一前一后缓慢移动。
2: 那也就证实这个两个驾驶员，刘某在开农用机械车，丁某在开大卡车。
1: 此外，老板王某在事故发生后的反常行为也加重了嫌疑。事故发生后，老板王某到现场后的第一时间并未报警。
2: 收到这边里面就发现了，在大卡车的前方20米左右，当时是有一台，就是案件我们所说的刘某驾驶的那台农用器械。因为当时交警的注意都在这辆大卡车上，就没有对农用机械进行勘验。
1: 事实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检察官对嫌疑人刘某进行第二次谈话。
2: 刘某呢，他是一个打工人，打工仔，性格呢还比较内向，属于老实的，胆子比较小。
1: 案发当天，因农用装载机照明不够亮，同时乡村道路上没有路灯照明，刘某便驾驶装满秸秆的装载车在前面开，其同事丁某驾驶重型自卸货车在后面为其照明。在一交叉路口处，刘某驾驶的装载机的右后轮碰到了骑自行车的陈某，刘某立即停车进行观察，发现陈某已经趴在地上昏迷不醒。
4: 当天晚上因为下雨，然后就是我们操作在田间地头工作的那台机器，它的那个机器的那个灯呢、啊、可能因为被雨水就是淋得不怎么灵光了，不亮了。然后就是说因为是两个人开车，然后我说我在前面开吧，大货车在后面开，然后就是帮我照着路。
1: 事故发生后，刘某随即喊老板王某到事故现场。由于重型自卸货车保险是完全投保状态，老板王某为了逃避公司的高额赔偿，提出了让刘某承认其驾驶的重型自卸货车与陈某发生了碰撞，伪造了二次现场，以此骗过交警。
4: 就说我开的这个货车，然后就是说看看能不能通过就是保险公司理赔这一方面就是减轻压力，那对这个就是一开始做的最错的一步。
1: 然而真相并不会因为一纸调解书而被掩盖，当检察官揭开这起伪装的事故时，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面前：被害人家属已经拿到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他们需要知道真相并退回赔偿款，由嫌疑人重新赔偿吗？
2: 对他们来讲，家里面人死亡又得到了赔偿了，出具了谅解书，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的法律这种事实已经全部完毕了。按照严格的流程来讲，从头再来。但这个案件呢，我们考虑到社会稳定，被害人金先祖他也出具了谅解书，没有社会矛盾，目前我们没有惊动他们。
1: 被害人家属是无辜的，他们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基于当时认定的事实接受了赔偿，出具了谅解书，生活好不容易归于平静。检察机关没有惊动他们，真相需要还原，但不意味着要让受害者家属再受一次伤。刘某的9万元个人赔偿家属依法保留，王某等人骗取的52万元保险金由王某、刘某自行退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确凿的证据面前，不仅刘某交代了罪行，另案处理的王某最终也对其策划指使他人做伪证进行保险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配合将骗取的52万元保险理赔款全部退还。真相大白，责任该如何划分？刘某连续犯罪又该如何惩处？检察官对此展开讨论。
2: 首先，刘某他这个交通肇事罪是要涉及的，但这个交通肇事罪因为前期的这个 现场勘验检查呀，它的无法恢复了，无法重现。因为当时勘察的现场针对的肇事车辆都是那辆卡车，那也就是它的整个的勘验检查笔录啊、事故责任认定啊都是错的。第二个呢，刘某啊，他在老板公司老板王某在骗保险金的时候，他是有帮助行为的，他有帮助，他因为他承认了自己开这个大卡车嘛，而且他也协助了做一些后续的理赔的一些工作，他就涉及到一个保险诈骗罪，但他在这里他是个从犯。
5: 最终，被告人刘某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罪嫌疑人王某另案处理。
2: 一个死者，他的赔偿标准他是一样的。一个人被撞死了，就每个人的他的死亡赔偿金。对于一个人来讲，对于一个同一个死者来讲，他这个赔偿金是固定的。
5: 这起案件看似是一场交通肇事，实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保险骗局。52万元的保险理赔款虽然已经到账，但最终还是被全额追回，伪装终究会被揭穿。对于被害人家属，赔偿是安慰，真相是交代。对于刘某，一念之差换来的是犯罪记录，改写的是整个人生。真相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0: 从交通肇事到保险诈骗，刘某在隐瞒真相、骗取保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让他从事故的当事人变成了犯罪的被告人。真相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任何企图用伪装掩盖真相的行为，终将在法律面前现出原形。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想象一个幽灵书站，它不印刷一页纸，不储存一个文件，却能让海量盗版小说瞬间触达上亿读者。运营者隐身于网络代码背后，如同一个数字幽灵，疯狂攫取着本属于创作者的财富。对于这种雁过无痕的新型犯罪，检察官的天网又该如何收紧？请看今天的案例。
5: 西安市某公司在日常网络巡查中发现，其享有著作权的560余部网络小说被一款名为玄清小说的 APP 非法传播。由于案件涉及新型网络侵权手段，公安机关立案后立即商请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
6: 他们当时提供了网上下载的，就是他们有版权的560本网络小说，通过他们公司的数据做了一个对比，小说 APP 里头的原版小说雷同数基本上达到90%以上，所以我们当时第一时间对该案进行了受理。
5: 90%以上的雷同度，560本被盗版的小说，这些数字背后是确凿的侵权事实。然而，如何找到那个隐藏在屏幕之后的黑手，却成了摆在办案人员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当检察官介入审查案件材料时，玄清小说的狡猾与隐蔽才真正展现在他们面前。
7: 他愿意采取的是一种马甲的手段，他没有合法的这个小说 APP 的注册证，也没有许可证。那么他只有通过在网络找一些所谓的死户，就是有合法的这些备案许可证的这样的 APP 啊，比方说玄清小说 APP 他借的这个马甲叫做解梦，哎，你外表看着是解梦，点开以后呢是玄清小说啊，他就借了这么一个马甲。
5: 更让办案人员感到棘手的是，这个玄清小说 APP 本身就像一个空壳，它并不在本地存储小说内容，而是通过特定的技术手段实时抓取第三方网站上的小说资源。用户点击阅读时，内容实际上是从犯罪嫌疑人控制的服务器上加载而来。 这种做法极其狡猾，它让侵权行为变得分散化、技术化，从而极大地规避了平台的监管责任。
7: 权利人所看到的只是小说 APP， 那选景小说 APP 的运营商是谁，显示不出来的。而这个运营商到底在哪里，在网上也是看不到的。
5: 一个隐身的对手，一个空壳的应用，一场无痕的侵权案件似乎陷入了僵局。然而越是复杂的布局，往往越存在一个无法隐藏的核心。
7: 犯罪你是奔着钱去的，钱流向哪，你别的可以是假的，那你账户呢，最终的账户要落到这个被告人手中啊，罪犯的手中啊。所以说把握住资金流是最有效的办法。
5: 对此，检察官引导办案民警开始深入剖析悬情小说的盈利模式。原来这种犯罪模式的核心在于流量变现，用户看似在免费阅读，但在阅读中必须强制观看广告视频。每一次广告的展示和用户的点击，广告联盟平台都会向 APP 的运营方支付费用。
7: 网络有广告联盟吗，对吧？那么通过广告联盟来看，这个广告费是给哪支付的？因为它嵌入的广告可能是涉及到多家广告公司，那么我们就要求公安机关对多家广告公司的这个广告费的这个支付要进行筛查，啊，看它共同指向到哪，啊，以此来锁定这个被告人。
5: 在检察官的引导下，办案民警全力追踪广告联盟的支付路径，通过层层穿透海量的数据流，最终指向了一个明确的终点，四川成都的一家网络科技公司。而这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个名叫尹某的人，逐渐浮出水面。
6: 我们到成都去了以后，在成都警方的大力配合之下，在他们公司把这个九名嫌疑人全部抓获。他们分工负责，各个环节扣得很严实。在成都警方配合下，当时对他们这个犯罪事实进行了审查。
5: 办案民警在现场扣押了大量电脑、硬盘和账目，可在审讯室里，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为了建立悬情小说这个侵权 APP 与尹某公司之间的直接排他性关联，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委托某司法鉴定中心对从市场上公开提取的悬情小说安装包与在尹某公司涉案电脑中查获的开发程序代码进行哈希值比对。
8: 就类似于警方给我们提交，这个委托方给我们提交检材，那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哈希，然后呢这个东西来确认，然后呢这个文件类的话就要有个哈希来确认文一值，这个文件的身份证号，然后呢来做这个事。然后我们如果说做出来东西检出的东西，然后呢确定之后之后也是要确定一个哈希，然后提交给委托方，然后呢这个也是唯一，也就是说我们鉴定完的结果是这个，你任何时候可以啊怎么样去拿这个哈希值来确定它有没有被篡改。
5: 哈希值被誉为数据的数字指纹，它是唯一的不可篡改的。比对的结果显示两者完全一致，从技术的最底层铁证如山地锁定了悬情小说 APP 确系由尹某公司开发并运营投放。
7: 这个问题的核心是谁实施了这些行为，不单单是哈希值，包括它的外在的界面操作功能啊，这个操作视频的指认，付广告费的这个资金流的指认确定啊，多方面的综合认定。
9: 没鉴定之前他们是不认罪的，就是你要把这些客观证据摆到他面前的时候，他们才慢慢的开始认罪。
5: 在完整的证据体系面前，尹某最终承认其团队通过制作大量马甲 APP， 以伪装方式绕过应用商店审核，利用技术手段抓取正版小说内容，并在 APP 中嵌入广告系统实现非法变现。随后案件移送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他们的这个笔记本电脑的一些工作日志、工作内容当中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通过这些，包括他们的微信聊天记录，对吧？有没有涉及到著作权的问题？通过这些来，印证被告人或者嫌疑人是否主观明知他们所 这个开发的这个悬疑小说 APP 全部都是侵权作品。
5: 然而对于检察官来说，案件的审查才刚刚开始。检察官发现尹某的公司开发了不止一款小说 APP， 除了悬情小说还有其他多个。那么这些 APP 是否也全部涉及侵权？他们的收益是否也应全部被认定为非法获利？
7: 犯罪数额的认定不好认定的一个原因是，首先作为侵犯知识产权的案件，你要有权利人的一个报案。他开发了那么多小说 APP， 对吧？我们能不能因为他开发了悬疑小说 APP 有侵权行为，那么断然的就推定其他小说 APP 也都是侵权行为，其他小说 APP 的获利都是非法获利，能不能这样？显然从这个证明标准的角度讲，我们不能这样简单的去类推。
5: 由于尹某公司同时经营着部分合法业务，其公司账户的资金流是非法收入与合法收入高度混同，要在这种情况下精准剥离出每一笔非法获利，客观上无法完全查清。面对这一困境，检察官及时调整思路，在非法获利无法查清的情况下，依据司法解释的规定，转向以侵权作品数量作为入罪标准。
9: 根据侵犯著作权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如果复制发行未经他人、未经著作权人授权的作品，然后在非法盈利数额、非法经营数额在50,000元以上，或者是复制发行他人、利用信息网络传播他人作品数量在500本以上的，构成侵犯著作权罪。他卖的这个小说的本数超过了500本以上，也是属于构罪标准之一的，也是属于需要刑事去追究他的责任的。
5: 最终，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检察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对尹某依法提起公诉，对于证据不足的其他涉案人员仍需继续侦查。西安市莲湖区人民法院判处尹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这起利用技术手段隐身的网络侵权案件，最终实现了精准打击。
0: 正义或许会迟到，但在数字时代，它必须学会加速。这起案件昭示我们，当犯罪披上技术隐身衣时，法治就必须成为那束最强的穿透光。保护创新不仅要追上奔跑的侵权者，更要预判他们下一步的方向。这正是数字时代赋予法律人的新使命。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是泛海而生，向海而歌，聚焦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重要讲话，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面向海洋则兴，放弃海洋则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历史经验是什么呢？我们的祖先在周易中有记载，枯木为舟，眼目为鸡，舟楫之力以济不通，致远以利天下，盖取诸患。大致意思是弯空树木做成舟船，削平木棒做成船桨，利用舟船和船桨可以使人通过原来不能通行的大江大河，到达很远的地方，这样对天下人都有利。2700多年前，我们的先人就有如此的大智慧。其实中国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乘舟弄船的先民，中国的海洋文化可以追溯到7000年以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从公元3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古代的航海业和航海技术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民族之一。那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叫什么吗？还叫海上香料之路，或者说是海上陶瓷之路。那大家知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萌芽于什么时代？萌芽于商周，发展于春秋战国，兴盛于汉。韩非子立心于山海而国家富，说明战国时期已经把海洋经济上升为国家意识。我们的古人还有四海同会，九环九州为四海等观点，都证明中国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可到了15、16世纪明清时期，随着两次禁海令的颁布实施，中国逐渐地走向了闭关锁国，中国航海业由此衰落。而我们反观同时期的欧洲呢，15、16世纪的欧洲，西班牙、葡萄牙以及后面发展起来的海上强国英国，他们在这一时期迎来了欧洲的大航海时代，有了达伽马、哥伦布，所以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欧洲随着航海业的发展，其经济发展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所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后，要坚定地开启向海发展的新时代。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正式将海洋强国建设提高到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高度，明确提出要提高海洋开发能力，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加大海洋生态保护力度，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继2003年我国制定第一个海洋经济纲领性文件《全国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后，再一次提出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综合性规划。党的18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对水土资源、环境容量执行限制性措施，建立陆海统筹的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和污染防治区域联动机制。在党的18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我们看到有关建立健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推进海洋渔业综合执法。党的19大统筹国内经济发展大局，作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战略部署，为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海洋经济工作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4、15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共19篇，其中第11篇是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的20大报告从更宽广的国际视野和更深远的历史视野，进一步要求加快海洋强建设。报告指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部署。那我们这里注意到，20大报告比19大报告又多了一个表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我们不仅要发展海洋事业，同时我们要重视保护海洋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我国创新海洋科技、发展海洋经济、建设海洋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接下来我主要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所取得的成绩，以及曹丕甸在唐山海洋经济发展现状下砥砺前行、奋力开拓新局面的几点思考和大家共同分享学习。第一个内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国内外学术界有关海洋经济研究的文献比较多，但是由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时间并不长，因此研究也并不多，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这些成果总体上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并阐述了各个方面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创新是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协调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般形态，开放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发展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取向。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求海洋经济发展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研究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是构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理论出发点，而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是在新发展理念的引领下逐步实现的。因此，新时代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既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坚持绿色发展，坚持开放，坚持共享发展，并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果的共享。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将科技创新作为根本动力。首先，围绕海洋经济产业链开展海洋科技创新，对海洋关键核心技术加大研究投入，以海洋创新推动海洋经济转型升级，促进海产品走向全球产业价值链高端。其次，推动海洋经济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提升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实施并不断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和市场退出机制，再次大力培养和引进海洋科技创新人才，为海洋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指出，协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目标和尺度，是发展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这意味着海洋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协调发展。海洋经济协调发展具体体现为海洋经济产业结构优化、海洋经济和社会同步发展、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

立中国的战略部署。2016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指出，新的起点上，我们将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绿色发展应做到促进海洋开发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依法依规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低排放的海洋服务业和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推进海洋油气、海洋化工、海洋交通运输等实现节能减排，支持海上风能、潮汐能、波浪能等清洁能源产业发展。那我们国家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走开放发展的道路，要与世界沿海国家共同打造海洋经济合作平台，推动建立海洋经济合作国际机制，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不断拓展合作的深度和广度，要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合作共建海外海洋经济产业园区，共同制定海洋经济发展规划，鼓励支持产业园区和各类涉海企业参与建设，鼓励和引导我国涉海企业在国外建立产销经营服务网络，鼓励涉海企业海洋科研院所与国外涉海研究机构建立海洋产业技术创新联盟，要深化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交流合作，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涉海企业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以支撑海洋强国建设，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使海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标。当前，海洋经济发展与民生福祉紧密联系，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缩小了城乡差距。海洋渔业、海产品加工业、海洋生物医药、滨海旅游业及涉海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就业岗位，为沿海地区居民增加劳动收入、提高生活品质做出了贡献。故而，海洋科教文化、涉海公共服务等不断完善，成为人民生活越来越迫切的需求。新时代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以人为本，强调让人民共享海洋经济发展成果，提升人民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积极创造高层次需要实现的有利条件。自党中央关于海洋强国建设重要部署以来，我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入快速路，并在海洋医药、休闲娱乐、海上资源开发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了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所以我们进入了海洋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这速度有多快，请大家体会。2023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99097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6%，实现持续平稳快速增长。一、我国海洋经济已连续多年保持平稳增长。二、我国海洋经济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深化，成效显著。三、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增强，高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四、海洋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加大，效果显著。五、沿海地区民生水平改善，成效显著。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一个快是海洋生产总值快。那据世界银行预计啊，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粮食的需求将增长50%以上。水产品作为国际公认的优质动物蛋白来源，世界很多沿海国家都在不断地探索渔业养殖技术、科技创新。今天重点跟大家讲一下渔业养殖方面的成绩。首先，养鱼一直是世界上让食物产量增长最快的方式之一，但它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疾病、营养过剩、排污污染和过度捕捞等等。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走可持续的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道路。现在的渔业养殖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食材。是的，也就是说从一开始的食堂养殖，然后变成了设施养殖，就是我们有一个控制的工厂化或者是网箱养殖，然后现在进入到了第三个阶段，也就叫做数字化养殖，就是我们能够隔着屏幕看到，看清这个鱼在干什么，鱼在那儿是静静的睡觉还是在那儿欢快的吃食。那第四个阶段我们叫它智能化养殖，就不需要人去盯着屏幕看了，智能化的养殖设备就会根据海水的温度、海水深度、含氧量等进行实时监测，自动调整。2022年9月，青岛国信集团倾力打造的一款大型海上养殖公船国信一号收获了第一批的渔获。它首创了船载舱养的新型养殖方式，为全球的深海养殖提供了中国样本。这艘公船排水量为13万吨，每年可以养鱼3700吨，是挪威网箱养殖三文鱼产量的6倍。那我国著名查干湖每年出鱼是1500吨，这艘养殖公船的产量是查干湖的2倍还多，所以说它是一艘航母渔场一点不为过。这艘航母共有15个养殖场，共能提供8万立方米的水体。为了保证水质，船上设计了水体交换系统，每天进行16次的水体交换，为舱内鱼类提供新鲜的海水。新鲜的海水是鱼类的生存环境，基本接近海洋，既提高了鱼类的质量，又提高了舱内水体的养殖密度，实现了单位水体高产。这艘航母的最大特色是可以在全海域自由游弋，可以选择适于鱼类生长的海域，既能躲避赤潮、台风等自然灾害，又能选择最适宜的水温，为鱼类的高产创造条件。这艘航母自动化程度很高，从投放鱼苗、投食、起捕、加工冷冻到装箱，全部实行自动化。也正因为如此，偌大一艘航母上只需35人，平均每年养鱼100吨，那这艘航母每年创造3亿元的产值。国信一号所采用的船载舱养养殖方式，跟传统的养殖方式相比，有非常多的优越性。一是避免了近海的污染，二是在养殖品种上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三是提高了养殖密度，四是可以避开台风和赤潮的影响。特别是提高养殖密度方面，效果特别明显。公船上的养殖密度最高可以达到传统网箱的6倍，而且养殖周期也缩短了1/3，鱼苗成活率提高到95%。前面我们说到，之前的发达国家在养殖技术方面都搞垄断，那我们想要追赶他们，首先就要在机器人的研究方面进行突破。我们的深海研究起步较晚，是从1998年开始的。海南从挪威引进了一套深水网箱，标志着我国的深海养殖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我们的技术人员就发奋努力开始研究国产的设备。2017年，我们国家为挪威生产了一套名为海洋渔场一号的养殖平台。2022年，我国又为挪威生产了一艘公船，它宣告了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的革命性跨越，宣告了我国从深海养殖方面的技术由弱国变成了技术强国，而且深海养殖方面的中国制造还将走出国门，去征服那些曾经让我们仰望的发达国家。国信一号使我国的深海养殖业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技术，我们实现了换道超车。随着中国海洋经济快速发展，我们国家已在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上占据优势。中国与美国、欧洲同属于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的第一梯队。由中国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来看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趋势。第一，海洋经济增长潜力超过全球整体经济增速，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进一步扩大。第二，全球海洋产业发展格局加快调整，海洋经济重心偏向亚洲。第三，海洋科技创新步伐加快，创新驱动日益成为海洋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第四，地区一体化规则有望成为重要推动力量，

我们从海洋经济发展落后到进入全球海洋经济发展规模第一梯队，由落后到领先我们用了大约20年的时间。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个快是科技创新研发速度快。前面我们讲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时提到，创新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要有人来完成。我国在深海养殖领域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以至于到最后的实现超车，取得这样的成就离不开我们的科研团队。我们的科学家早就提出各种设想，但是无奈于我们当时国力还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下，特别是科技和工业落后，使得科学家的设想只能停留在纸上。在新时代的发展激励下，青岛国信组建的研究团队开启了攻关研究。我们看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39岁，文化水平高，经过团队成员的共同努力，终于在4年后让国信一号驶向大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第四个快是科技研发人员他们的成长速度快。全国有3大海洋经济圈，这3个海洋经济圈中又有10个重点沿海片区。我们唐山处在北部海洋经济圈中，唐山比邻京津冀城市群，唐山港东距韩国仁川、日本分别400海里、680海里，与矿石出口国澳大利亚、巴西、秘鲁、南非等国海运航线十分顺畅。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海陆集散地，不论是经济、地理位置还是资源，唐山在环渤海经济圈中都占着优势地位。唐山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业、唐山港的开发建设、海洋渔业方面。我们建设有海洋牧场、海水淡化产业，还有新兴产业海上风电产业等方面。曹飞电聚焦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全区上下拼在一起，干在一处，推动主要经济指标持续领跑省市，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全省第一，经济发展绩效专项考核全市第一。大金重工、海洋工程、高端制造、装备等14个投资超50亿、上百亿元大项目签约成功。1+5开放平台政策叠加优势加速释放，中国曹妃甸、德国离岸投资服务中心在海德堡揭牌， RCEP 实施示范区服务中心挂牌运行，全省首个 RCEP 线上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营商环境考核连续排名全省第一，曹妃甸区建成了最大的外海网箱抗风浪海参养殖基地，形成了全区水产养殖企业规模，养殖户增收效益明显，虾蜇立体化养殖户不断增加，规模化科学化养殖成为各场镇养殖户的最大愿望，全区规模化科学化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养殖规模扩大的养殖户正在不断增多。陶农发集团子公司自主研发发明专利一项，实用新型一项，已广泛应用于生产全程。公司先后荣获河北省科技中小型企业称号，以红强公司为盟主，联合省内外15家科学院所、水产企业等，创建河北省工厂化渔业养殖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打造唐山市智慧渔业养殖与加工技术创新平台。此外，公司产品被北京食品公司纳入惠贡产品名录，并上架中国农垦集团公司旗下中垦优选线上商城。推进曹妃甸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了解曹妃甸的优势，同时还要预判发展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那我们的资源优势有哪些呢？曹妃甸海域的海洋生物资源主要包括各种鱼类、虾类、贝类、藻类以及多种其他水生生物。曹妃甸海域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石油、天然气、煤炭等，这些资源主要分布在渤海湾。曹妃甸海域的旅游资源丰富，包括美丽的海滩、沙滩、海岛等。政府要对渔业养殖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给予政策和财政支持，制定合理的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建立海洋保护区，
加强执法力度。我们运用新发展理念对未来海洋经济进行研究，探测海洋生态系统，制定科学的管理措施来保护渔业资源，采取生态修复，改善海洋生态环境，提高生物多样性，走海洋可持续发展道路。

0: 在昆明市西山区团结街道的深山里，有这么一座不起眼的老年公寓。这座公寓是一位72岁的老人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一点一点垒起来的。这位老人名叫戴琼兰，他抚养老人46年，在这里也有46个老人居住过。他是喜福乐老年公寓的院长，也是这群孤寡老人生命里最暖的光。我第一次见到戴院长时，他正蹲在菜地里种辣椒。谁能想到，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竟然提名了全国道德模范，还是云南省优秀共产党员。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一起感受深山里的兰花香。故事还要从1979年讲起，那一年戴琼兰26岁。他居住的上冲村有一个名叫王刚的孤寡聋哑老人，老人生活贫困，总是将仅有的一点粮食都背在身上。戴琼兰看得揪心，一有空闲，他便去照顾照顾老人的生活。一天，戴琼兰意识到老人好几天没露面了，他心事重重地前去敲门，却发现王刚老人孤零零地躺在床上，病得奄奄一息。那时戴琼兰家里并无富裕，一家七口人连包谷饭都吃不饱，但他还是请医生来给老人看病，给他打针吃药。28天后，戴琼兰干脆将老人接到了家里照料。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只是一时的头脑发热，坚持不了几天就会放弃，但是戴琼兰不顾家人的反对，照顾老人整整23年。说出抚养孤寡老人这句话是需要勇气和实力的。1979年到1990年，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办加工厂，搞种养殖，搞运输，靠着勤劳的双手攒下了一些积蓄。在戴琼兰和家人的共同努力下，他们的经济条件也越来越好。直到2004年，他卖了7套城里的房产，租下29亩荒山，和工人师傅们一起一砖一瓦地盖起了这座老年公寓。当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时，他告诉我，他忘不了王刚老人临终前的眼神。
1: 他当时去世的时候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当时就是拉着我的手，就是眼泪一直在流嘛。我心里就想，我要盖一个大房子，把我身边看得到的孤寡老人都接回来，享受家的温暖。
0: 这里曾经住过6位盲人，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需要有人照顾，戴琼兰自己给他们喂饭喂水，捶背按摩，帮他们洗脸洗脚，端屎端尿。为了能让盲人们有一个遮风挡雨晒太阳的好地方，戴琼兰盖起了这座玻璃房。有一次，他爬上了房顶检查安全隐患，却一不小心从3米高的房顶上摔了下来，这可把老人们都吓坏了。从医院回来后，几位盲人老人听他说自己没事儿，都着急忙慌地挨个儿摸摸戴琼兰的头，亲自确认情况后才放下心来。戴琼兰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2: 以身作则，以花为媒，通过赏花

0: 老年公寓里有位爱听新闻的老人，名叫邓志斌，他每天都要把自己听到的新闻讲给戴琼兰听。
1: 我做事比较晚，可是效率好快。有种生活就叫艰难的生活。
0: 他曾经患上了喷射状痔疮出血，送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
1: 2007年我那一次病危也是，带着我送了医院，交病危通知单了，钱子没得人钱，是带着钱了，是带着钱的子。所以呢，我想到感激他。他说我呢，也可以说是在他父母救命一人。我唯一的一个纪念嘛，就是珠宝小学干。我妈那哈子就用他来喂我饭，我说送给戴院长，而不然那一年我也就没得了。
0: 2009年，民政局了解到戴琼兰的情况，为了帮他减轻一些负担，把20位老人接到了附近的公办老年公寓。但是老人们心里始终记挂着戴琼兰，没过多久就悄悄地跑回了喜福乐老年公寓。老人家，那当时您是怎么想的呢？
2: 他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哪点也不看了。那去年文件上面也来说了，就是说问我们各看哪点看呢，我们说是不看了，就在点上养养老这种方式，就在点上了。
0: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20年8月30号深夜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洪水裹挟着泥沙，咆哮着怒吼着就是从这里冲击而下。20几位孤寡老人面临着生命危险，枯瘦的手紧紧地抱着床单、被褥、锅碗瓢盆，心急如焚的戴琼兰扑通一声跪在了水里。他声嘶力竭地大喊着，大家快走，什么都没有你们的命重要。
3: 老师，为什么这么危险的时刻他们还是不肯走呢？
0: 因为他们知道这是戴琼兰拼尽了一生辛苦打拼的心血，所以他们想要全力保住老年公寓的财产。随后戴琼兰叫上了儿子和护工们，把老人们一个个背到了高处。安顿好所有老人后回头一看，揪心了，两个鱼塘被冲毁了，他养的2000多只鸡、12头猪全没了，老年公寓积水最深处达到了3米，至少损失40多万元。附近的村民知道后，背着米面油盐，扛着柴火就往老年公寓送，把这间屋子全都堆满了。他们撸起袖子，卷起裤腿，清理泥沙，将一袋袋泡烂的玉米摊在太阳下翻晒，漫山遍野地寻找跑丢的猪。他们说，戴大姐不容易，不能让她一个人扛。越来越多的人把目光和爱心汇聚在这个老年公寓里，在这里老人最多的时候有38位，也就是在这间小小的厨房里，老人们的一日三餐全靠他和3名工人张罗。大阿姨，这么多的事情就你们几个人怎么忙得过来呀？
1: 做起来已经习惯了。我们每天6点钟就起床。我们还有一个时间表，我们按照时间表一样一样的来，就不觉得忙了。
0: 老年公寓的日常是家庭农场式的运作，衣食住行都是大功率运转。洗一次衣服需要6台洗衣机，吃一顿饭需要4斤大米。好在从2005年到现在，民政局每月都会给每位老人发放补助费，从原来的80块逐渐增加到了1061块，基本保障了老人们的日常生活。戴琼兰不仅收养老人，还收养了2个孩子，供他们读书。戴琼兰对待他们比对自己的亲生孩子都上心，每次都去给他们开家长会，而他自己的亲女儿却只去开过1次。说起女儿， 戴琼兰的心里有很多愧疚。
4: 因为当时我们经营砂石料，就家里的事就顾不上了。别人家的孩子是早出晚归，我家的姑娘中午还要回来照顾卧床的公公，还要照顾收养的第一位老人。别人家的孩子是父母做饭，但是我家的孩这个女儿总是看到她站在大灶旁的小凳子上给我们做饭。其实在我的内心，我们不是一个好母亲。有一次我到他们单位去做道德讲堂的时候，我在讲台上，我站在讲台上看到自己的女儿在下面瞪大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连看都不敢看她。
0: 让妈妈对两个妹妹更好一些，你心里边会不会有难受或者委屈呢？
5: 没有，因为我觉得拥有这样的妈妈，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因为从妈妈的身上，我学会了爱和奉献。我知道妈妈心里面装着很多人，她做的那些事，我理解。
0: 阿姨，刚刚我也和老人们一起吃了饭，你们自己种的菜确实很好吃。
4: 是的，
0: 老人们刚刚还告诉我，在他们生病的时候，您都是一口一口的喂饭给他们吃。
4: 是的，因为生病的滋味也不好受。我已经送走了29位老人了，还有他们的照片，我可以带你们去看看他们的照片。
0: 好的，好。

0: 这位是普京朴琼珍老人，把这位老人接回来以后，我每天连睡觉我都陪在他的身旁，直到2013年10月23号凌晨1点40，我再次给他喂水的时候，他就去世了，享年98岁。因为这些老人来我家的时候，我记不得名字怎么写，我不会写，但是每位老人去世了，我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还有这个老人，他精神病嘛，到我家来就没发过精神病。
1: 范阿姨，您和这些老人之间印象最深的事是什么？
0: 印象最深的这些老人嘛，经常就是我们不是发给他们东西嘛，有时候发给他们水果啊、小饼干啊，他们总是要留一份给我。
2: 本是日常无微事，情至深处才觉暖。家乡的妇女们听了他的事迹，纷纷流下了眼泪。他的事迹像火种一样，一传十，十传百，受到了国家相关部门的关注。他曾在一年之内到北京接受3次表彰，省级、市级、区级的表彰更是数不胜数。然而，耀眼的奖章并未改变他的日常轨迹，他始终扎根在老年公寓，俯身于床榻边，忙碌在灶台旁，用日复一日的悉心守护，诠释着一名共产党员最质朴的初心与最深沉的大爱。深山的兰花或许无人知晓，但它的香早已沁入每一寸土地。戴琼兰，它就像那朵兰花，高洁，长在深山幽谷，默默无闻，坚韧，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始终如一。他的故事化作缕缕兰香，随风而至，飘向远方。在党员志愿者的名单上，在全国各地新建的养老服务中心里，在一老一小民生工程的推进中，作为党员，我们应该学习他的精神，汲取他身上力量，在各个领域、各行各业。

真情服务群众，把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下去、传承下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欢迎收看由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和自贡市广播电视台联合策划制作的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在四川省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的竹园村，修林秘竹当中掩映着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居四合院，小青瓦，砖板墙，透过历史的烟尘，无声地诉说着一段尘封的往事。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烈士当年就出生在这里，至今仍有不少人前来寻觅英雄的足迹。今天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革命英烈卢德铭的故事，秋收起义，壮烈牺牲。卢德铭，又名季雄，字方鼎，号右心，四川自贡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全国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1905年6月9号出生于双石镇狮子湾，如今自贡市自流景区重泉镇竹园村一组，黄埔军校27毕业。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东征和北伐中冲锋陷阵，屡建奇功。1925年任叶挺独立团二营四连连长，后升任独立团二营营长，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73团参谋长。1927年9月，卢德铭担任秋收起义总指挥，为掩护部队突围而壮烈牺牲，年仅22岁。

毛泽东按照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积极发动组织秋收起义，在萍乡张家湾召开的军事会议上，确定了起义的军事行动、部队编制和进军路线。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1927年9月9号，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了。经过前期的战斗，9月19号，各路起义部队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在当晚召开的前敌委员会会议上，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和起义部队已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作战计划，提出向罗霄山脉进军的正确主张。毛泽东在讲到根据地与武装斗争的关系时，打了一个通俗有趣的比方，说革命要有根据地，就像人要有屁股，人若没有屁股便不能坐下来，要是老走着定然不会持久，腿走酸了站软了就会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据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复力气，补充力量，扩大发展，走向最后胜利。卢德铭坚决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由于他是总指挥，在部队中有很高的威信，他积极支持毛泽东上井冈山的主张，对统一会议思想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通过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9月20号，中国工农革命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开始向井冈山进军。9月25号，部队从泸溪宿营地沿着泸溪河走徐家山斜斗头爬坡上山，进入山口沿向莲花进发。这一次毛泽东随前卫行动，卢德铭、余洒度随师部居中，后卫为苏三郡第三团。先头部队已经通过了，后续部队第三团却中了敌人埋伏，损失很大。在这危急时刻，卢德铭挺身而出，从前进方向折回，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前去阻击敌人，掩护后续部队进山口沿上罗霄山。经过一场恶战，部队突破了重围，但在这次战斗中，卢德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2岁。对卢德铭身为赏识的毛泽东听到噩耗时痛惜不已，他悲愤地大呼：“还我卢德铭！”时间的长河流淌不息，却冲不淡我们对革命先烈的缅怀。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传承红色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感谢您收看本期系列专栏节目《红色记忆》。

大家好，我叫王月燕，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是一名年轻的中共党员。小时候的我不理解什么叫信仰，长大后随着知识的积累，我知道了信仰的字面含义。直到我成为包河区长青街道的一名理论宣讲员，接触到了两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们是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在他们的身上，我对心中有信仰的理解才变得具象化。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他们的故事。这枚泛黄的勋章历经岁月的磨洗，却是99岁老兵施长明的心爱之物，见证了施长明老人那战火中的青春。施长明1946年入伍，1948年正式成为一名党员，先后参加了豫北战役、鲁西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抗美援朝战争。每当回忆起往昔峥嵘岁月，老人总是感慨万千。是啊，有多少战友倒在黎明前，没能看到为之流血牺牲的新中国的诞生。最让老人难忘的是70多年前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他和战友们一起跨过鸭绿江，捍卫祖国的尊严。施长明参加了5次战役中战果最大也是最惨烈的2次战役长津湖战役，他和战友们没赶上换装，就那样扒在-30度的雪地里48个小时一动不动。爷爷告诉我，有不少战友就那样冻僵了，再也没能醒来。说到这儿，爷爷红了眼眶，几度哽咽。他说，我们不能退呀，身后就是祖国，就是战死了也值得。说完这句话，爷爷的脸上露出了微笑，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骄傲。我的红色故事另一位主人公是93岁的唐旭友。1951年，他响应号召应征入伍。回忆起当年作为新兵出入朝鲜，唐爷爷说，一切仍历历在目。唐爷爷所在的高炮64师进入朝鲜后，首要任务是保卫志愿军后援供应的要塞青川江大桥。唐爷爷回忆道，除了难熬的冷，朝鲜夏天雨季来临，拉力机常常让战士们拉到人虚脱，正是他们的以命搏杀才筑起了敌人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青川江大桥也因此成为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奇观。表现突出的

0: 他当兵第二年入团，第三年就入了党。1954年的天安门国庆阅兵，他作为炮兵的一员，开着高炮接受毛主席的检阅，这在唐爷爷看来是无上的光荣。每次说起，他沧桑的面容里满是笑意。30多年的军旅生涯，他跟随党的指引，保家卫国，毫不含糊。退休后，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却仍旧不忘初心，在基层治理中继续发挥余热，为社区工作积极奔走，建言献策，引导年轻党员和青少年回望党的奋斗历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1: 同志们，来看，这是什么？
2: 这是啥，班长？
1: 老班长说，这叫巧克力，闻闻，香不香？来，一人一块，别吃。
3: 好苦啊，班长，好难吃。
1: 老班长说是苦，但是这能提神啊。马上就要有一场硬仗要等着我们了，多吃一点，提提神。
0: 你们在打仗？
1: 进见。
4: 你是谁？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们是志愿军？
1: 我们是志愿军，你是谁啊？
0: 我是一名来自2024年的大学生。
2: 2024年？
0: 是70多年后。
1: 你是未来人？
0: 是啊。
1: 那你知道的一定比我们多了。
0: 应该是吧。
1: 我们这仗打赢了吗？
0: 赢了，赢了，我们赢了。
1: 同志们，我说的吧，我们一定能赢。
0: 是啊，因为你们的英勇无畏，我们不用打仗了，我们的国家站起来了，也越来越强大了，没人敢欺负我们了。
4: 你们那里还有人记得我们吗？
0: 记得，我们都记得。是的，我们记得，我们不会忘记。当年浴血奋战的战友们不会忘记，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2019年，施长明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受邀到北京参加国庆阅兵。2021年，唐旭友获得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纪念章是他们光辉岁月的印证，铭刻着老党员们的滚烫初心，还凝聚着我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施长明爷爷和唐旭友爷爷用他们的毕生奋斗书写了一部光芒夺目的革命人生的教科书，这部书的每一页都充满了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散发着共产主义信仰的巨大力量。生逢伟大新时代，青年当有为。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各大考察时指出，我们毫不动摇坚持开放战略，但必须在开放中推进自主创新。党的20大报告指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作为一名新时代的青年，我将会牢记嘱托，传承红色基因，根续红色血脉，既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不负时代，不负韶华，用信仰的力量成就我们无悔而壮丽的人生。

0: 对位于太行山路玉峰山脚下的下白石村人来说，他几乎是一个外来人。李姓在村里独门小户，李自刚兄弟一人，无系无派。李自刚十几岁外出上学，工作之后便在城里经商居住，再无在村里常住过。所以下白石村除了一些同龄人和老人知道刚子，其他年龄段的人几乎都不认识他。2015年1月之前，下白石村村情复杂，人心涣散，上访不断，基础设施落后，镇里领导挠头，村里群众抱怨。每每节假日偶尔回村一趟，一些认识他的老党员老乡亲就会给刚子唠些村里的事儿。因为知道刚子在城里经营机电生意，做得很成功，是个有能力的小伙子，老人们就时不时地提议说，你要是能回来当干部就好了。后来镇里的领导找上了他，老领导们也频频劝导，李自刚陷入了思考。
1: 看着周边的一些村儿变得越来越好，但自己的家乡却一直村情不稳，发展缓慢啊，每次回来啊都是老样子，心里边就想应该要为村上做些什么。
0: 2015年1月5日是李自刚记忆犹深的日子，也是下白石村群众奔走相告的一天，刚子回来了。
1: 有了回来为村上干事的这种想法之后，我就决定回来参加竞选，没想到自己的得票最高，当时心里边还有点忐忑，看着乡亲们的目光里既有观望又有期望，我给自己说，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干，干出样子。
0: 1月6号上任第一天，看着坑洼不平的大街和靠拉水吃的乡亲，还有村委会破烂的门窗桌椅，李自刚从凄凉中看到的是希冀。他告诉自己，万事开头难，不怕。谁想村民们就真给了他当头一棒。
1: 刚一上班就不断有村民来找我反映各种各样的事儿，像土地问题、垃圾问题，最多的就是吃水问题。我把村民反映的事儿都一件一件的记在本子上，不几天就记了100多件。
0: 100多条遗留问题压在了李自刚的案头，他有点没料到会这么多，但他没有乱，梳理头绪，排出轻重缓急，逐条解决。在人们交互着既有迫切又质疑的目光中，李自刚用朴实的行动告诉大家，干部就是为群众服务的，不要急，慢慢来。在一件件一桩桩的沟通交流互动中，人们慢慢看到理性的刚子也有着特别感性的一面。村民董永生腿脚残疾，行走不便，李自刚自己出资给他购买了电动三轮车。李自刚还做了一件让董永生想象不到的事儿。
2: 书记干了，就是经常来家开我，不是下雨天带领这个村委办了来家给我修补房屋，我还专门给我买了个手机，啊，到时候有啥事可以联系。书记对我们看好了。大家都是我们有个好书记。
0: 就这样，不到一年的时间，李自刚小本上的100余件遗留问题基本上都解决到位了。李自刚感觉到群众看他的眼神变了，说话的语气也变了。
2: 干活的时候啊，对他不熟悉，通过他做这些事儿时候啊，觉得还行。
0: 还行，这对李自刚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励。下一步就是要攻克当时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突出问题，吃水难了。2015年春节那段时间，李自刚基本上都是在协商征讨，落实打井事宜，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他上任的第60天，打井队正式进村。
3: 干了啥？打井队都在村里，我不相信。结果没过几天，这个打井队到了，井也打成了，群众的几十年愿望也实现了。
0: 6个月的时间，李自刚始终盯在打井一线。由于地质原因，原本计划6个月钻至500米就可出水的深井，却成了瞎筒子。顿时，村里谣言四起，说什么的都有，钻井队也不干了。这下可把李自刚难住了。
1: 如果还要继续往下钻，还要再给钻井队支付钻井的钱，村里当时也没钱了。我就想，就是自己掏腰包，要把这个深井水钻出来。在历经1年半，井钻到752米之后，终于出水了，而且水量很大。经过化验，25项水质指标全部合格，当时大家都鼓掌欢呼，庆祝深井水终于来了。
0: 男儿有泪不轻弹，理性的硬汉子此刻陷在了群众认可的温暖中。要想富，先修路。李自刚又把目光落在了破烂不堪的街道上。3个月的时间，没日没夜的在工地监督施工质量。经过连续奋战，1.3万多平方米的水泥路面铺成了。告别了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腿泥的日子。回村工作以来，李自刚生意也顾不上了，后来干脆把公司交给了别人，全身心地扑在了村里的事务上。下白石村一年一个台阶的蜕变着。2016年开始，先后硬化街巷3万平米，解决了村民出行难。2017年，新建了进村口牌坊和村标识，改善了村庄形象。2018年，硬化广场600平米，为村民文体活动提供了场所。2019年，高标准改造厕所300户，改善了村民卫生条件。2019年，完成天然气安装315户，提高了居民生活质量。2020年，建成街心游园及4处停车场，方便了村民健身停车。2021年，对村庄进行绿化，提升了全村的居住环境。2022年开始安装下水道3000多米，解决了村庄污水横流的问题。2023年，对村卫生室进行高标准改造，提升了村民的就医环境。2024年，建成村南广场，结束了村南脏乱差的历史。李自刚认识到，没有经济支撑，一切都是空谈。2020年以来，他带领村两委成员外出考察后，制定实施了以农业、加工业和商业租赁承包为主的发展集体经济模式，采用支部加公司加农户加贫困户的方式发展林下养殖项目。首期为入股村民和贫困人口分红10%，集体增加收入8万元。2022年还建成了劳保手套加工厂，不但可解决20余人的就业问题，每年还可增加集体收入5万余元。2023年以来，他又通过争取乡村振兴财政奖补资金365万元，在村里建起了冷冻食品加工项目，该项目投资总额

0: 600余万元，新建厂房1300平米，安装速冻水饺生产线一条，产能为每小时可生产仿手工速冻水饺1吨。2025年6月，该项目已顺利竣工，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与专业的食品生产公司合作经营，增加了80余个就业岗位，为村集体每年可增加经济收入20余万元。此外，该村在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建设方面也卓有成效。他们通过成立红白理事会、组建志愿服务队等有效措施，积极为村民提供多项免费服务，引导群众树立文明节俭的婚丧嫁娶观念。该村积极推行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式减半。他们通过共享厨具、餐具、桌椅以及提供锣鼓队表演、婚车帮找等志愿服务，切实减轻村民负担。仅此一项，每年可为20余户村民提供帮助，可节约开支约20余万元。近几年来，下白石村从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到儿童节、建军节，都有福利物资和慰问品发放，同时每年还有医疗保险、家庭财产保险、金秋助学等补助，村民的获得感、自豪感、幸福感都能得到大幅提高。
1: 大米、白面、油都有，每年发，发的我们这个基本上有那个壶啊就吃不完。我们村上是有个好书记，李自刚同志，我觉得挺好。
0: 该村这些桩桩实事的落实，使武安下白石的村民都充满了幸福感，他们心里有温暖，眼里有未来。近几年来，李自刚因表现突出，在2023年被省委组织部授予河北省千名好支书称号，同时他还是邯郸市第16届人大代表、武安市第7届、第8届党代表。2025年，该村还被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授予第7届全国文明村镇光荣称号。没有一种根基比扎根于群众更坚实，没有一种支持比赢得民心更珍贵。李自刚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该村也在李自刚和支村两委的带领下，正奔跑在乡村振兴的阳光大道上。

我做护理护士已经做了50年了，护理护士不是说马上学习马上会，如果是有人要做油的话，我就免费给他做。那一种收藏品啊，现在就是一条油1000块都买不到了。

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以采集渔猎经济为主的氏族部落，如今当地人仍然临海而生，靠海而活。人们相信海会带给他们一切。在福建崇武半岛上生活着这样一群女子，她们戴着黄斗笠，穿着短小的衣服，宽松肥大的裤子，腰间系着银腰链。

0: 穿着奇异，惹人侧目。他们开公路，修水利，种田地，敬公婆，教子女，无论粗活重活，事事能干，样样出色。他们就是闻名世界的惠安女。
1: 人们常用水来形容女子的灵秀，而在泉州惠安惠东一带，这

0: 为数不多的绘女服饰制作者之一。由于对绘女服饰的情有独钟，几十年来他一直学习设计制作惠安女服饰，刻苦钻研，这也源于他从小对绘女服饰的特殊感情。
1: 我刚好是17岁嘛，跟着季庆一直下乡到了我们郊区那个生产地里面去干活，那从那里一直跟那个这个肺里的大大小小的蓝蓝里里的这个生活在一起啊，感觉这种服饰有点奇特，所以说我就很注意就是女孩子穿着那个衣服的那个纹样了、绣花了什么东西都很注意。
0: 詹国平在制作绘女服饰的过程中，对于服饰的衣、裤、袖以及裤头都极为讲究，不仅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情趣，更根据习俗穿衣人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打破服装的呆板格局。詹师傅，您现在在做的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惠安女的衣服的袖口。
0: 那这个袖口的装饰，它是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呢？还是说只是为了好看啊？
1: 衣服最亮丽的就是这个袖口。
0: 那所以就是在制作这个袖口的时候，它的花色要怎么样搭配呀？大家喜欢什么样的花色？这个是有一定的讲究呢，还是说全凭不同消费者他的喜好啊？
1: 年轻的就是需要花哨一点，那有不一定啊。有的上年纪的人，比如说子孙满堂啊，什么好日子了，他也是跟年轻人一样，素颜的睡口就是说家里就是没丈夫了，有什么环身事啊呢？他不喜欢花哨的，他就很简单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不同的人根据他的年龄啊，还有对色彩的喜好不一样啊、有的袖口呢可能就会比较亮丽，有的就比较素雅一些。
1: 对。对，
0: 缝制完成一件小小的惠安女上衣，需要经过裁剪、上线、试穿，再拆线、压花、浸泡、水磨、整烫等十几道工序的打磨，每道工序都需要耐心，耗费时间。用詹国平的话来说，就是几乎每天都在店里，算是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吧。即使詹国平店里请了两个车工，但是很多衣服他都亲力亲为，在他看来，尽管绘女服饰这些衣服仅由几块布料裁剪拼接而成，但是做工复杂并且讲究。
1: 我现在啊，现在都是一整天都是在做这个绘女服饰的，除了说有人要量衣服了，我去跟人家量了。还有搞什么活动我去参加一下，其他时间全部都泡在这个做绘女服饰这个时间里面。
0: 惠安女的衣服有很多讲究，据说那些传统的惠安女很爱美，稍微穿不整齐怕被人嘲笑，所以她们对美很讲究，从头饰到脚都有一定的严格要求，有封箭头、明主肚、节约衣、浪费裤的戏称。师傅啊，刚才您说就是绘女服饰的特点，它是封箭头、明主肚、节约衣、浪费裤。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比如说我们这里女孩子害羞了，她整个脸就遮起来。还有我们这里护理要劳动，这里防晒。
0: 这个明主肚是什么意思？
1: 明主肚它是又是短的了。
0: 露脐装了。
1: 短的露脐，
0: 看起来很前卫，叫明主肚。
1: 就是这样子。
0: 节约衣呢，就是说上衣用的布料少，
1: 啥
0: 就是短打扮的这种。
1: 对对对。
0: 然后浪费裤呢？
1: 浪费裤是宽松裤，整个整块布没有剪掉。
0: 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很流行的一种设计，这种安排是为了什么样的需要呢？
1: 是劳动，都是劳动，从劳动中发现这种美。
0: 惠安女

0: 固守着这种超然物外的纯真思想，用简约朴素的劳动勾画着生活的色彩，生活智慧也随着惠安女的爱美之心被融入到服饰创作中。惠女服饰是比较特别的民俗服饰，但它作为劳动和生活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已逐渐脱离社会。而现在惠女服饰大多只有在舞台上才能看到。张国平每年制作惠女服饰1000多套，绝大部分是给文化演出专用的。
1: 惠女服饰现在已经上年纪的人都穿了，年轻的不穿了。比如说我明天要是做客，就要晚上就要准备最简单的打扮，都要半个小时以上，不像我们这现代人家是马上说走就走的，好看好看，就是麻烦都不穿了。
0: 20年前，詹国平就开始有意识地收藏惠女服饰，如今已攒下了好几箱，并于2008年在崇武风景旅游区内开设了惠女服饰展馆，供8方游客参观，可以激发当地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另类体现。
1: 对这种惠女服饰有一种爱好，所以说也不计算说开多少钱的，就是说尽量有一个惠女这种一种行径好了，让人家参观一下，说哦，原来当年的惠女是这样。
0: 惠安女作为一种民俗风情由来已久，她们以奇特的服饰、劳动的精神闻名遐迩。以前崇武海边的女人要捕鱼、做工、打石头，衣服的袖子短，不容易沾海水，裤脚款好卷起来，方便干活。惠女服饰离不开装扮，人们装扮最早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活动。

慧宇当时是很当时带我们这个地方是很辛苦很勤劳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地区南年的出海，本来我们这里的渔人哈、哦、要到浙江去捕鱼，家里的农活咯家务咯管孩子都是女孩子在家里一手操办的，家里都没有男孩子的，所以说他们重担就在他们全部都在他们身上。

0: 最美的纹样是以不变继承传统，最美的颜色则取自于大自然。惠女服饰的配色大胆浓烈，他们相信海会赐予他们色彩，与大自然相比，生活的色彩也许就没有那么容易定义了。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男人们为了养家糊口出海捕鱼，无畏惧在浩瀚的海洋上搏斗，家中的惠安女则无怨无悔地以弱小身躯撑起家里的另一片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默默地隐忍了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的期待。
1: 惠女服饰是精神，是由我们惠女精神演化而来的。听说580年啊，我们惠女水库全部用惠安女去扛石头啊，几丈高的那个大坝都是我们惠女去建起来的。所以说当年的惠女精神在那个580年建水库全部体现出来的。
0: 在詹国平看来，惠女服饰慢慢演变成一种符号和一种文化精神，制作惠女服饰成为她的一种使命，并从中找到乐趣。她用自己的力量执着地守护着惠女风俗文化，几十年来一针一线，不仅练就了詹国平纯熟的手艺，更见证了他对于这个美好文化所寄予的深情。

0: 观众朋友们，画面上这一株株挺拔俊秀的蘑菇，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雨伞，它不但好看还好吃呢。它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角长根菇。长根菇又叫长根小奥德蘑、大毛子、草菌、长根金钱菌等。长根菇属于淡紫菌亚门层菌纲伞菌目白蘑科小奥德蘑属，食用价值很高，是日常食用菌中的上品。长根菇营养丰富，每100克长根菇中含蛋白质14.2克，纤维素14.4克，总糖9.9克，脂肪0.3克，并含有胆氨酸、谷氨酸、天门冬氨酸、异亮氨酸、甘氨酸等人体必需的多种氨基酸，同时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和钾、钠、钙、铁等矿物质元素，能够调节人体新陈代谢，增强体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的营养食品。长根菇口感上脆嫩鲜滑，味道鲜香清甜可口，是极具品味的美味佳肴，深受消费者青睐，被称为食用菌中的珍品。长根菇适应性强，抗逆性强，可利用的栽培原料也非常广泛，容易进行人工栽培。正是由于长根菇的这些特点，目前栽培长根菇的工厂和栽培户也越来越多，并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那长根菇到底长得什么样呢？在栽培过程中又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我们就看看长根菇是怎样栽培的吧。长根菇子实体单根生长，茎杆褐色，直径3到10厘米，幼时半球形，长大后渐渐平展，中部呈脐状，菌褶白色，菌柄圆柱形，直立，浅褐色，光滑，有纵条纹，长5到18厘米，直径0.3至1厘米，表层较脆，内部柔软。温度是影响长根菇生长最重要的因素，菌丝生长阶段要求温度在5至25摄氏度之间，菌丝生长最适合的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低于5摄氏度或高于30摄氏度，菌丝生长不良。子实体生长阶段最适合的温度也是20至25摄氏度，水分也是长根菇生长必须的条件。菌丝生长阶段基质含水量以40%至80%为好，基质含水量低于40%或高于80%，菌丝生长稀疏缓慢，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80%为好。子实体生长阶段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照，子实体生长阶段需要较弱的光照，促使子实体生长一般以300至500勒克斯为好。光线超过500勒克斯，子实体容易枯萎。长根菇生长过程中要求空气中氧气浓度不低于15%，氧气浓度低于15%时，子实体生长缓慢。栽培长根菇，原种和栽培种培养基的 pH 值为6至8， pH 值超过8抑制菌丝生长， pH 值低于6容易产生杂菌感染。 长根菇生长过程中需要最多的是碳源和氮源，人工栽培时杂木屑、棉籽壳、粉碎玉米秸秆等都能用作主要培养基质，满足长根菇对碳源的需求，麦麸、玉米粉等满足它对氮源的需求。为了调节栽培基质的酸碱度，还要添加石灰等辅料。在长根菇栽培原料方面，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既能满足长根菇生长需要的营养，又可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上面的介绍，我们对长根菇有了一定的了解。下面来看看大棚栽培长根菇的设施要求。长根菇一般采用大棚方式栽培，大棚使用钢结构骨架，坚固耐用，
1: 棚的宽度为8米左右，高度为3.5米左右，
0: 长度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棚上铺一层遮阳网和厚度为0.08毫米的塑料薄膜，用来保温和控光。棚内正中铺一条宽0.5米左右的管理通道，方便管理。棚内还要安置一些必要的设备，如温湿度计、排风扇、喷淋设施等，控制温湿度等因素，给长根菇最适合的生长环境。菇房我们也见过了，下面就可以栽培长根菇了。栽培长根菇用的菌种，栽培户可以从专业制种厂家购买，有条件的栽培户也可以自己制作，然后再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扩繁，这样能够节约成本。今天我们就从制作长根菇的母种开始，向您介绍长根菇的栽培技术。制作母种是栽培长根菇的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从长根菇子实体中提取长根菇组织，培养成菌丝，这是栽培长根菇的关键。配置母种培养基的原料为马铃薯、葡萄糖、琼脂粉、蛋白冻、硫酸镁、磷酸二氢钾和清水。我们已配置2000毫升母种培养基，向您介绍长根菇母种培养基的制作方法。首先将马铃薯去皮，这里要注意，一定要把马铃薯的芽眼全部去掉，不然容易感染杂菌。
1: 去皮后的马铃薯切成1厘米左右的薄片，称取400克，
0: 将马铃薯片也加入锅中，用量杯量取2000毫升清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煮到马铃薯熟透，用双层1000目的纱布过滤煮好的马铃薯液，这主要是防止培养基沉淀过多，影响菌丝的生长。过滤好的马铃薯液倒进量杯中，马铃薯液不足2000毫升时，用清水补足，继续放在锅中，大火煮沸。这时称取葡萄糖40克、琼脂粉40克、蛋白冻10克、硫酸镁4克、磷酸二氢钾4克，加入锅中，小火煮20分钟。为了防止锅底烧焦，我们要边煮边搅拌，直到葡萄糖等原料完全溶解，母种培养基就做好了。制作好的母种培养基要进行分装，母种培养基做好后分装到试管中，这里用的试管规格为直径18毫米、长200毫米。分装培养基，我们使用的工具是注射器，可以严格控制分装量，将母种培养基吸进注射器，再分装进各个试管，分装量为20毫升。分装后用干纱布擦拭试管口，深度要达到2至3厘米，并及时用消过毒的棉塞将试管口塞住，防止杂菌感染。分装培养基时要注意，母种培养基的温度
1: 降到45摄氏度以下时会凝固，所以分装培养基时要始终用小火煮培养基，防止培养基凝固。灭菌前，我们把装有某种培养基的试管10个为一组，先后用牛皮纸和塑料薄膜包裹试管口，再用橡皮筋扎紧，这是防止灭菌时水蒸气进到试管内部感染杂菌。将试管放入高压灭菌锅内高压灭菌，时间为30分钟，灭菌后自然冷却，温度降到50至55摄氏度左右，打开灭菌锅，取出试管，制作培养基鞋面。在桌子上放一根铁棍，将灭菌后的试管放在铁棍上，试管和桌面形成15度左右的夹角，这样试管内的培养基凝固后就会形成鞋面，鞋面的长度约为试管长度的2/3。某种培养基就制作好了。某种的接种在无菌工作室的无菌箱中进行，另外接种某种用的长根菇品质优，长势好，生长期要在20至25天左右，菌柄长度不小于8厘米，菌盖直径不小于5厘米，只有这样的长根菇才能生产出优良的某种，并且接种用的长根菇含水量要在50%至70%，含水量过小过大，长根菇组织不易萌生菌丝，接种前用75%的酒精棉擦拭双手和长根菇表面，把接种工具用酒精棉擦拭消毒，点燃酒精灯，再打开某种培养基试管棉塞，接着撕开新鲜长根菇的菌柄，在菌柄与菌盖连接处撕下一小块长根菇组织，放在试管培养基鞋面的1/3处，把棉塞在火焰上消毒后塞住试管口，某种的接种工作就完成了。带有长根菇组织的试管放入恒温培养箱中培养，温度控制在23至25摄氏度，湿度为60%，经过7天的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培养基鞋面，这就是长根菇的母种。接下来制作原种，原种制作是将试管中的母种菌丝接入原种培养基中，扩大繁殖，培养成原种。长根菇原种培养基的配方有很多种，较常见的配方为杂木屑50%，玉米秸秆粉25%，麦麸15%，玉米粉8%，石灰1%，石膏1%。将各种原料倒入搅拌机中，加水搅拌，原料与水的比例为2:3，搅拌10至15分钟，确保培养基各种原料混合均匀后，取出一些培养基样本，检测原种培养基含水量和 pH 值，要求水分含量在60%到80%， pH 值为6至8，抓起一把培养基用力攥后不易散落，没有水流出，这时的水分含量就是70%左右，继续搅拌5到8分钟，蒸发水分，含水量低于60%，要加水再次搅拌，使含水量达到要求，用 pH 试纸检测 pH 值，将试纸插进培养基中，使试纸完全被湿透，对照试纸标准，以 pH 值6至8为好。原种培养基做好后要进行分装，分装时选用规格为750毫升的原种瓶，将搅拌好的培养基放入原种瓶中，边装边摇，分装后 量基占原种瓶体积的85%左右。将原种瓶瓶口和外瓶壁擦干净，塞上消过毒的棉塞，棉塞太紧瓶内会缺氧，太松又容易被污染。已塞好后提起棉花塞，瓶子不掉为好。原种瓶的灭菌工作要在高压蒸汽灭菌罐中进行，将原种瓶排放在灭菌罐内，关上灭菌罐阀门，在压力为0.1至0.2兆帕的条件下持续灭菌2至2.5小时。灭菌后的原种瓶要在灭菌罐中自然冷却2小时，压力将到零时取出。原种的接种也在无菌箱中进行，和母种的接种一样，也要消毒后操作。操作时一手持母种试管，拔下试管上的棉花塞，用接种钩从母种试管中勾取1至1.5平方厘米的菌种块，放在原种瓶中，将原种瓶棉塞消毒后塞住瓶口。操作过程中，为了避免杂菌感染，要始终将试管口靠近酒精灯火焰。接种好的原种瓶要放到原种培养室中进行培养，培养室内有一排排的支架，用于摆放原种瓶。原种要在黑暗的环境下培养，所以应该用遮光布将门窗挡住。培养室的温度要保持在20至25摄氏度之间，主要是利用空调控制温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70%左右，湿度大于80%，利用排风扇通风降湿；湿度小于60%，利用加湿器增加湿度。经过35天左右培养，菌丝就会长满原种瓶，就可以生产栽培种了。有了长根菇的原种还不够，还要把它扩大到栽培种。栽培种是利用原种的菌丝扩大繁殖，直接投入生产。下面我们先来看一下栽培袋培养基的制作。长根菇栽培种培养基最常见的配方是杂木屑40%，玉米秸秆粉22%，麦麸23%，玉米粉13%，石灰1%，石膏1%。制作方法与原种培养基相同，制作好的栽培种培养基水分含量为60%至70%，pH 值为6至8。搅拌好的培养基通过输送带传送到装袋机进行装袋工作。首先在装袋机上套一个直径为13厘米、长27厘米、厚度为0.04毫米的聚丙烯袋，装袋机会自动地将培养基灌入聚丙烯袋中。灌入的培养基重量为1.3千克，然后压实培养基，同时在培养基正中打一个直径3厘米、深10厘米左右的圆孔。这个小孔的作用我们会在下面的程序中向您介绍。然后摘下栽培袋，套上塑料圈，并将袋口外翻，盖上盖子，就可以进行灭菌工作了。栽培袋灭菌一般使用高温高压灭菌柜，灭菌时高温高压灭菌柜的压力保持在0.03至0.04兆帕，持续灭菌8小时。灭菌后的栽培袋在灭菌柜中自然冷却，温度降到20摄氏度，取出栽培袋就可以接种了。栽培种接种在接种箱内进行，接种前先对接种箱消毒，使用的是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的用量请参照药品说明书。将二氯异氰尿酸钠粉剂点燃，会升起大量烟雾。关闭接种箱的门，熏蒸30分钟，等烟雾散去后 开始接种工作。接种工人先用酒精棉擦拭双手和接种工具，然后将原种用钩子勾到碗中，这是为了方便操作。接种时我们就用到了料袋中间的这个小圆孔了。工人将原种菌丝接种到在背带的小孔中，一次接种原种菌丝十克左右。接种后盖上盖子，送入发菌室开始发菌。发菌管理指的是接种栽培种后到菌丝发满菌带这一阶段的管理，时间大约为40天左右。发菌管理阶段，室内温度控制在20至25摄氏度，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50%到60%，有利于菌丝的快速生长。发菌室内安装有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工人在调控面板上调节好温度和湿度后，自动控温和控湿设备会自动调节室内温湿度，使发菌室温湿度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发菌管理40天左右，原来黑色的料袋现在成了白色的了，说明菌丝长满栽培袋，这时就可以栽培，离一把把小雨伞打开的日子不远了。长根菇子实体的生长温度为20至25摄氏度，所以无论您在什么地域栽培，棚内气温达到20摄氏度才能栽培。栽培前需要翻耕棚内土壤，深度在25至30厘米。土壤翻耕疏松后，撒一层石灰消灭杂菌，然后再翻耕1到2次，使石灰与土壤融合均匀。控制2到3天就可以栽培。首先要挖栽培坑，栽植坑长2.5至3米，宽1.2米，深10厘米，然后把栽培袋外的塑料薄膜去掉，这样可以使菌丝接触土壤，容易出菇。长满菌丝的基质摆放在坑内，每行5个，行距为6到8厘米，然后覆土，厚度为2至3厘米。打开喷淋设施，喷淋20至25分钟，使相对含水量为50%至80%，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50%至70%，长根菇就进入出菇管理阶段。出菇管理指的是长根菇栽植后一直到长根菇采收这段时间的管理，时间一般为25天左右。出菇管理阶段针对长根菇的不同生长阶段，温湿度的控制也不相同。菇蕾期指的是进入出菇管理的10天内，菌丝开始扭结成瘤状突起，进而发育成褐色伞盖状菇蕾，这时温度控制在20至22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0%至70%，空气相对湿度在50%至60%。菇蕾期后菌柄生长速度较快，到菌柄长到6至8厘米的这段时间称为深长期，时间为7至8天，温度控制在22至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55%至75%，空气相对湿度为55%至65%。开伞期是指深长期后到采收的这段时间，长根菇菌盖由半球形逐渐展平，温度控制在25摄氏度，相对含水量为60%至80%，空气相对湿度控制在60%至70%。工人要每天观察菇棚内的温湿度情况，如果发现温度大于标准值时，要利用排风扇降温；温度低于标准值时，放下塑料薄膜保温；空气相对湿度大于标准值时，通风降湿；空气相对湿度小于标准值时，喷水增湿。另外如果看到土壤干燥、松散、板结， 说明相对含水量小于标准值，也要喷水，使相对含水量在标准范围内。大棚栽培长根菇也要做好防涝工作，菇棚四周挖好排水沟，防止雨水灌进菇棚，浸泡机制影响长根菇产量。同时也要控制好光照强度，光照强烈时放下遮阳网，使棚内的光照强度在300至500勒克斯之间，光照特别强烈的地方可以搭建双层遮阳网阻挡强光，并且每天上午打开菇棚大门通风0.5至1小时，保证棚内的氧气含量，让长根菇在最适合的环境下生长。工人每天也要观察长根菇的生长情况，在观察的过程中，如果发现有被绿霉菌感染的情况，在生长绿霉菌的地方撒上石灰粉，抑制绿霉菌生长。有条件的栽培户可以在棚内悬挂黄板，每隔3到4米悬挂一个黄板，黄板距离地面1.5米左右。也可以在棚内安放紫外线灯，每200平方米安放一个，距离地面2.5米左右。杀灭眼菌蚊，杂腐菇果蝇等，减少杂菌的传播媒介，并定期清除棚内杂草，减少蚊蝇的滋生。为了保证菇棚和周围环境的空气质量，每隔5天左右用10%的二氧化氯消毒粉800倍液在菇棚周围消毒一次，可以防止杂菌对长根菇的危害。初菇管理25天左右，长根菇菌柄长度达到8厘米，菌盖直径达到6厘米左右时，那打开的一把把小雨伞迎接采收时刻的到来。长根菇采收指采收达到标准的长根菇，不符合标准的也让它们继续生长。采收时抓住长根菇菌柄，稍用力向上提，就将长根菇从土里拔了出来。采下的长根菇削去根部，就能够按照鲜菇出售了。采收后当天喷水，补充培养基水分，让那些达不到采收标准的长根菇继续生长。长根菇栽植后25天左右就可以进行第一次采收。栽培基质的营养可以维持2个月左右，每个栽植坑可以采收新鲜长根菇20至30千克。基质营养枯竭后，长根菇出菇极少或不出菇，挖出埋在土中的基质集中处理。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栽植一次长根菇后要倒棚才能再次栽培，防止绿霉菌等杂菌的大面积感染。观众朋友，今天我们向您详细介绍了长根菇的栽培方法，希望您能从中受益。应当指出的是，上面介绍出菇管理的温湿度控制是比较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极端的气候对温湿度控制会产生影响。如果棚内温湿度控制合适，出菇就快一些多一些，反之就少一些慢一些，要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及时加以调整。长根菇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栽培技术简单，希望通过我们的介绍，农民朋友可以掌握这项技术，走上致富的道路。

0: 学们，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热爱中国共产党。现在要请同学们说一说，你认识哪些共产党员？请你说。
1: 雷锋是共产党员，张桂梅老师也是共产党员，
2: 我爷爷是共产党员，他是一名建筑师。早上护送我们的上学的叔叔阿姨是共产党员。
0: 请你说。
3: 王老师是共产党员。
4: 对，我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下面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朗读课文。热爱阳光，怀抱幸福，看着孩子稚嫩又热切的眼神，该用怎样的语言向他们解释这些看似简单的词汇？
5: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
6: 天。孩子们，你们可知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7: 他们可能在雪山中被冻死呢，
8: 他们可能会遇到各种疾病，
4: 死亡、饥饿、疾病、伤痛。孩子们轻易说出口的这些概念，能否让他们真正领会诗句里的艰难困苦，望见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
0: 同学们，你们知道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是在什么时候吗？
9: 我知道了。
0: 好，你来回答一下。
10: 老师，是在1937年吗？
0: 对，1937年的7月7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
11: 屈辱、抗争、解放、和平，党的百年历史不仅仅是装饰在墙上的浮雕。怎样讲解才能让星星之火在他们心中留下印记？
12: 好，孩子们，你们入了队以后啊，对自己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啊？
13: 学习要更加努力。
14: 我要更加努力地锻炼身体。
15: 理想、信念、责任、担当的种子，在红领巾刚刚系上脖梗的这一刻，就能悄然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吗？他们稚嫩的年纪又该如何去承接这份厚重的嘱托呢？
16: 第一道关儿冲西，哎，对了，
17: 三大，
16: 哎，对，
18: 力量、精神、正义、守卫、出拳踢腿的每一个招式，是否能让他们从精心浇灌的花朵成长为坚韧挺拔的松柏？
19: 平安、责任、承诺、奉献，日复一日生活中细微的温暖，是否能让他们记住需要的时候为别人伸出遮风挡雨的双手？
4: 于是我们就这样做，因为我们想让你们成为他们。

你好，少年。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和风细雨，可能你们要经历的是烈火雷霆。前路漫漫，星河所聚，在这一刻，理想信仰的种子已然种下，这就是我们最初的抉择，是胸前这枚党徽所承载的重托。

0: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式建立。1954年6月，作为西城区前身的西单、西四、宣武、前门四个区，相继召开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启了我区人大工作的航程。回眸70年，西城区人大工作在探索中前行，在发展中完善，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区人大及其常委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全国人大、北京市人大的关怀支持和区委领导下，积极推进实践探索和工作创新，取得了诸多开拓性成果。人大制度的优势和作用在西城这片热土上得到更好发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西城实践中日益彰显出更加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早在1954年宪法颁布前一年，西城这片土地上已经展开了民主政治的基层实践。
1: 按照中央部署，为做好基层选举工作，1953年6月至8月，北京市首先在西单安福胡同派出所辖区等三个地区进行典型试验。北京市西城区档案馆藏中的这份档案，关于安福胡同一带三个选区普选试点工作总结，详细地记录了当时普选工作的情况。由于普选是件新的工作，缺乏具体经验，我们采用了以下一些做法来保证任务的完成。首先是争取市选举委员会的指导，每一阶段工作的转替都由工作组直接向市选举委员会做票投，听取指示。其次是边干边总结，在每一阶段转替的时候都留出一定时间进行总结工作，把实际工作过程中的点滴经验都及时地储积起来，这对于汇集材料、累积经验、提高干部、改进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第三，采用点面结合、部分推动全盘的工作方法，
0: 在每一项具体措施全面实施之前，都先找一点进行试验，总结研究后再推及全国，使得普选工作能够稳步前进。1953年11月，在典型试验基础上，选举工作在全市全面展开。
1: 登记选民共有175.1万人，占全市达到选举年龄18周岁及以上人口的98.4%，充分体现选举广泛性和普遍性。而选民证作为选民行使选举权利的核心见证，承载着时代印记，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0: 西城区档案馆中保存着从高云鹏同志手中征集到的自1953年至2011年的15张选民证。
1: 从1953年的第一张选民证开始，选民证的样式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样式逐渐固定，内容也更加规范。选民证样式丰富，不同年份的选民证在尺寸、纸张与内容上差异明显。1953年的选民证尺寸较小，纸张粗糙泛黄，还有些破损，使用油墨印刷与繁体字书写。
0: 随着简体字的普及以及打印技术的提高，选民证逐渐过渡为采用简体字打印。
1: 1984年起，样式趋于固定，纸张质量提升，变得光洁雪白，厚度也增加了。
0: 2010年后更是采用了卡片等崭新的形式。在选民证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印章。
1: 在早期的选民证上，印章多为方形，内容较为简单，多为地方选举委员会的名称。后来逐渐变为圆形，内容也更加详细，加入了具体的行政区划。1998年的这枚选民证上多了一枚风六的小印章，说明在那一年人大换届选举已经有了大小选区的划分。
0: 一张选民证能装下多少时代的密码？从繁体字到简体字，从方形章到圆形章，这些细节变迁的背后藏着中国民主进程的基因图谱。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居民车世龄收藏的选民证，来破解一段关于宣武与西城的时空对话。
2: 我们社区的居民车世龄女士珍藏了她从年满18周岁享有选举权以来的全部选民证。这些选民证不仅代表了她个人走向投票箱行使选举权的庄严时刻，也记录了我们的人大代表选举工作，更是见证了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西城实践。
1: 选举权历来之不易，早期选民对选举制度虽然懵懂，但积极参与选举并悉心珍藏选民证，珍视自身民主权利。在选民们心目中，小小的选民证代表着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个金不换的宝贝。
0: 伴随选举制度的持续完善与社会发展，选民对选举重要性的认知不断深化，参与选举的热情也更加高涨，不再满足于参与投票，更会主动深入研究、审慎行使选举权，力求选出真正的代表民意的人民代表，实现从形式参与到实质参与的跨越，彰显出民主意识的增强。一张张人民代表大会选民证不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见证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成熟的发展历程。
1: 自1953年以来，西城区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先后开展了17届区人大代表选举工作。71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展现出蓬勃生机和活力。在新时代，我们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完善，全面贯彻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今天的题目呢是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大家知道，2022年10月26日至22日，党的二十大在北京胜利召开。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是听取和审查19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审查19届。